0: 小俊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俊，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俊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文艺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近50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都已经是5月4号了啊，还处在我们这五一小长假当中，所以还是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这天气也挺好，大伙儿没出去走走啊？啊，要是能出去走走啊，就出去走一走。如果说走不了太远，就在家附近转转也行。这五一劳动节呀，也是难得的一次小长假啊，出去走一走挺好。你说我这呀，也是刚放下电话，给一个新的听众朋友，讲解这个药怎么使用。说这新朋友什么情况呢？是肾结石、胆结石、膀胱结石。啊，有人一听啊，就觉得挺可怕的，这么多结石。是，所以刚才啊，就问我，说他这个结石算不算淤堵？那咱们就得说什么是淤堵。你看我们一直讲淤堵淤堵，那在这儿啊，我再跟大伙简单的科普一下，淤堵它不光指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也不光指我们身上出现的这种肿块啊，包括恶性病症。你比如说这个结核、结石。

尿毒瘤，包括我们出现的硬化呀、钙化呀、不通啊，这都叫淤堵。凡是那个包啊、结呀、块啊，都叫淤堵。就你吃饭完了之后不消化，对吧？而肚子胀也叫淤堵，它不往下排呀，对不对？堵在那儿了吗？都叫淤堵。那么淤堵严重的，就是淤堵在我们心脏、心梗，对吧？淤堵在脑血管啊，脑梗；淤堵在肝脏出现的这个肿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啊。你像淤堵在下肢上，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甚至我们出现的下肢静脉血栓；淤堵在肾上出现的囊肿啊、结石啊；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形成肌瘤；淤堵在乳腺啊，形成乳腺增生，包括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淋巴啊，淋巴结节，对吧？或者说出现的这种什么呢，肿块。嗯，再就是淤堵在我们胃肠道啊，出现的息肉啊，你像有的是胃息肉、肠息肉，对吧？包括说出现的这种肿块。所以事先本无病，只有愈合堵，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十病九愈，就是十个病啊，九个是瘀造成的。治病咱们得什么呢？化瘀通堵，平时得少生点气，啥事往开了想啊。都这岁数了，你记住，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还是那话，我们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很多时候啊，我们想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不知不觉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过去总说弹指一挥间，你看年轻的时候他不理解，你怎么真正理解的时候呢？是老了。所以你像咱们这岁数了，啥没赶上过，什么都赶上过，所以能活到现在那都是命硬。那论我讲话了，好好活着，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二十岁的时候啊，合计不了这些，你现在七十多了，一合计，哎呦，这怎么过这么快呢？这时间也不经过呀，一转眼人就老了。所以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那就是好好活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日子，啥事啊往开了想。儿女的事呢，能帮帮一把，帮不了顺其自然，对吧？咱们能力有限，是不是？所以对于咱们这岁数人来讲，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没有什么大病要命的病，有病咱不怕，对不对？你吃五谷杂粮的，谁能不生病啊？对吧？那钢铁打的还有伤锈的时候呢，所以有病不怕，别变成大病，别变成那个要命的病，别一整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个十天半拉月的啊，别一整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人伺候了，你这谁也受不了，对吧？你有多钱他也禁不住这么花呀。你像那重症监护室一天几万啊，有的都是按照时间算的，那你啥家庭也不行啊。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就过咱们普通老百姓该过的日子，柴米油盐呗，对不对？为啥有大病承受不住呢？因为咱是普通老百姓，咱没有那高收入，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钱，也没有什么大买卖啊，就是生攒硬攒，讲话了口毛都攒，对吧？就这么点钱，所以承受不了大病。你别说大病啊，你就找个人伺候，就咱手里这点钱都不够。你现在你雇一护工，一天至少是不是都得200起300多，甚至还得400-500，有的讲话呢，你还得管人吃喝呢。所以没得这些大病啊，你这就等于攒钱了。你像我们平时啊，说买件衣服啊，或者吃点啥好的啊，偶尔买点药吃啊，你这就不叫花钱了，这叫啥？这叫生活。吃喝拉撒吃药这都很正常，谁都得过这生活，那什么叫花钱呢？说脑袋一下子不行了去支架啊，5-6万块钱7-8万块钱，这叫花钱。心脏出大毛病了啊，需要搭桥，一回啊7-8万10多万块钱，这叫花钱。有的讲话了，那脑袋里边啊有那个积血，怎么办呢？啊，得开颅手术，一次

钱，这叫花钱。啊，还有那个偏袒半身不遂的，需要人常年伺候，这叫花钱。你包括身上有那个恶性病的，对吧？肿块啊，需要吃靶向药，一个月好几万块钱，这叫花钱，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咱别走到这一步，能治的时候呢，咱提前治。啊，变能治的时候你不治，啊，非得硬挺着扛着，那等着，非得严重了，哎，我再去治，不行的时候我再去治，那就不好治了，那就晚了，知道吧？花的钱不说，你还得遭罪呀。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啊，别等。啊，你像我和老伴啊，都农村出来的，家庭那时候讲话了都不太富裕。就够现在也不富裕，啊，就够吃够喝呗。讲话了，底子比较薄，尤其你像我们那家庭，父母根本接不上力，母亲走得早，啊，老父亲这块呢，就是农民，他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也指望不上。我跟大伙讲过吧，老伴怀孕的时候就爱吃那山楂片，啊，过去那山楂片纯呐，有时候女同志在怀孕的时候她就好吃这一口，你看平时一口不吃的，可能怀孕的时候就想吃。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低呀，老伴呢实在想吃的就买一点，舍不得呀，有时候看见了啊，完了之后就是捂着鼻子捂着嘴抢走过去。为啥呀？就也害怕自己闻着那味儿，就本身就想吃，你再闻着那味儿，哎呦更受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都是捂着鼻子捂着嘴抢走过去，就是不买。为啥？没钱，舍不得。有人说这那点钱没有，没有多余的钱，咱讲话就没有多余的钱吧，你生活你还得过呀，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舍不得。讲话了，穷怕了，苦怕了啊！我们这一代人呢，总是有钱想着无钱日啊，有钱呢就能攒，尽量攒着。对呢，你说这钱怎么攒出来的？不就是口蘑菇攒吗？对吧？不都是从嘴里攒出来的吗？就是这个想吃不买，那个想吃不买啊，把这钱攒下来了。所以就是舍不得。咱说白了，那不就是没钱？你要有钱的话，有啥舍得舍不得的？对不对？买回来，有的你看现在买回来一斤吃二两就不吃了，对吧？他不在乎那钱，所以咱们不行。这个岁数啊都是骨子里带的，那怀孕呢，他自己讲话呢，你就馋这东西啊，就想吃口，有的时候呢就买那么一点啊，就买也不多买。你看现在在街上走啊，上前门或者市场啊，有专门卖那个山楂片的山楂糕的，每次我都问他，我说我给你买一斤呢，他都摇头，那不想吃了，现在不爱吃酸的，不行，牙口不行啊，一吃啊倒牙。你看年轻的时候想吃舍不得，这人老了，现在讲话了，条件可能允许了，吃不下去了，吃不了了。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啥事啊你别拖，啊你别硬等着。你说有一年我知道一个冠心病患者，50来岁，不到60岁，东北讲话呢，照的比较老，长得着急了，一瞅啊像70多岁似的。我说你这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告诉我是瓦工。我说瓦工行啊，瓦工啊，瓦工收入可以啊，对吧？他说挣的也都是辛苦钱。我说那一个月能挣多少呢？他说好的时候10000多块钱。我说那能攒下不？他说那能，省吃俭用呗。我就问他，我说那老家还有谁呀？他说父母孩子都在老家呢，啊，自己和爱人都出来打工了。啊，我这一年过年回去不？他说也不怎么回去，有的时候打个电话，就回去车票不好买，而且路费太贵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50来岁了，父亲也得70多岁吧？我说这个岁数大了，你得注意啊。讲话了，不是我说话难听，那老人真的看一眼扫一眼。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也是。啊，就没怎么挣着钱，啊，你说回去也不知道干啥，合计着再挣几年钱就不干了，啊，回去啊多陪陪二老，啊，陪陪孩子。我说这个世上唯一不嫌弃你的就是你父母，没有一个父母

说我自己儿女不行，往我嫌弃啊，你别回来了，是不是？那么穷，在外边都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没有，就没有一个。所有的父母其实都希望孩子在跟前啊，那都是自己的骨肉亲情啊，只要能平平安安的，那就比啥都强。我说人家一辈子两个东西你别等，一个是绩效，一个是治病。就我们很多人总说，等我有时间的，等我有条件的啊，等我有钱的啊，我讲话呢，你父母不老啊，对不对？经不起等待，他也不需要你金山银山，哪怕你就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老人也很高兴啊。你就像我儿子的，我也不需要他钱呢，他给我钱我都不要，他报个平安，我和他妈心里就踏实了。那如果说再问问我们老两口身体啊怎么样啊，是不是？哎呦，我们能高兴好几天，这心里美滋滋的。人老了他就需要这点要求啊，因为本身就老人，所以我从心里真的就尽孝，别等。父母不在乎哪个，什么有条件没条件的，所以该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你看前年我自己患者是哪儿的，是吉林长春的，是哪儿的啊，好像是在赤峰那边养牛，就告诉我大概有两年多没回家了。去年养牛赔的啊，说话不好听了啊，裤衩子都赔没了，就成天着急上火呀。

住院了，住了能有十多天呢。出院一段时间之后还疼，这次他说我把牛都给清了，这牛都卖到保定去了，啊，就这么的，合计我上北京啊，我来看看心脏的问题，这不就挂的我号吗？当时我就给开的是买舒心颗粒，就这么的，就跟他聊天。

0: 的心梗，一个心脏下好几个支架，有的甚至支架都不行得搭桥啊。还有40多岁心梗猝死的，我知道一个刚结婚可能不到2年，孩子还不到1岁呢，就突发心梗没了，你说可惜不？所以病这个东西啊，千万别拖。有多少人一辈子没享过福就走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高血压患者，就因为血压没重视，结果脑出血就走了。有人讲话了，没有症状也不难受。你记住，没有症状更危险，没有症状不是好事，说明你脑神经都不敏感了，它不是好事，一出事就是大事。你看，果不其然，一下子高血压脑出血，如果没有淤堵，不会血压高的。这个淤堵可能是脑血管，也可能是什么颈动脉，也许是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也许在心脏血管，也许在下肢的静脉血管，这都有可能。你要不然的话，他血压不会高的。就大家伙你记住，血压高的，你无论是高压高的还是说的低压高的，你只要血压不正常啊，血压高就说明你血管有淤堵了，你要不然的话不会血压高的。结果呢，他这个高血压总这么高，而且还总认为没事，他没有症状吗？结果你看出大事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死亡了。你像出血量这么大，即使不死也是个植物人啊。所以平时啊就应该化化瘀，平时就应该化瘀堵，平时就应该喝点深买舒心颗粒，它就能防治。你像很多人的淤堵到一定的时候，他血管承受不住的压力，一下子就爆了，这人一下就完了。所以有高血压的，平时啊你得多注意，平时得化瘀啊，喝点那个深百。你还有就是啥呢，你配点鹿胎这药，你不管你用啥，你就记住，你用了它就比不用强，吃就比不吃强。你记住我说的，身体好比啥都强，真的，身体好比啥都强啊。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昨天呢，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说，这个鹿胎活动赶上了，之前一直想用深百的药啊，这回是终于赶上了。我说你算笔账，咱就拿深百来讲，咱不提鹿胎的药，就单独说深百的药，你要自己去熬这个舒心汤，一副药是不是得20块钱左右？你这活动赶上了，这一袋药相当于不到10块钱，9块钱左右，对吧？哎，9块钱左右，给你提成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保证药效，保证你的效果。我说你就走遍天涯海角，它也没有啊！你说9块钱，我想抓一副药。9块钱我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看看，挂号不算，就扎一次针灸就得150-200的，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那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用上这么3次，能用上半个月呢，一天要是用上2次，能用上23天，你要是一天用1次呢，能用上1.5个月啊。我说你这么算，这一袋药和9块来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啊，它跟你抓那个汤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一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都是给你选择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是自己抓啊，你自己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而且这成药是经过什么药材优选的，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百的这效果就至少等于3副你

自己配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而且还有鹿胎的药跟着呢。这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参柏这药效果确实快，确实好，和鹿胎的药一起吃啊，他说我吃上几天我的心脏就不疼了啊，我就感觉轻松多了，心里边敞亮，吃上啊心脏特别有劲儿。所以参柏这个药也好，鹿胎这个药也好，无论从效果上啊，从治病的彻底上，还是说见效速度上，治病的全面性上，还是安全性上，可以说都是最好的，讲话都是让人最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在用了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这两样药挺好使啊，这两样药一起吃见效挺快呀。我们不少听众朋友说吃了这几天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慌了啊，胸也不闷了，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变好了，能睡着觉了，最主要是咋的，他身上有劲儿了啊，你是干点啥活呀，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觉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也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脑袋不那么迷糊了，不那么转了啊，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呢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话自打吃上这药以后，比如再吃鸡蛋呢、喝水呀、他不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这肉眼可见的变好。你包括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啊，怎么的呢，尿尿啊不像以前尿的那么浑浊了啊，撒出来的尿啊尿沫子也没那么多了，而且排尿量也增加了啊，不像原来似的总是那么一股一股的尿啊，现在能连上了，讲话能尿那个大破尿了，肾病也见好，完脚麻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思路起来了，包括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说吃上这两样药，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明显是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的效果确实挺好。为什么这么好啊，咱们别说俩药一起用，你就单独一个药，你就拿参柏这药来讲，你只要去过参柏药厂一次你就知道了，这药是八关打造，就当你进入这个药厂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有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再进行精挑细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须子都得给它去掉，你像龙骨似的啊，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来，你看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啊，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呢，都是小不点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药材优选关，那选好之后进入第二关，就是中药的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就没人给你进行炮制，用的很多的啊，其实啊都是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得炮制的，中药炮制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呢，漂炒煅烧，那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什么呢，洗漂泡啊，你像龙骨丹参啊，杀

真黄白牡蛎啊，就是这些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这个中药的炮制区，都需要经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个超声波清洗，也叫什么呢，声波振动清洗。就这种清洗啊，它不破坏药材的药性药效啊，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杂质，就都会被震动下来，清洗的很干净，甚至说比咱们拿那个刷子去刷的都干净，不易被剔除的这些灰尘啊、金属残留啊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的啊，那个大水池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啊，两个大池的，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啊。他们两个啊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啊得分开浸泡啊，所以就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着清水两三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呢，在清洗后就涉及到炒，这个炒不是说像炒菜一样啊，给倒锅里边完了之后就来回扒拉，不是啊，这个炒啊是锅里边要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啊，这个小米的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要分开去炮制啊。那么锅里边啊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面啊再给它摆放上一层丹参，完事给它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你别动啊，你不我打开看看不行，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那这一锅药就全废了。其实就是这么讲究，这个时候你就是那个中小火，你去观察那个烟，你等这个烟呐由白转青啊，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才能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这个米的颜色发焦啊，借这个焦米的热和那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待丹参颜色发生之后，得赶紧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用那筛子再把米筛出去。啊，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啊，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它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络，而且还有了什么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以后治疗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是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它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就能治疗心绞痛了啊，它就有治疗心绞痛的这个功效了。那么你像沙参的它的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啊它是属于寒凉性食物的，所以一些胃寒的你看它不适合多吃大米饭的。沙参主要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啊是治疗这个脑部疾病的。所以这个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什么清头热去头火的功效。它不仅化脑部的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需要断，这断是什么意思？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啊
放在炉子里边去烧。

断烧。在断烧的过程当中啊，要不停的看着炉子里边那个药材的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凉了，晾晒之后啊，凉了之后，龙骨的颜色它会发生改变的，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以后，它的那个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叫什么呢？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我们不少老同志啊，手啊和脑袋呀、啊，哎，震颤、抖，脑袋也是晃悠，吃上参白这药，这个抖动就明显的差了。那么你像龙骨这药经过断烧以后啊，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这个药性啊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镇住了，镇住了它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啊，牡蛎的这个药它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它掉粉，就像是我们那个面粉似的掉粉，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这个淋巴结肿大啊，包括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等啊，就是这类疾病的治疗，包括身上长包长块长结节的，都用牡蛎的药。所以牡蛎的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它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我刚才讲的，你像淋巴结肿大呀、淋巴结节啊、淋巴结核啊，是吧，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是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啊，包括子宫上长的包块等等啊，就对于这些都有特殊的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这是中医的精髓啊，就我们说中药能不能治病，炮制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恰恰就缺了这个环节。你像森百药厂把森百舒心颗粒的每一味药啊炮制以后进入到第三关，叫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效啊得给它提取出来。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有一个大罐子啊，一个挨着一个那种大罐子，你在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里边一点声音啊，你用手摸那大罐子是凉的，但是那罐子里边都是三四百度的高温呐。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罐子里之后，每一个罐子它接的都是什么呢？长白山的地下水，它通过不断的提取，就是这个水啊把药材的精华就给你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这个药材像什么呢？就像泥一样，就你分不出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龙骨、哪个是黄白、哪个是沙参、哪个还是牡蛎，你分不出来了。所以咱们自己熬制的啊，你根本达不到这种效果。首先在温度上就不行，对不对？你在自己家你熬制出来的、你煮出来的，你达不到药厂的这个温度，顶多100度呗，对不对？所以药效不可能有森柏舒心颗粒成药的这个效果。那么药物的精华呢，你也没有完全给它提取出来，因为你就是单纯的一个什么呢？煮，对吧？我们这样的药材提取出来之后得进入到第四关，是什么呢？还得给它浓缩呢。你看把所有的药物成分提取出来了，还要给它浓缩成型，这药物的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一个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药面。这个时候它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怎么呢？这个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关键环节，就是制成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药物细胞破壁啊。

是什么呢？就是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包括今天依然有人在问说，为什么深白不给它做成这个口服液呢？首先你做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呀？它的主要成分是水呀，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啊。口服液里边很大一部分是水，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不？颗粒制剂啊，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你再一个，口服液因为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稳定剂，叫什么呢？叫聚氨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看吧，几乎都有这个成分存在的。它最后一项呢就是聚氨酸钠，因为它是稳定剂，你得往里加呀，你要不加的话它的药物不稳定啊，它容易坏容易挥发，所以它需要稳定。但是你像颗粒制剂就不一样了，咱就拿深白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啊，这个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你说那个胶囊它还能装多少药啊，对不对？那一粒西药行，你中药它根本就不行，因为它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在岁数大的人吃完了之后，它胃疼肝疼啊，有的胶囊刺激胃肠不舒服。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呢，那就老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的浓缩成型啊，包括什么干燥啊、制成颗粒啊，那都多余了，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啊，你搓丸就行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丸药它影响效果，这人呢咱们得与时俱进呢，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保留，但有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对不对啊？你不能闭门造车呀，是吧？你到咱们那个邻国去看看，那小药全是颗粒剂型。你像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啊，包括那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深白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要14颗，这一袋药14克，而且还颗粒剂型，可以说这药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这就像我一直说的，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我不为别的，因为我从小受苦啊，早早的母亲就没了，苦命孩一个啊，从小就有病啊，我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是挂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是真心的发心发愿的愿意帮助别人。所以前段时间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其实就像我这个人，咱就实打实的，所以把深白的药和鹿胎的药啊好好的用一用，也好好的补一补咱的肾，补一补精血啊，好好的给咱补一补。我们这一辈子讲话了不容易，就像这老黄牛一样啊，只知道产奶，甚至都不知道吃草，所以老了咱讲话了得补一补身体了，人到老了没个好身体不行啊，对不对？你别说我指望谁啊，谁也指望不上。所以啊，靠谁不如靠自己啊，自己没啥大毛病，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哎，把自己调剂好了，争取再往前多对付几年，是不是啊？你看今天是5月4号五一小长假啊，今天也是咱们五四青年节，所以也希望咱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呐，能够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能够为咱的家庭为主。

0: 建设呀，啊，添砖加瓦。那我们老人呢，是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啊，讲话呢，最起码在疾病这方面，不用年轻人去操心，这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买舒心颗粒，以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瘀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买舒心颗粒，化瘀。

0: 开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哎，你好。
2: 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3: 哎呀，要有缘分。
2: 对，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吃您讲的这些药，我们受益了。
3: 是吧？
2: 感觉特别好。是的，我们
3: 一直
2: 都吃。是什么情况呢？我孩子哈，是2018年的时候脑出血。
3: 啊，多大岁数啊？当时
2: 他30岁。
3: 30岁也脑出血了，是怎么的？生气了是怎么的呀？
2: 他有肾小球肾炎，肾炎了，但是他高血压呢，他没吃药，他觉得他年轻。
3: 啊，就是肾性高血压。
2: 啊，对对对。
3: 嗯，因为肾不好引起的高血压，因为正常来讲，30来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那种脑出血的。啊，
2: 对。
3: 还是有原因的，肾性高血压引起的。完了，平时也不用药是吧？
2: 哎，他没用药呢。
3: 看看。他不像老年人血压一高，他头疼啊、头晕呢、啊，他可能没啥症状是吧？
2: 就是他就是没什么症状，
3: 哎，就
2: 所以他就忽略了，嗯，
3: 脑出血了，
2: 出血量还挺高的了，出血不到60毫升，
3: 哎呦，
2: 就又得待了一个月，
3: 50毫升，在 ICU 能抢救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就待了一个月，
3: 你这就是啥呢？说年轻啊，身体的这个。组织器官功能啊强大，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年轻的生命力旺盛。你这要换成老人，你别说50-60毫升了，就30-40毫升的都熬不过去。这 ICU 出来之后，你怎么样恢复的？
2: 后来他又在那个重症那个监护室又待了一个月，后来医院一看也没什么治疗方案，就回家吧。
3: 就是
2: 养了。没死心，就上北京了，北京康复医院了，待了不到4个月吧。
3: 就是咱们有很多说脑梗啊、脑出血呀、你把它的危险期度过了，观察好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后期康复。
2: 是。
3: 后期康复呢，一般情况就是一稳定血压、稳定血脂、促进血液循环，别再淤堵了。完了之后呢，就是做运动了啊，各种运动。
2: 对对对。
3: 活动开。
2: 我老伴儿就天天给他做康复，这一天。
3: 嗯。
2: 蹬腿、腿部的肌肉，有。摸的挺重，
3: 没有出现肌肉萎缩，还可以。
2: 啊，几乎就没有，这7年中，这手啊都没有变形。
3: 嗯，那挺好。
2: 一直给他运动，没放弃。
3: 嗯。
2: 他就是自打2021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芯片。
3: 嗯。
2: 做完芯片以后，反正有点疗效，不算太大。
3: 嗯。
2: 花了15-16万。
3: 是吧？
2: 后来一看，就又慢慢护理的在家。幸好就听您的讲课了。后来您就发那个肺有坠动钢粉嘛，我是买舒筋颗粒，我当时我就光听，每天都听，后来又听您讲这个肺有坠动钢粉了，有个那个就是免费报名试一下吧，我就报名了，报名结果哎感觉挺好的，我是买舒筋颗粒，就是按您说的那样，就是上面的活血化瘀啊什么都有，
3: 对
2: 了，
3: 他就是因为你不能让他血管再堵了，
2: 对对对。我就给他报名了，就买了一买了1年半的，吃了以后哈、就是感觉他的脑神经恢复是越来越好，
3: 是啊，
2: 他那个眼神是特别好，在3星期医院的时候，大夫判刑说他以后的语言功能就发挥不了，没有了，因为他病灶不是在缺脑嘛，结果他就是喝完这个以后啊，后来就抽烟了，一咳个老大声呀，哎呦，那么大声。他脑子就是跟听电视啊看电视啊他一般都是听了啊听完以后能跟电视互动了喜怒哀乐他都有了
3: 是吧就
2: 这个
3: 脑子恢复的不错
2: 对然后呢他就开始听郭德纲的相声时候他就笑一笑一下哈哈有节奏了哎呦我说这今年变化太大了
3: 嗯
2: 真懒腰的时候啊他一叫进来身体能抬起来老高的现在
3: 哎呦
2: 所以我这就是跟我也是坚定信心吧
3: 父母
2: 血脂以前也高现在也下来了确实是不容易然后我就想问问您什么咨询一下您 就是他的血粘度哈、啊
3: 嗯，
2: 去年的时候还就是那喝这个深白血凝颗粒的时候，他、
3: 嗯、
2: 是血粘度是28.94，正常不21嘛。
3: 嗯
2: 嗯，还有那个全血粘度呢12.多，也是都高啊，因为他躺的病人肯定就高，高了6-7个。现在呢，哈，就甘油三酯现在是2.67，还是比正常值高点儿。那个血粘度呢，现在是21.多，21.73，比正常值呢高了0.4几
3: 吧。
2: 哎，对对对，
3: 嗯，
2: 还行，尿酸有点高。
3: 尿酸多少？
2: 445，正常416嘛，他445。
3: 嗯，没事，这都问题不大。平时呢，适当的呢，喝点水，喝水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促进血循环，能够促进它排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本身它还是不能够下地行走，不能运动，
2: 对
3: 吧？那要是能行走、能运动起来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2: 它最直接就尿微量白蛋白高，现在是245，它是从300降下来的。
3: 它本身还是有肾病啊，有肾炎呐，啊。
2: 嗯。
3: 现在血压怎么样了呢？
2: 血压还行，130呢，低压是90，一般还可以。
3: 好，就是像孩子这个情况，首先第一你要记住，你不能着急，
2: 对
3: 啊，因为这个病呢，咱说白了，你做父母。都是着急，都是心疼孩子，但是他这属于慢性病啊。我说一句道家话，就是他当时也是你们老两口啊付出了不少心血啊，花费了不少钱，能抢救过来，能保住命就很不错。
2: 100多万都进去了，
3: 你看是不是、啊？你说一般家庭可能有这心没这能力了，对不对？全
2: 部都卖了。
3: 哎，所以说呢，就是嘛，现在呢就是不能着急了，就得慢。

0: 慢慢一点一点去康复。啊，咱多注意，用些小药好治。其实你这花这些钱，其实有绝大一部分钱就是在医院在抢救的时候花的。所以像孩子现在这个情况有所好转啊，一点一点的在恢复，所以咱们别着急了，有好方法慢慢用着。
1: 参白、梅花鹿心粉，我们现在三口都吃了。
0: 对，就是
1: 这个确实不错。
0: 是
1: 吧？吃完以后哈、我们就感觉我心脏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想让孩子压力也大，
0: 对，
1: 焦虑，
0: 担心。
1: 对对，我老大也高血压，我们俩就是吃这么水晶颗粒，吃完以后到现在吧，喘气特别舒服，手脚总是热乎的。
0: 是，
1: 而且我老大他血压也特别好，
0: 我估计孩子这病啊，多少跟家族遗传有点关系，这孩子不可能平白无故就得那个肾小球肾炎呐。
1: 他胖，他跟他喝饮料有关系。
0: 啊，
1: 他以前不喝水果，喝饮料。
0: 那不行。
1: 你这喝饮料太害人了，我可知道。
0: 现在有很多这个孩子不都那样吗？年纪轻轻的就得病了，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应该得这肾病啊？那平时的饮食还是没有注意好啊。所以现在呢，咱说的这个危险期已经度过了，他需要一个慢慢康复的过程。所以平时呢，适当的多给他做个运动。跟他聊聊天啊，跟他唠唠嗑啊，你也别指望说他能够回答你，但指不定哪天他就开始慢慢说话了啊。
1: 是是，
0: 慢慢来吧，别着急了。
1: 他现在气色也特别好看。
0: 对，那就行啊。现在他全身的血液循环的挺好，唯一就是现在不动的，对他稍微紧一点。所以咱们适当的帮助他捋一捋啊，揉一揉，完了就等于说咱们被动的让他去运动了啊。
1: 对对，
0: 这样呢一点一点康复。再一个呢，就是你们老两口也得多注意身体啊，因为我说句实在话，现在这孩子他离不开你老两口。
1: 是是，
0: 你看他是你们老两口的精神支柱，那么呢老两口是孩子生活下的基础保障，对不对？
1: 说太对了。
0: 所以你们老两口身体也得好，
1: 你也得保重身体，注意休息。
0: 行，
1: 太好了。
0: 咱们就继续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慢慢康复吧。
1: 对，还有您那个含水石那枕头也特别好，真好，坐垫也好，太棒了，太棒了，受益了，我们受益了，我们两口子。
0: 以后再有啥好东西呢，我就捐给你。各种方法吧，能用的都让他使把劲儿，这孩子恢复的也快一些啊。
1: 您那姜鹏老师也很不错，说来电话问询一下，问问孩子怎么样的恢复，然后他就指导的。
0: 行，
1: 也非常感谢。对，
0: 哎呦，客气，应该的。就咱们共同努力呗，对吧？咱都有一个目标，都希望不管是咱自己，咱所有的家人呢，都身体健康啊。
1: 也祝您身体健康。
0: 谢谢。好。
1: 非常感谢啊，不耽误您时间。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这里是黄海天然谷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勤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德艺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2: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一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 一支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晴好，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3日20时到4日20时，晴见多云，西北风6级，阵风7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1到1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晴，有雾，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1到17度，小长山。气温11到17度，广路。气温12到18度，獐子、海洋。多云转晴，有雾，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2到17度，海洋。气温12到17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4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乐摩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往鹿岛港将执行多乐母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您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都颇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又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香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怀念副使。怎么说呢，我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啊、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啊、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私房菜是吧，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啊、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

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天数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啊，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硬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

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八个字叫什么呢？富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啊，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口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是自己叫东坡居士。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地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

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尚可陪玉皇大帝，恰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尤其在黄州啊，我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那你这酒就叫错放水了。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

0: 上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了。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龙服。

0: 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1: 这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

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的。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

0: 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就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2: 就是骨骼是吧，
1: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2: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1: 30岁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对不对？得等着挺长时间了。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2: 你就不敢摔了，
1: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2: 缺油了，上锈了，
1: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2: 就得给它浇油、
1: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2: 对，
1: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2: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了。
1: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应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对？
2: 对对。
1: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啊！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
2: 就在这个手边了，
1: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2: 这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1: 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2: 全网低价，
1: 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正常来说，这一瓶北京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2: 非常
1: 非常
2: 抢购。
1: 对呀、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对不对？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2: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1: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

0: 能足了，蒋耀丁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蒋耀丁哥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哪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咱就赶紧补充上，
1: 赶紧安排上。
0: 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边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总利益数是600分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1: 哎呦
0: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我们所说防患于未然嘛，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了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1: 是不是晚了？
0: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它就是补充上氨糖，
1: 赶紧安排上啊，
0: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0: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娱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

0: 《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正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喝了挺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儿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阳光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紧，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还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很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盘子，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排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杰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 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解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孙元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慕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

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炖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缘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每周公而曰，边豆有见，勿繁薄而曰，必书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送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

暖，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近50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都已经是5月4号了啊，还处在我们的五一小长假当中，所以还是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这天气也挺好，大伙没出去走走啊，要是能出去走走啊就出去走一走，如果说走不了太远，就在家附近转转也行。这五一劳动节呀，也是难得的一次小长假啊，出去走一走挺好。你说我这呀也是刚放下电话，给一个新的听众朋友讲解这个药怎么使用。说这新朋友什么情况呢？是肾结石、胆结石、膀胱结石啊。有人一听啊就觉得挺可怕的，这么多结石。是，所以刚才啊就问我说，他这个结石算不算淤堵？那咱们就得说什么是淤堵。你看我们一直讲淤堵淤堵，那在这儿啊我再跟大伙简单的科普一下，淤堵它不光指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也不光指我们身上出现的这种肿块啊，包括恶性病症。你比如说这个结核、结石、尿毒瘤，包括我们出现的硬化呀、钙化呀、不通啊，这都叫淤堵。凡是那个包啊、结呀、块啊，都叫淤堵。就你吃饭完了之后不消化，对吧？肚子胀也叫淤堵，它不往下排呀，对不对？堵在那儿了吗？都叫淤堵。那么淤堵严重的，就是淤堵在我们心脏、心梗。

淤堵在脑血管啊脑梗，淤堵在肝脏出现的这个肿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啊，你像淤堵在下肢上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甚至我们出现的下肢静脉血栓，淤堵在肾上出现的囊肿啊结石啊，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形成肌瘤，淤堵在乳腺啊形成乳腺增生包括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淋巴啊淋巴结节对吧，或者说出现的这种什么呢肿块，再就是淤堵在我们胃肠道啊出现的息肉啊，你像有的是胃息肉肠息肉对吧，包括说出现的这种肿块。所以事先本无病，只有愈合堵，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十病九愈，就是十个病啊九个是愈造成的，治病咱们得什么呢，化瘀通堵，平时得少生点气，啥事往开了想啊，都这岁数了，你记住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还是那话，我们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很多时候啊我们想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不知不觉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过去总说弹指一挥间，你看年轻的时候他不理解，你怎么真正理解的时候呢，是老了。所以你像咱们这岁数的啥没赶上过，什么都赶上过，所以能活到现在那都是命硬，那论我讲话了，好好活着，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二十岁的时候啊合计不了这些，你现在七十多了，一合计哎呦这怎么过这么快呢，这时间也不经过呀，一转眼人就老了。所以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那就是好好活着，健康的活着，平静地过日子，啥事啊往开了想，儿女的事呢能帮帮一把，帮不了顺其自然，对吧，咱们能力有限，是不是。所以对于咱们这岁数人来讲，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没有什么大病要命的病，有病咱不怕，对不对，你吃五谷杂粮的谁能不生病啊，对吧，那钢铁打的还有伤锈的时候呢，所以有病不怕，别变成大病，别变成那个要命的病，别一整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个十天半拉月的啊，别一整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人伺候了，你这谁也受不了，对吧，你有多钱他也禁不住这么花呀，你像那重症监护室一天几万啊，有的都是按照时间算的，那你啥家庭也不行啊，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就过咱普通老百姓该过的日子，柴米油盐呗，对不对，为啥有大病承受不住呢，因为咱是普通老百姓，咱没有那高收入，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钱，也没有什么大买卖啊，就是生攒硬攒，讲话了口挪都攒，对吧，就这么点钱，所以承受不了大病，你别说大病啊，你就找个人伺候，就咱手里这点钱都不够，你现在你雇一护工一天至少是不是都得二百起三百多，甚至还得四五百，有的讲话呢你还得管人吃喝呢，所以没得这些大病啊，你这就等于攒钱了，你像我们平时啊说买件衣服啊或者吃点啥好的啊，偶尔买点药吃啊，你这就不叫花钱了，这叫啥，这叫生活，吃喝拉撒吃药这都很正常，谁都得过这生活，那什么叫花钱呢，说脑袋一下子不行了去支架啊，五六万块钱七八万块钱，这叫花钱，心脏出大毛病了啊需要搭桥，一回啊七八万十多万块钱，这叫花钱，有的讲话的那脑袋里边啊有那个积血怎么办呢，啊得开颅手术，一次十多万块钱，这叫花钱啊，还有那个偏瘫半身不遂的需要人常年伺候，这叫花钱，你包括身上有那个恶性病的对吧，肿块啊需要吃靶向药，一个月好几万块钱，这叫花钱，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咱别走到这一步，能治的时候呢咱提前治啊，变能治的时候你不治

硬挺着扛着，那等着，非得严重了，哎，我再去治；不行的时候我再去治，那就不好治了，那就晚了，知道吧？花这钱不说，你还得遭罪呀。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啊，别等。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啊，都农村出来的，家庭那时候讲话了都不太富裕，就够现在也不富裕，啊，就够吃够喝呗。讲话了底子比较薄，尤其你像我们那家庭，父母根本借不上力，母亲走得早，啊，老父亲这块呢，就是农民，他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也指望不上。我跟大伙讲过吧，老伴儿怀孕的时候就爱吃那山楂片啊，过去那山楂片纯呐，有时候女同志在怀孕的时候，她就好吃这一口。你看平时一口不吃的，可能怀孕的时候就想吃。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低呀，老伴儿呢实在想吃了就买一点，舍不得呀。有时候看见了啊，完了之后就是捂着鼻子捂着嘴抢走过去，为啥呀？就也害怕自己闻着那味儿。就本身就想吃，你才闻着那味儿，哎呦更受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都是捂着鼻子捂着嘴抢走过去，就是不买，为啥？没钱，舍不得。有人说就那点钱没有，没有多余的钱，咱讲话就没有多余的钱吧，你生活你还得过呀，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舍不得。讲话了，穷怕了，苦怕了啊。我们这一代人呢，总是有钱想着无钱日，啊，有钱呢就能攒，尽量攒着，对不对？你说这钱怎么攒出来的？不就是口蘑菇攒吗？对吧？不都是从嘴里攒出来的吗？就是这个想吃不买，那个想吃不买，啊，把这钱攒下来了，所以就是舍不得。咱说白了，那不就是没钱？你要有钱的话，有啥舍得舍不得的？对不对？买回来，有的你看现在买回来一斤。吃二两就不吃了，对吧？他不在乎那钱，所以咱们不行。这个岁数啊，都是骨子里带的。那怀孕呢，他自己讲话呢，你就馋这东西，啊，就想吃口。有的时候呢，就买那么一点啊，就买也不多买。你看现在在街上走啊，上前门或者市场啊，有专门卖那个山楂片的、山楂糕的。每次我都问他，我说我给你买一斤呢，他都摇头。那不想吃了，现在不爱吃酸的，不行，牙口不行啊，一吃啊倒牙。你看年轻的时候想吃舍不得，这人老了，现在讲话了，条件可能允许了，吃不下去了，吃不了了。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啥事啊你别拖啊，你别硬等着。你看有一年我治疗一个冠心病患者，50来岁，不到60岁，东北讲话呢，照的比较老。长得着急了，一瞅啊像70多岁似的。我说你这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告诉我是瓦工。我说瓦工行啊，瓦工啊，瓦工收入可以啊，对吧？他说挣的也都是辛苦钱。我说那一个月能挣多少呢？他说好的时候10000多块钱。我说那能攒下不？他说那能，省吃俭用呗。我就问他，我说那老家还有谁呀？他说父母孩子都在老家呢，啊，自己和爱人都出来打工了，啊，我这一年过年回去不？他说也不怎么回去，有的时候打个电话，就回去车票不好买，而且路费太贵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50来岁了，父亲也得70多岁吧？我说这个岁数大了，你得注意啊，讲话了不是我说话难听，那老人真的看一眼少一眼。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也是，啊，就没怎么挣着钱，啊，你说回去也不知道干啥，合计着再挣几年钱就不干了，啊，回去啊多陪陪二老，啊，陪陪孩子。我说这个世上唯一不嫌弃你的就是你父母，没有一个父母说我自己儿女不行，往我嫌弃，啊，你别回来了，是不是？那么穷，在外边。都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没有，就没有一个。所有的父母其实都希望孩子在跟前儿，啊，那都是自己的骨肉亲情啊。只要能平平安安的，那就比啥都强。我说人家一辈子两个东西你别等，一个是尽孝，一个是治病。就我

很多人总说等我有时间的，等我有条件的啊，等我有钱的啊，我讲话呢，你父母不老啊，对不对？经不起等待，他也不需要你金山银山，哪怕你就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老人也很高兴啊。你就像我儿子的，我也不需要他钱呢，他给我钱我都不要，他报个平安，我和他妈心里就踏实了。那如果说再问问我们老两口身体啊怎么样啊，是不是？哎呦，我们能高兴好几天，就心里没日子的。人老了，他就需要这点要求啊，因为本身就老人，所以我从心里真的就尽孝，别等。父母不在乎那个什么有条件没条件的，所以该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你看前年我自己患者是哪儿的，是吉林长春的，是哪儿的啊？好像是在赤峰那边养牛，就告诉我大概有两年多没回家了。去年养牛赔的啊，说话不好听的啊，裤衩子都赔没了，就成天着急上火呀。

0: 就跟他聊天。你说我这人呢就愿意跟人聊天，完了之后就说，哎呀，今年赔多少赔多少，这一天眼睛都睁不开，两年多没回老家了。啊，我说父母身体咋样啊？告诉我，农村种地的，干庄稼活的，身体还行。啊，但是也不是说没有病，也有病。啊，父亲身体不好有病，以前呢就有点脑血栓，这一年呢又有点严重了。啊，他说你看我这，哎呀，不挣钱，完了还欠了不少钱，我这也没脸回家呀。我说那不对呀。你有钱没钱该回家回家呀，对于父母来讲，有钱没钱你都是孩子啊，这家跟你有钱没钱他不挨着呀。人这一辈子老话说的多好啊，三穷三富过得老，谁能一直穷谁又能一直富呢？心态得放平。所以今年特意他又给我打电话啊，说杨主任呐，哎呦，我回家了，我父母可高兴了，而且我把你开的那个深白的药啊给我爸带回来了，我吃的挺好，我寻思让他也吃着呢，啊，吃的也挺好，你看今年这个牛的价格又涨上去了，我这不就好起来了吗？啊，所以啊你看那老话说，那日子啊好的时候咱别张扬，不好的时候呢咱也得挺得住，对吧？过日子过日子嘛，一天天就是这么过，心态得好。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两件事，就是尽孝别等，哪怕你就一段时间往家里打个电话问问父母，他也高兴，多关心关心身体，对吧？所以尽孝别等。那二一个呢，就是自定你别等，别拖。那我经历了多少，一开始啊就是轻微症状，一开始可能就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可能就是胸闷，可最后呢硬是给拖成了心绞痛，又给拖成了心梗，一个心脏下好几个支架，有的甚至支架都不行得搭桥啊。还有40多岁心梗猝死的，我知道一个刚结婚可能不到两年，孩子还不到一岁呢就突发心梗没了，你说可惜不？所以病这个东西啊千万别拖。有多少人一辈子没享过福就走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高血压患者，就因为血压没重视结果脑出血就走了。有人讲话了，没有症状也不难受，你记住，没有症状更危险，没有症状不是好事，说明你脑神经都不敏感了，它不是好事，一出事就是大事。你看果不其然，一下子高血压脑出血，如果没有淤堵不会血压高的，这个淤堵可能是脑血管，也可能是什么颈动脉，也许是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也许在心脏血管，也许在下肢的静脉血管，这都有可能。你要不然的话他血压不会高的。就大家伙你记住，血压高的你无论是高压高的还是说的低压高的，你只要血压不正常啊，血压高就说明你血管有淤堵了，你要不然的话不会血压高的。结果呢他这个高血压总这么高，而且还总认为没事，他没有症状吗？结果你看出大事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死亡了。你像出血量这么大，即使不死也是个植物人啊。所以平时啊就应该化化瘀，平时就应该化淤堵，平时就应该喝点深白舒心颗粒，它就能防治。你像很多人的淤堵到一定的时候，他血管承受不住的压力一下子就爆了，这人一下就完了。所以有高血压的平时啊你得多注意，平时得化瘀啊，喝点那个深白。你还有就是啥呢，你配点鹿胎的药，你不管你用啥你就记住，你用了它就比不用强，吃就比不吃强。你记住我说的，身体好比啥都强，真的，身体好比啥都强啊。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昨天呢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说，这个鹿胎活动赶上了，之前一直享用深白的药啊，这回是终于赶上了。

你算笔账，咱就拿森柏来讲，咱不提绿苔这药，就单独说森柏这药，你要自己去熬这个舒心汤，一副药是不是得20块钱左右？你这活动赶上了，这一袋药相当于不到10块钱，9块钱左右，对不？哎，9块钱左右，给你提成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保证药效，保证你的效果。我说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他也没有啊。你说9块钱，我想抓一副药，9块钱我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看看，挂号不算，就扎一次针灸就得150-200的，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几百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那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用上这么3次，能用上半个来月呢。一天要是用上2次，能用上23天。你要是一天用1次呢，能用上1个半月。啊，我说你这么算，这一袋药和9块来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啊，它跟你抓那个汤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一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都是给你选择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是自己抓啊，你自己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而且这成药是经过什么药材优选的，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森柏的这效果就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配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而且还有鹿胎的药跟着呢。这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森柏的药效果确实快，确实好，和鹿胎的药一起吃啊，他说我吃上几天我的心脏就不疼了啊，我就感觉轻松多了，心里边敞亮，吃上啊心脏特别有劲儿。所以森柏这个药也好，鹿胎这个药也好，无论从效果上啊，从治病的彻底上，还是说见效速度上，治病的全面性上，还是安全性上，可以说都是最好的，讲话都是让人最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在用了森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这两样药挺好使啊，这两样药一起吃见效挺快呀。我们不少听众朋友说吃了这几天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慌了啊，胸也不闷了，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变好了，能睡着觉了，最主要是咋的，他身上有劲儿了啊，你是干点啥活呀，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觉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也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森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脑袋不那么迷糊了，不那么转了啊，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呢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话自打吃上这药以后，比如再吃鸡蛋呢、喝水呀、他不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这肉眼可见的变好。你包括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森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啊，怎么的呢，尿尿啊不像以前尿的那么浑浊了啊，撒出来的尿啊尿沫的也没那么多了，而且排尿量也增加了啊，不像原来似的总是那么一股一股的尿啊，现在能连上了，讲话能尿那个大破尿了，肾病也见好，完脚麻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包括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

吃上这两样药，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明显是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的效果确实挺好。为什么这么好啊？咱们别说俩药一起用，你就单独一个药，你就拿参柏这药来讲，你只要去过参柏药厂一次你就知道了，这药是八关打造。就当你进入这个药厂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有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在进行精挑细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须子都得给它去掉。你像龙骨似的啊，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来。你像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啊，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呢，都是小不点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药材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第二关，就是中药的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就没人给你进行炮制，用的很多的啊，其实啊都是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得炮制的，中药炮制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呢？漂、炒、煅、烧。那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什么呢？洗、漂、泡啊。你像龙骨、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啊，就是这些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这个中药的炮制区，都需要经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个超声波清洗，也叫什么呢，声波振动清洗。就这种清洗啊，它不破坏药材的药性药效啊，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上面覆盖了一层泥土杂质，就都会被振动下来，清洗的很干净，甚至说比咱们拿那个刷子去刷的都干净，不易被剔除的这些灰尘啊、金属残留啊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的啊，那个大水池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啊，两个大池的，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啊，他们两个啊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啊得分开浸泡啊，所以就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了清水两三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呢，在清洗后就涉及到炒，这个炒不是说像炒菜一样啊，给倒锅里边完了就来回扒拉，不是啊，这个炒啊是锅里边要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啊，这个小米的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要分开去炮制啊。那么锅里边啊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边啊再给它摆放上一层丹参，完事给它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你别动啊，你不我打开看看不行，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那这一锅药就全废了，其实就是这么讲究。这个时候你就是那个中小火，你去观察那个烟，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啊，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才能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这个米的颜色发焦啊，借这个焦米的热和那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待丹参颜色发生之后，
得赶紧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用那筛子再把米筛出去。啊，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啊，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它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络，而且还有了什么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以后治疗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是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它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生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就能治疗心绞痛了，啊，它就有治疗心绞痛的这个功效了。那么你像沙参的，它的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啊，它是属于寒凉性食物的，所以一些胃寒的，你看它不适合多吃大米饭的。沙参主要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啊是治疗这个脑部疾病的，所以这个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什么清头热去头火的功效。它不仅化脑部的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需要断，这断是什么意思？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烧啊，断烧。在断烧的过程当中啊，要不停的看着炉子里边那个药材的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凉了，晾晒之后啊，凉了之后龙骨的颜色它会发生改变的，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以后它的那个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叫什么呢？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我们不少老同志啊，手啊和脑袋呀，哎，震颤抖，脑袋也是晃悠，吃上参柏这药，这个抖动就明显的差了。那么你像龙骨这药经过断烧以后啊，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这个药性啊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镇住了，镇住了它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啊，牡蛎的这个药它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它掉粉，就像是我们那个面粉似的掉粉，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这个淋巴结肿大啊，包括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等啊，就是这类疾病的治疗，包括身上长包长块长结节的，都用牡蛎的药。所以牡蛎的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它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我刚才讲的，你像淋巴结肿大呀、淋巴结节啊、淋巴结核啊，是吧，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是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啊，包括子宫上长的包块等等啊，就对于这些都有特殊的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这是中医的精髓呀、啊，就我们说中药能不能治病，炮制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恰恰就缺了这个环节。你像参柏药厂把参柏舒心颗粒的每一味药啊炮制以后进入到第三关，叫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效啊得给它提取出来。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有一个
罐子啊，一个挨着一个那种大罐子，你在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里边一点声音啊，你用手摸那大罐子是凉的，但是那罐子里边都是三四百度的高温呐、啊。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罐子里之后，每一个罐子它接的都是什么呢？长白山的地下水，它通过不断的提取，就是这个水啊，把药材的精华就给你提取出来了。提取完了这个药材像什么呢？就像泥一样，就你分不出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龙骨，哪个是黄柏，哪个是沙参，哪个还是牡蛎，你分不出来了。所以咱们自己熬制的啊，你根本达不到这种效果。首先在温度上就不行，对不对？你在自己家你熬制出来的，你煮出来的，你达不到药厂的这个温度，顶多100度呗，对不对？所以药效不可能有深柏舒心颗粒成药的这个效果。那么药物的精华呢，你也没有完全给它提取出来，因为你就是单纯的一个什么呢？煮，对吧？我们这样的药材提取出来之后得进入到第四关，是什么呢？还得给它浓缩呢。你看把所有的药物成分提取出来了，还要给它浓缩成型，这药物的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一个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药面。这个时候它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怎么呢？这个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关键环节，就是制成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药物细胞破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包括今天依然有人在问说，为什么深柏不给它做成这个口服液呢？首先你做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呀？它的主要成分是水啊，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啊。口服液里边很大一部分是水，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不？颗粒制剂啊，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你再一个，口服液因为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稳定剂，叫什么呢？叫聚氨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看吧，几乎都有这个成分存在的。它最后一项呢，就是聚氨酸钠，因为它是稳定剂，你得往里加呀。你要不加的话它的药物不稳定啊，它容易坏，容易挥发，所以它需要稳定。但是你像颗粒制剂就不一样了，咱就拿深柏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啊，这个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你说那个胶囊它还能装多少药啊，对不对？那一粒西药型，你中药它根本就不行，因为它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在岁数大的人吃完了之后，它胃疼肝疼啊，有的胶囊刺激胃肠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呢，那得老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的浓缩成型啊，包括什么干燥啊、制成颗粒啊，那都多余了。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啊，你搓丸就行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丸药它影响效果，这人呢，咱们得与时俱进呢，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保留，但有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对不对啊？你不能闭门造车呀，是吧？你到咱们那个邻国去看看，那小药全是颗粒剂型。你像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啊，包括那药效浓度。
你就记住。

0: 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深百适应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要14颗，这一袋要14颗而且还颗粒剂型，可以说这药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这就像我一直说的，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我不为别的，因为我从小受苦啊，早早的母亲就没了，苦命孩一个啊，从小就有病啊，我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是挂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是真心的发心发愿的愿意帮助别人。所以前段时间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其实就像我这个人咱就实打实的，所以把深百的药和鹿胎的药啊好好的用一用，也好好的补一补咱的肾，补一补精血啊，好好的给咱补一补。我们这一辈子讲话了不容易，就像这老黄牛一样啊，只知道产奶，甚至都不知道吃草，所以老了咱讲话了得补一补身体了，人到老了没个好身体不行啊，对不对？你别说我指望谁啊，谁也指望不上。所以啊，靠谁不如靠自己啊，自己没啥大毛病，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哎，把自己调剂好了，争取再往前多对付几年，是不是啊？你看今天是5月4号五一小长假啊，今天也是咱们五四青年节，所以也希望咱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呐，能够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能够为咱的家庭为祖国的建设呀啊添砖加瓦。那我们老人呢是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啊，讲话呢最起码在疾病这方面不用年轻人去操心，这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益于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更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自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瘀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

0: 务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哎，你好。
2: 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3: 哎呀，这有缘分。
2: 是是，
3: 嗯，
2: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吃您讲的这些药，我们受益了。
3: 嗯，是啊，
2: 感觉特别好。是的，我们
3: 三口
2: 都吃。是什么情况呢？我孩子哈，是2018年的时候脑出血。
3: 啊，多大岁数了？当时
2: 才30岁。
3: 30岁就脑出血了，是怎么的？生气了是怎么的呀？
2: 他有肾小球肾炎，肾炎了，但是他高血压呢，他没吃药，他觉得他年轻。
3: 啊，就是肾性高血压。
2: 啊，对对对。
3: 嗯，因为肾不好引起的高血压，因为正常来讲，30来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脑出血的，啊，
2: 对，
3: 还是有原因的，肾性高血压引起的。完了，平时也不用药是吧？
2: 哎，他没用药呢。
3: 看看，他不像老年人血压一高，他头疼啊、头晕呐、啊，他可能没啥症状是吧？
2: 就是他就是没什么症状。
3: 哎，就
2: 所以他就忽略了，嗯，
3: 脑出血了。
2: 出血量还挺高的了，出血不到60毫升，
3: 哎，
2: 就又得待了一个月。
3: 50毫升，这 ICU 能抢救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2: 是待了一个月。
3: 你这就是啥呢？说年轻啊，身体的这个组织器官功能啊强大，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年轻的生命力旺盛。你这要换成老人，你别说50毫升了，就30-40毫升的都熬不过去。这 ICU 出来之后。你怎么样恢复的？
2: 后来他又在那个重症那个监护室又待了一个月，后来医院一看也没什么治疗方案，就回家吧。
3: 就是
2: 养了。我们没死心，就上北京了，北京康复医院了，待了不到4个月吧。
3: 就是咱们有很多说脑梗啊、脑出血呀、你把他的危险期度过了，观察好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后期康复。
2: 是，
3: 后期康复的一般情况就是一稳定血压、稳定血脂、促进血液循环，别再淤堵了。完了之后呢，就是做运动了啊，各种运动，
2: 对对对，
3: 活动开。
2: 我老伴儿就天天给他做康复，这一天，蹬腿、腿部的肌肉，有摸的挺重的，
3: 没有出现肌肉萎缩，还可以。
2: 哎，几乎都没有，这7年中，这手啊都没有变形。
3: 哎，那挺好。
2: 一直给他运动，没放弃。
3: 嗯。
2: 他就是自打2021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芯片，做完芯片以后，反正有点疗效，不算太大，花了15-16万，
3: 是吧？
2: 后来一看就慢慢护理的在家，幸好就听您的讲课了，后来您就发那个非有这动肝粉嘛，我是买舒筋颗粒，我当时我就光听，每天都听。后来又听您讲那个肺牛肺动肝粉了，有个那个就是免费报名试一下吧，我就报名了。报名结果哎感觉挺好的，那深白舒筋颗粒，就是按您说的那样，就是上面的活血化瘀啊什么都有。
3: 对，他就是因为你不能让他血管再堵了。
2: 对对对，我就给他报名了，就买了一买了1年半的。吃了以后哈、就是感觉他的脑神经恢复是越来越好。
3: 是啊。
2: 他那个眼神是特别好。在三中心医院的时候，大夫判刑说他以后的语言功能就发挥不了，没有了。因为他病灶不是在缺脑嘛。结果他就是喝完这个以后啊，后来就出烟了，一咳个老大声呀，哎呦，那么大声。他脑子就是。跟听电视啊看电视啊，他一般都是听的啊，听完以后能跟电视互动了，喜怒哀乐他都有了，
3: 是吧？就
2: 这
3: 个脑子恢复的不错。
2: 然后呢他就开始听郭德纲的相声时候，他就笑，一笑着、有节奏呀、哎呦，我说这今年变化太大了。
3: 嗯，
2: 蹲懒腰的时候啊，他一叫进来身体能抬起来老高的，现在
3: 哎呦，
2: 所以我这就是跟我也是坚定信心吧。
3: 这父母
2: 血脂以前也高，现在也下来了，确实是不容易。

0: 那我就想问问您什么呢，咨询一下您、
1: 嗯、
0: 就是他的血粘度啊哈、
1: 嗯、
0: 去年的时候还就是那喝这个深百血凝颗粒的时候、
1: 嗯、
0: 他是血粘度是28.94、
1: 嗯、
0: 正常不21嘛，
1: 嗯
0: 还有那个全血粘度呢12.多，也是都高啊，因为他躺的病人肯定就高、
1: 嗯、
0: 高了6、7个、7、8个、
1: 嗯、
0: 现在呢哈就刚有三指，现在是2.67，还是比正常值高点儿。
1: 嗯，
0: 那个血粘度呢现在是21.多，21.73，比正常值呢高了0.4几吧。
1: 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还行，尿酸有点高，
1: 尿酸多少？
0: 445，正常416嘛，他445。
1: 嗯没事，这都问题不大。平时呢适当的呢喝点水。喝水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0: 嗯、
1: 能够促进它排泄啊、
0: 嗯、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本身它还是不能够下地行走，不能运动
0: 对
1: 吧，但是能行走能运动起来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它最直接就尿微量白蛋白高，现在是245，它是从300降下来的、
1: 嗯、它本身还是有肾病啊，有肾炎的啊。
0: 嗯，
1: 现在血压怎么样了呢？
0: 血压还行，130呢，一压是90，一般还可以。
1: 好，就是像孩子这个情况，首先第一你要记住，你不能着急啊，因为这个病呢，咱说白了，你做父母都是着急，都是心疼孩子，但是他这属于慢性病啊。我说一句到家话，就是他当时也是你们老两口啊，付出了不少心血。啊，花费了不少钱，能抢救过来，能保住命就很不错。
0: 100多万都进去了。
1: 你看是不是？你说一般家庭可能有这心没这能力了，对不对？
0: 房子都卖了。
1: 哎，所以说呢，就是嘛，现在啊，就是不能着急了，就得慢慢一点一点去康复。哎、啊，咱多注意，用些小药好治。其实你这花这些钱，其实有绝大一部分钱就是在医院在抢救的时候花的。所以像孩子现在这个情况有所好转啊，一点一点的在恢复、
0: 嗯、
1: 所以咱们别着急了、
0: 嗯、
1: 有好方法慢慢用着、
0: 这个、深白莲花鹿心粉、
1: 嗯、
0: 我们现在三口都吃了。
1: 嗯，对，就是
0: 这药确实不错，
1: 是
0: 吧？吃完以后哈、啊
1: 嗯、
0: 我们就感觉我心脏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想让孩子压力也大，
1: 对，
0: 焦虑
1: 担心、嗯、
0: 对对，我老大也高血压、
1: 嗯、
0: 我们俩就是吃这深白血凝颗粒，吃完以后、
1: 嗯
0: 到现在吧、
1: 嗯、
0: 喘气特别舒服，手脚总是热乎的，
1: 是，
0: 而且我老伴他血压也特别好。嗯
1: 啊，我估计孩子这病啊多少跟家族遗传有点关系，这孩子不可能平白无故就得那个肾小球肾炎呐。
0: 他胖，他跟他喝饮料有关系
1: 啊，
0: 他以前不喝水管，喝饮料
1: 那不行，
0: 我就喝饮料太害人了。我不知道
1: 现在有很多那个孩子不都那样吗？年纪轻轻的就得病了，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应该得这肾病啊。平时的饮食还是没有注意好啊，所以现在呢咱说的这个危险期已经度过了，他需要一个慢慢康复的过程，所以平时呢适当的多给他做运动，跟他聊聊天啊，跟他唠唠嗑啊，你也别指望说他能够回答你，但指不定哪天他就开始慢慢说话了啊。
0: 是，
1: 嗯，慢慢来吧，别着急了。
0: 他现在气色也特别好看。
1: 啊、对，那就行。啊，说明他全身的血液循环的挺好，唯一就是现在不动的对他不
0: 太
1: 有影响。哎、
0: 嗯，
1: 所以咱们适当的帮助他捋一捋啊，揉一揉，完了就等于说咱们被动的让他去运动了啊。
0: 对对。
1: 嗯，哎、这样呢一点一点康复、啊。再一个呢，就是你们老两口也得多注意身体。啊，因为我说句实在话，现在这孩子他离不开你老两口。
0: 是是。
1: 哎，你看他是你们老两口的精神支柱，那么呢，老两口是孩子生活下的基础保障，对不对？
0: 说太对了。
1: 哎，所以你们老两口身体也得好。
0: 你也得保重身体，注意休息。
1: 嗯，行。
0: 太好了。
1: 咱们就继续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慢慢康复吧。啊。
0: 对，还有您那个含水石那枕头也特别好，哎呀，真好，特别也好，这太棒了，太棒了，受益了，我们受益了，我们两口子。
1: 以后再有啥好东西呢，我就捐给你。啊，各种方法吧，能用的都让他使把劲儿，这孩子恢复的也快一些啊。
0: 您那江鹏老师也很不错，是来电话问询一下，问问孩子怎么样的恢复。 然后他就指导指导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对，
1: 哎呦客气，应该的，就咱们共同努力呗，对吧，咱们都有一个目标，都希望不管是咱们自己咱所有的家人呢都身体健康啊，
0: 也祝您身体健康，
1: 谢谢，好，
0: 非常感谢啊，不耽误您时间，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物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酷如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东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列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

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临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思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

式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韶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韶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

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宜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

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碎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背缘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姐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肥壮紧实，味道鲜美。小姐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洄游，仅做短途适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姐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姐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姐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的，有小姐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末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

类的双重鸣或者多重鸣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县海域的八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100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于家人待客吃鱼也有些说道，有两句俗话说，加鸡头，大鱼尾，刀鱼肚子，娃娃嘴，这四种鱼鲜美可口，各有好吃的肉，长在不同的地方。念到这两句嗑，是让客人挑最香的部分吃。于家人用加鸡鱼待客，炖好的鱼端上桌子，总是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热情地劝客人先吃鱼头，这叫鱼头肉香先敬客。那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个说道，从前呢，岛上有一家老两口，一辈子打鱼摸虾，到了年老划不动山板了，就在海边下量子网捕鱼过日子。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干不动重活，沾不得凉水，日子过得是越过越艰难。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老两口虽有左邻右居关照，却没有一门亲戚登门。想不到这一天来了个青衣鹤帽的小伙子，到老两口家投亲，要在岛上玩两天。这老两口想不起来有这门亲戚，但是既然有贵客登门，也不能慢待了，不是？把小伙子接进屋里，烧了一铜壶的白开水，也没茶，就直接倒进那个豁牙大碗里边给这个小伙子喝，然后就张罗给客人做饭。没有菜下饭，老头就把这个量子网啊拉上，从海里打上来一黑一花两条加鸡鱼。眼看天要黑了，老太太在家里宰了一只大公鸡，做了点大黄米干饭，等老头拿回鱼了再炖上。可一见只有两条鱼，两口子都觉得有点寒碜。炖好了鱼端上了桌，让小伙子吃饭。两口子把加鸡鱼头恭恭敬敬地冲了小伙子，请小伙子动筷吃鱼头吃鸡肉。这小伙很奇怪，心里直画魂，老两口让我吃鱼头，这鱼头有多少肉啊？他没动筷先动口，哎，这是什么鱼？老太太光顾寻思明天早上饭咋做，一听问话心里明白，嘴打边，说出了真愁人三个字。小伙子听了就说，哦，原来这鱼叫真愁鱼啊。吃鱼头有什么讲究啊？老头说，这鱼头上的肉香啊，味道鲜美，你吃完了鱼头再吃鱼肉鸡肉，管够吃啊。在俺这小岛上，大黄米饭公鸡肉，海参鲍鱼加鸡头，这是最上讲究的。您就先吃着吧，啊，我到邻居家再换点这个海参鲍鱼扇贝，让您样样都品尝品尝。

小伙子吃饭的功夫，老头出了屋。这小伙子吃了鱼头，香的那是直扒的嘴儿，鱼肉鸡肉全吃光了，大黄米干饭也都包了圆了，吃的是甜嘴扒的舌的，没吃够，正想喊老头老太太再添饭菜，忽听院墙外传来老两口的说话声。老头说啊，哎，真愁人呐，我走了几家想借点海参鲍鱼，人家怕咱还不起，拐弯抹角不肯借，哎，你看这怎么待客呀？老太太说，你愁我也愁啊，刚才我到船主家想借点精米白面，人家说你们七老八十的人活今天还不知道明儿的死活呢，待什么客呀，不借。我想再挨咕几句，借点米吧，好歹把这客带走，想不到那条大黄狗跑过来，差点把我扯倒，哎，这真愁人呐。老头说，咱家还有点小米子，明儿早熬一顿粥够吃了，我豁上这把老骨头，连夜我碰一趟海，捞回点海参鲍鱼海螺来款待客人，不能亏待小伙子啊。老太太又说，哎呀，你没吃饭，再说你七八年也不下海了，万一碰海上不来，这可咋办呢？我还是去求咱们这些穷邻居帮帮忙吧。老头说，我下海你求帮，分头去办。哎，我先看看小伙子吃的怎么样。话说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0: 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2: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大家呢，最近呢可能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有这个食欲不佳呀，还有这个易烦易怒的这个情况。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多海老师呢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吧。
7: 好久不见啊，梁晨。
6: 好久不见
7: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海啊。其实这个季节来讲的话，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大家或多或少哈都会有这个情况，这种整体的这种食欲会下降的非常明显啊。
6: 对，
7: 真的是建议大家这个时间一定要调节，因为你最开始只是食欲不振，慢慢慢慢的你身体的肝脏啊，这种压力啊，肾脏的压力啊，甚至于说肺的压力啊，都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你像我会一般这个季节多吃点啥呢？多吃点藕。对，因为藕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的好哈。我在吃藕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会去选择一些藕粉的形式，因为一的话呢也不需要我这个牙口也没有说好到哪里去，也不需要我去嚼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藕粉的这种精致打磨和这种筛制之后，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因为
6: 大家都知道它好。
7: 没错。但你要说藕粉来讲的话，现在其实市面上卖的不是很少，大家都能看得到哈，
6: 很多
7: 都能看得到。但是你要说很多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说哎，那我去选择藕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我这个藕粉吃进去之后，吃的时候感觉哎呀味道也一般啊，口感也一般，因为藕嘛本身就是有一点点甘甜，但是它如果磨成粉的话，可能味道来说还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好吃。所以说我一直以来的话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吃起来哈让我又好吃然后又营养吸收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条件的话，这个季节可以选择一点藕粉哈。

0: 自己来讲的话，一直以来大家都了解哈，多寒的话是一谷一善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家的像什么红豆薏米啊、黑米啊，我都一直吃的特别好。
1: 大品牌，大家都信任的。
0: 是的，就是比较放心，而且呢，他家的品牌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添加剂呀这种其他的这种成分的添加，都是纯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提取和添加。然后他家的那个藕粉我特别喜欢，为啥哈？因为他家那个藕粉它不只是藕粉，它里面还配合了莲子粉。还有奇亚籽，还添加了奇亚籽。奇亚籽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1: 不了解，就是，这个东西想买我也买不到。
0: 但奇亚籽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种子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然后我喝的这款藕粉的话，它里面还有坚果，然后因为我不说我特别就是注重这个口感嘛，然后他们家还加了这个红皮干，花生碎，还有这个黑芝麻，还有南瓜籽。你像南瓜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清热解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还有枸杞，你像我平时说话会比较多一些，枸杞来讲的话养肝明，还加了红枣，补气补血的，还加了紫薯干和巴旦木。我选择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可以满足我日常的需求，补气补血的，补营养的，补这个坚果类的，补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再一个就是这个季节肠胃比较娇弱的话，它就会能帮助我去保护我的肠胃，所以我喝的这款这个藕粉莲子羹是特别特别好的。但是价格来说的话也确实是不便宜，你正常来说外面卖藕粉10块20块的都有哈，我的这一款的话它是一桶装的，这一桶的话他们自己的市面上的价格是一斤装哈，一斤装的价格是39.9块。但说实话你说这么多东西加在一起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我自己去团购的，我跟他们去做合作嘛，我的价格是非常大的。就正常来说的话大家去买的话39块钱一桶对吧，那我要是让大家带回家五桶的话呢，差不多4500-5200块钱。那今天也是199元让大家带回家的是五桶，199元我们一谷一善大品牌的坚果奇亚籽藕粉这个羹啊，然后是一桶的话是一斤装，十桶是10斤，合上这一桶19.9块，这个价位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今天我也就只能限购这一，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一罐铁桶您拿回家之后打开，您会发现里边哎，莲子粉、红枣啊、紫薯干啊、巴旦木啊、枸杞啊、一些坚果啊、红皮干啊，在上面看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家里面全年龄段的人群都可以进行使用。但是我建议您哈，所有的包括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记得，它必须得是100度的热水冲服会更好一些，才能把它冲得更开，冲到透明状就可以了。家里边老人那更不用说了，你这个季节脾胃不和的，来点这种藕粉莲子粉那太好了。199元买五桶送五桶，买五赠五，相当于是买一个套组赠一个套组，一共是10桶10斤，相当于每一桶才19.9块。就不说别的，19.9块你能不能买到一斤的藕粉，能不能买到莲子粉，能不能买到奇亚籽，能不能买到坚果、红提干、花生碎、黑芝麻、南瓜籽、枸杞、红枣、紫薯干和巴旦木。但今天您可以买到，所以说我们今天不限量哈，没有这种数量的限额，厂家的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关键是我觉得哈，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吃这款藕粉，因为一个是说是想要健脾益胃一些哈，再一个的话就真的很方便，
1: 再一个它
0: 真的很方便，对，还有就是好吃。你想，我又想吃这个，我有点吃点坚果，我还得吃点这种含有不饱和的这种脂肪酸、阿尔法亚麻酸的这种东西哈，我再吃点膳食纤维，我今天这点那点那点那点，我且不说我能不能买到这些，再给我买完我还得调配，我还自己得添加。但咱们今天这款就属于满足了所有人群的这个营养的需求，真的是好营养，而且还特别吸收。我就可以这么来讲哈，就是同价格里的我们来去比品质，同品质的来比价格，今天这款产品都是完胜所有的其他的一些产品。
1: 确实，
0: 因为它的添加您听听哈，有藕粉、
1: 藕粉、
0: 莲子粉。你要知道莲子粉有多贵，藕粉的价格可能没有那么高，但莲子是超级超级贵的。而且莲子粉你要知道一斤的莲子都不一定能够磨得出来半斤的莲子粉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添加了这个莲子粉，还有就是奇亚籽。我刚才也说了奇亚籽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其实奇亚籽它特别特别的好，它是阿尔法欧米伽3 酸脂肪酸和阿尔法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的食物，而且被称为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非常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一个里面还有坚果、红皮干，你说你想补充点维生素的是吧，花生碎、黑芝麻以黑补黑的都有，枸杞养肝明目的，红枣补气补血的，紫薯干还有巴旦木。就是打开这个产品之后它是满满当当的，它不是所有都是粉，你像什么巴旦木啊、紫薯干啊、红枣枸杞啊，你都能够实打实的看到对在里面。你就打开之后非常丰富，早餐冲一杯，晚餐冲一杯，这一天的营养够够的，并且你会发现哎，胃口会越来越好了，营养吸收的越来越好了，真的是这样。但今天想要订购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关键是我觉得哈，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吃这款藕粉，因为行哈也是想要一健脾益胃一下哈。再一个的话，就真的很方便。
1: 再一个它
0: 真的很方便，对，还有就是好吃。你想，你就打开之后非常丰富，早餐冲一杯，晚餐冲一杯，这一天的营养够够的，并且你会发现，哎，胃口会越来越好了，营养吸收的越来越好了，真的是这样。大家如果真是再抢不着的话，多含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19.9买这么多藕粉、莲子粉、奇亚籽、坚果等等等等哈，买这么多的这种食品放在一起进行补充，您上哪儿买？买不到的。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到，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前文书说到赵大方见皇上，这赵大方啊是于成龙手下的中军官，奉于成龙之命从京城赶到江苏宜兴，终于把皇上找到了，向皇上禀告免死金牌的事儿。其实啊，于成龙于大人这次他查明白了两件事儿，但是他只告诉皇上一件事儿。他查明白的两件事儿啊，一就是免死金牌的事儿。这免死牌的确是在早年间清太宗皇太极赏赐给拜把子兄弟班德烈的啊，免班家三辈不死，有这么回事儿。那么另一件事呢，就是我前文书说过的一段故事，月明楼奇案。皇上在皇宫捡到一只风筝，风筝上边还有八句诗，这八句诗每一句里边有一个关键字，合在一起那就是月明楼杀好人反君。那么月明楼一案追究到了皇太子胤禛的身上，这胤禛呢就被废了，打入冷宫软禁了。胤禛就是月明楼奇案的大老虎。可是直到现在康熙皇上也没弄明白这风筝究竟是谁放的，而且还写诗警示皇帝，那这算给皇上报信儿。现在于成龙查明白了，这风筝是国舅隆科多放的。隆科多为什么放风筝呢？他就为了整治皇太子胤禛。他为什么整治皇太子胤禛呢？他为了四皇子胤禛以后能当皇上。这国舅隆科多是四皇子胤禛的亲娘舅，他们私下里密谋四皇子胤禛如何能够继承皇位当皇上。胤禛要是皇太子，胤禛就没希望了，因此得把胤禛搞倒。就这一个风筝，月明楼奇案，胤禛就被打入了冷宫了。康熙皇帝这辈子有35个儿子。

你想这35个儿子都有可能继承大统，所以这些弟兄是明争暗斗。最后四皇子胤禛继承了康熙皇位，成为大清国的皇上，那就是雍正皇帝。于成龙把这个事儿查明白之后，吓得3天没睡好觉，茶不思饭不想。怎么他不好做决定啊？四皇子胤禛和隆科多密谋放风筝加害皇太子胤禛，也算揭发皇太子胤禛，这个事情像不像康熙皇帝禀报？按道理讲那必须禀报，可是于成龙这3天的时间呢，翻来覆去绞尽脑汁，最后决定这件事儿啊得摁住，调查到此为止，不向皇上禀报。这个古时候当官太不容易了，那得紧睁眼慢张口站好队，该表态时候表态，不该表态时候乱开口就要了命了。站差了队也别说官保不住，脑袋都丢了。这于成龙呢，他就在押宝。他押什么宝啊？就是押康熙皇帝之后谁当皇上。你还别说，他这宝押对了，最后果然是四皇子胤禛当了皇上了。这个时候他要是把胤禛这些事儿给揭发检举，中国历史就得改写，那雍正就当不了皇上了，那雍正当不了皇上，雍正的儿子乾隆也就当不了皇上了，中国历史就不会出现康乾盛世。所以啊，这朝政大事太复杂，常人是难以想象。单说康熙皇帝见赵大方来到宜兴，心头欢喜啊，这京城总算来人了，自己正是用人之际，缺人吗？皇上盘算好了，眼前最要紧的一件事，那就是救出张灵远。张灵远领着自己和三德子夜入班家大院，找班德武犯罪证据，挖出了不少人骨头。现在张灵远让班德武给抓住了，生死不明啊。皇上打量了赵大方，赵大方听时，赵大方一听哭腿就跪那儿了，臣在，朕现在命你去班家大院救一个人，此人叫张明远，你是否能把他救出来？赵大方一听，这两眼刷就一闪亮，万岁爷，只要有您老人家旨意在，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把此人救出。好。康熙一听乐了，起来吧，天黑之后你就潜伏进班家大院，要知道那班家看家护院的很多，朕曾经在班家遇到过风险，你此行救人一定要多加小心，切不可粗心大意。臣知道了。臣还想向万岁爷请教，万岁爷让我救的张明远多大年岁，相貌有什么特征？我别救差了。好，问得好啊。首先呢，此人是个男的。宜妃法印三德子在旁边一听，捂着嘴都饿了。哎呀，皇上说这张明远是男的，这没必要这么强调吧。不过说的也对，男女得分清楚，别就差了。皇上又说，张明远呢40出头，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眼睛很大，说话是本地口音啊，朕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赵大方是再次磕头，万岁爷，您说的已经够仔细的了，那现在我就做好准备，天黑之后我就到班家救人。赵大方接到皇上旨意，准备建功了。只要能把张明远救回来，那赵大方在皇上面前可就争了光露了脸了。这赵大方，赵忠军，他是康熙38年时候的榜眼，论武术当时那是全国第二啊，官家设考场榜眼就是第二位嘛。后来呢，他得到了兵部尚书于成龙的器重，在于成龙手下做中军，现在已经做到了二品官，马上部下长拳短打，那开弓放箭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穿了一身短打衣扣，浑身上下没有绷挂之处，天黑之后嗖没影了。到哪儿去了？城东搬家大院。简短解说，赵大方来到搬家大院的后院，借着星斗月光一看，呵，这院墙很高啊，一丈多高，磨砖对缝，但这个院墙那挡不住他。他叫轻功跳进来之后，就看到了皇太极还有班德烈外加那头驴的塑像。皇上没跟他介绍有这塑像，这赵大方纳闷儿，心想这院子里边有这么俩人，还一头驴，这是什么意思？他顺着这塑像绕过去奔前厅，到了前厅的后边，脚底板跺地，腰梁骨绷劲儿。抖身上房，滚起爬坡，来到前边的房檐，金钩倒挂，脚勾着房檐子，脚在上边，头轻轻地垂下来，这叫珍珠倒卷帘，顺着前窗缝往里边一看，只见前厅坐俩人，里边灯光明亮，蜡烛光照在这两人的脸上，看得十分清楚。这两位啊，一个是主人，一个是管家。主人就是那班德武，班德武四十多岁，不到五十，长得挺彪悍，脸上怪肉横生，两眼恶道道的。那个管家呢，穿着一身青衣，虽然在旁边也坐着，但是显得是特别的恭顺。赵大方金钩倒挂，他刚一看见他们俩，就听着班德武说，这个张明远真是个贼皮子呀。啊，赵大方一听，怎么我刚到这儿，我奉皇上旨意来救张明远，哎，下边这主就提起张明远来了。嗯，我听他说什么？班德武又说，张明远他认可死，也不说出蒙面人是谁，也不交出供春湖。哼，他知道啊，他不交出供春湖，我就不能杀他，我杀了他就找不到供春湖了，所以这张明远就跟咱们软磨硬泡。赵大方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不过他屏住呼吸不出丝毫声音。他想，我最好能够听到你们把张明远压在什么地方，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就能把他救出来。这时那管家在旁边陪了个笑，五爷，张明远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顶，他能顶个三天五天，等半个月一个月过去呀、啊，你让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要说起这张明远是有点犟脾气，他为了供春湖，媳妇儿死了他也不交湖，他媳妇儿肚子里都有孩子，那孩子也死了，还有他侄子也死了，啊，他也不把这湖交出来。据我观察呀，张明远在这两天会开口招供，交出供春湖。五爷您放心，我盯着他。嗯，好。可就在这时候，房上的赵大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脚尖一颤，差点没从房上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上厅里边出现了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是打旁边那个屋子来到上厅给班德武和管家上茶。一看这丫鬟，赵大方是大吃一惊啊，这丫鬟长得漂亮，哎，尤其是往前这么一走，那真是风摆荷叶呀，就像在水平上走似的，唰一下子就过来了。就他走这两步，比那个模特走的那个猫步啊，那都带劲啊！要不经过特殊的训练，这个小丫鬟走不出这个步子来呀。这个小丫头长得呀，十分的俊俏，那个眉毛啊，那个眼睛，那个鼻子，那个脸儿，哎呦，赵德芳一看是她。赵大方认识他，
1: 认识。
0: 赵大方一看，这不是康熙爷身边的那个宫女吗？这个宫女是伺候宜妃娘娘的静儿。康熙皇上曾经到山东武莲县私访，

是随着宜妃呀、也跟着一块儿去的。当时赵大方随同于大人去武莲县见过皇上，因此他见过静儿。这赵大方使劲眨了眨眼，心想自己看错了，皇帝的那个宫女怎么能够在搬家出现呢？哎呀，仔细看看，没差，是他呀。莫非是世界上有长得这么相像的两个姑娘啊？搬家的丫鬟和皇上的宫女一模一样，就是长得相像也不能像到这种程度啊。说到这儿，我得交代清楚，这丫头不是别人，正是宫女静儿。静儿被班德武给抓来之后，班德武不知道她是皇上身边的人，班德武抓静儿有他的目的。他一看呢，这小丫头长得好，这小丫头要是教教她规矩，以后献给皇上，这可能派上用场啊。班德武不知道啊，这本来就是皇上身边的人，他还想献给皇上呢。班德武为了飞黄腾达是绞尽脑汁，他在宜兴搞了个霓裳羽衣班，在这班里边啊，他培训美女，要送到京师取悦皇上。他侄女班玉环那是他买来的，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啊，五岁到他家，买来之后就细心调教，就等着长大了，哎，长得漂亮就献给皇上。可见呢，这班德武在这件事情上下了多大功夫。可是眼前呢，他侄女丢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十分懊恼。你说侄女丢了，这十几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哎，他一看呢，这个静儿啊长得漂亮，他把希望就寄托在宫女静儿身上了。心里话，我侄女丢了，可是我抓来的这小丫头漂亮，跟我侄女可有一比，只要我教会她规矩，以后找机会送给皇上，必能得到皇上的宠爱。这静儿被抓来之后，放在后院的一个屋子里，手脚都给捆着，给吃给喝，但是就是不给松绑。班德武来到这个屋子之中，上下打量静儿。你看这小丫头就是捆绑着呀，也露着美人态啊，怎么看呢怎么漂亮。静儿这两天减肥了，因为什么减肥了？上火呀，吃不好睡不着，脸色有点苍白，哎，就是这样啊，看着那就更顺眼了。小丫头，你知道我是谁吗？这班德武低着头横了三角眼，他问静儿。静儿抬头瞧着他，点了点头，你知道我是谁就行。咱们呢，省得废话了，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你是想富贵还是想贫贱？你要是想富贵想活，听五爷的话啊，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不然过几天你这条小命就玩完。五爷，那我要是想活想富贵，那我该怎么办呢？小丫头聪明啊，人长得好，脑袋也好使，就冲你这句话，来人呐，给他松绑。静儿这胳膊绑了好几天了，血脉都不通，又酸又疼，而且青一块紫一块，这一解绑绳就跟散了架子似的，想站都站不稳。班德武问他，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啊，告诉我你叫什么？我叫静儿。你是汉人吗？不，我是齐人。齐人？哦，小丫头你还是齐人，你是哪个齐的？我是正黄旗。这个满清啊讲究的是八旗，那八旗里边最打腰的就是正黄旗。静儿家族十分显赫，不然的话他也不能被选进皇宫陪房伴驾。班德武一听，太好了啊，这人长得漂亮还是奇人啊，那以后送给皇上就更顺利了。哎，我再问你。

0: 那个主人就是那个客商玄烨，他究竟是做什么的？实话实说讲。静儿一听他问起皇上来了，看来啊这班德武还不知道万岁爷真正的身份。静儿这么一想呢，把头低下了。班德武笑了，哎丫头静儿，我告诉你，那个玄老兄啊曾经到我家做过客，按说我们也是朋友，但是他这个外来人住在宜兴就不走，闹得满城风雨啊，我作为宜兴的大户，我不得不有所提防啊。你听明白了吗？你跟我说那个玄老客究竟是干什么的？静儿一转悠大眼睛，我家主人他是直隶保定的客商，是做买卖的，那么他和京中的官员有没有交往呢？他和京中官员我也没看到有什么交往，不过他为了做买卖他也见一些人。哎，这就对了，静儿，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你的原来的主人呢就是个土财主，现在五年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你，只要你听我的话，不超过三个月我就把你送到京城陪王伴驾。静儿一听这心里忽悠一下子，心想把我送到京中陪王伴驾，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就凭你的小模样，再凭我的路数，你肯定会得到皇上的宠爱，到那时五爷我也能借你点光啊。你发迹了啊，你可别忘了五爷我，明白不？静儿啊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点头。从现在开始你也别关在这屋子了，到外边学学乖，你到外边先伺候五爷我，你把我伺候明白了以后就会伺候皇上了，你每天给我端茶倒水，就是我眼前的丫头。当然了，像你这样的丫头我会另眼看待啊，因为你就是未来的贵妃娘娘。就这样，静儿让班德武从关押房里边放出来，每天给他端茶送水，但是他派人专门看着静儿，不能让静儿跑了。赵大方哪能想到有这些过程啊，心头是暗暗惊讶，可是啊他光顾惊讶来的，就没有料到这房上又来人了。房上来的这个人是屏住呼吸来到房檐边，赵大方双脚勾着房檐子的瓦呢，这个人一伸手，哎，就抓住了赵大方的双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这是我听过最清醒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活法，生活已经够累了，如果爱不能给你力量，又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也没有陪伴，更没有物质，还要消耗你的情绪，那爱的意义是什么？相逢的意义在于彼此照料，不然的话一个人淋雨也浪漫，一个人吹风也清醒，但坚持失去了意义，放弃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总以为爱是拼尽全力的奔赴，是咬着牙的迁就，渴望了爱的底色本应是温暖而非内耗，那些耗尽你热情的敷衍，那些填满你委屈的承诺，从来都不是爱的模样。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

篇章，讲文明树新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4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与榛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愈，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与榛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
2: 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共同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转自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这档讲座它是关于慢性病的临床预防与治疗的医学专题讲座，讲座中我们始终呢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健康理念展开来，跟大家谈不同慢性病的临床预防与治疗。什么样的核心健康理念呢？气血亏虚百病之源。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没有学过中医，尤其是不通经络的人，面对这句话他会认为，哎呀，你说的太虚夸，他认为你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呀，真正通经络的人呢，他面对这句话就会认为这句话说得很深刻、很直接、很根本。每当这句话我在这讲的时候，一讲给老听众温故知新的，第二讲给没有听过的朋友来听，因为这档讲座天天迎来无数的众多的新听众，这些核心理念他不能不知道。如果不知道， 天天看起来在吃药，月月去看病，药是越吃越多，病必然是越来越重，因为他把核心、把基础健康丢了。服用气血双丸图什么？它解决什么问题？第一，解决的是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问题。第二，我服用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六腑，通过气血双补，阴阳互补，通过五脏同调，健脾益胃，行气活血的同步进行，我的心肝肺脾肾得到气血的滋养，濡养营养。那么同时气血呢，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人才能实现。水到万物生，血畅则百病消，老百姓才能体会气血足则百病除。好了，双丸解决问题大家明确了。气血双丸是个什么药啊？它就都是通过调、通过养、通过平衡脏腑阴阳来达到脏腑功能提高，使病人自身战胜摆脱疾病。气血双丸是个什么药？国药准则，纯中药，绿色植物药，它是一个养治结合的产品。说它能治病，因为它是一个国药，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性药品，并且是 OTC 非处方药。说它能养生，因为它是一个纯中药，绿色植物药，是一个补益类的纯中药。国家相关医疗卫生部门明确规定，补益类的纯中药、绿色植物药不允许存在毒副作用。千年之前，我国药王孙思邈也留下了千古名句，吃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这是他的上半句话。后半句话往往更重要，忽略下半句那就断章取义了。后半句话，唯有补一类的药无毒耳，那气血双丸就是这一类补一类的纯中药，绿色植物药。气血双丸11味纯中药，绿色植物药，何熟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入肝肾两经，强肝固肾，滋阴生血，黄芩入肺，补肺中之气，党参补脾中之气，白术健脾燥湿，川芎行血中之气，甘草调和诸药解百毒，滋阴平喘，止咳润燥，全方共奏11味，五色五味入五脏，君臣佐使，合理配方。那么进入人体，分布行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各干各的活，共凑统一，统一到补气血、平阴阳、调五脏、健脾燥湿、行气活血同步进行，这就是气血双补丸。气血双丸11味纯中药，绿色植物药，都是取材于原产地。取材于原产地，它的优势在哪里？因为取自于原产地的中药叫地道药材，它就不是说在某一个城市，这叫人工培育，不是原产地的这个药材就不叫地道药材。其中呢它的药效就不同，你包括甘肃枸杞全国到处都能产，为什么甘肃的枸杞是咱们这个国家啊公认的，医药界公认的最好的呢？其中就取决于它的土壤啊。你比如山东，咱全国到处都能长大葱，土壤里都能生长大葱。

葱，但是为什么山东的大葱最甜呢？你看人山东人剥着那蒜一半一半的就那么吃，您可能就觉得哎呦这多辣呀，您不用担这个心，一点不辣，也是甜甜的。那为什么山东的大葱和蒜它都不辣呢？取决于山东的水质，你看，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全国各地不同地区生长的草药也具备着这样的特点。所以呢，哪个地方的原产地是属于这种药材最好的，质量最好的，细屑双斑就是进那儿的中药。你比如黄芪，黄芪的原产地是内蒙，那我们就是从内蒙古进的最好的黄芪入药的。何首乌哪个地方产的最好呢？哎，云贵高原，包括四川地区为主，那么咱们就是进的云贵的何首乌，这就叫地道药材。那当归是甘肃岷县这一带的当归是最好的，这是原产地，叫地道药材。那么熟地呢，熟地是河南焦作一带的最好，这是取决于土壤和土质的。女贞子是冬青类的这个植物，全国到处的产地都一样，这个倒没有多大的地域差别。白芍是浙江安徽四川一带产地是最好的。党参是哪儿的最好？党参是山西上党地区的，质量和效果是首当其冲的。再说白珠是浙江于谦的最好，川芎是四川都江堰一带的最好，丹参是四川中江县包括这个剑阁等等这些地区产的都好，甘草是内蒙新疆产地最好。所以我们这些这个中药都是来自于原产地的地道药材。所以我们说内行你看的是门道，外行你听的是热闹。气血双白是用纯蜂蜜来保鲜的，民间中医都知道纯蜂蜜保鲜真正能保鲜上十年以上的历史。但是话说回来了，国家卫生部呢，它最多给你批准你那个保质期四年就了不得了。纯蜂蜜啊，它可不是多糖，它是属于单糖。单糖和多糖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单糖的话呢，它就不像是葡萄糖啊，蔗糖，那个蔗糖呢是属于多糖的。糖尿病病人就知道吃单糖没事儿，不能吃多糖，所以呢它都是单糖进入人体。而且咱们这个蜂蜜是什么蜂蜜呢？是中华小蜜蜂采的蜜，采的净花蜜。什么是净花呀？哎，这个就是山东沂蒙山区的，沂蒙山区的这个葛根的藤开花了啊，叫净花。那么中华小蜜蜂就是在这个葛根藤开的花上呢采的蜜，所以叫净花蜜。净花蜜它对人体健康有哪些好处啊？净花蜜我们说葛根的藤，葛根的功效啊，对小肠有滋阴作用，花呢是清上焦热是比较好的。而且呢作为这个中华小蜜蜂采的蜜是蜜中之极品。葛根藤开花，在这个葛根藤这个花上采的蜜叫净花蜜，净花蜜为蜜中之上品啊，它其中这里边的学问是太多了。其中有些中药，你比如说全当归，包括何首乌，它得九蒸九晒啊，要通过咱们祖国中医的传统的加工炮制法来加工炮制。你比如像这个啊，女贞子和相关其他的菌类药，它要通过超低温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然后合成以后通过生产流水线再度的加工炮制，而成为今天的浓缩的小丸剂啊，工艺流程之复杂大家是想不到的。实际上气血双白在2010年9月的时候口碑良好，所以它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为我国中药的保护品种，2010年就批准为我国中药的保护品种。

0: 以咱们在这儿呢进行的这么一个谈气血学中医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啊，普及中药知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变外行为内行，清清楚楚的了解疾病，明明白白的选择治疗，并且要做到配合治疗，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事半而功倍。好，那今天呢理论就跟您说到这儿了，那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听众，接下来迅速解决朋友的问题了。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

0: 我吃了这还不到十天呢，我就是后边的两条筋已经不疼了。
1: 太棒了，
0: 不是呀，这这也真快了，这一下子两条筋不疼了，那个胳膊和肘吧还是没有劲儿，有时候还是不太由我使唤。就是我想高走不了，想低过不去，就是这样。后来我就想了，
1: 你最少是100天一个样啊，半年以后不一样。你现在这个慢性病的恢复，就是气血虚带来的，那你也得通过气血双补的百日疗法来慢慢恢复呀。您说是不是？
0: 是这话。
1: 这位老姐姐呀，我给你个建议啊，您这个情况，我考虑啊，改善心脑供血供氧之后，尤其是何首当归、熟地黄、女贞子、气血双补丸中的有效中药，通过强肝固肾、滋阴生血之后，肾精充盈，脑髓脊髓充盈啊，那你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才能快。我的建议是曲卓胶囊和气血双补在一起用。曲卓胶囊让你血液干净，通过呢溶栓排栓让你血管血脉通畅。气血双补呢是五脏通调，气血双补它和曲卓一起又加强了强肝固肾以及调理脾胃，就是让脾胃功能提高的这方面的力量。用了之后您就会感觉这样的组合您恢复得更快，因为你71岁了，也该给血管保养保养了，也该调脂降黏、溶栓排栓了，您明白吗？
0: 哦，您说这个是的了。我看他那个检查的结果的里边啊，关于血管啦、各方面的这个，就是说骨折上和
1: 不管怎么给你检查，您自己得明白。
0: 看不出来。
1: 对，您得明白。人的血管老化是从30岁就开始了，尤其是动脉血管，他没查出来，说明就是没堵，就是没有大的堵，不可能是由血管堵引起你左边身子没劲，他只能反映这一点。你看他上面写没写有低密度阴影，左右球脑有没有低密度阴影，你看他那个结论。
0: 哦，我还真是没
1: 注意。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是有这个低密度阴影，说明什么？尽管说当时没有大的血管堵塞，但是呢，有毛细血管的堵塞，就是脑深部小血管的堵塞，15到20毫米以下的，那它是有的。他跟你说没事没事，实际腔隙性脑梗他不给你算，你知道吧？
0: 哦，对，你说这个是的了。他就说，我说我这不可能，这70多岁的人了，检查这么半天没有毛病。他说的，有些你这个什么，有原来有纯净性的，这个小小部位的脑梗，他说
1: 的。对对对，所以我给你判断的没错吧？所以我们要治疗，肯定是双关齐下。一方面我们补气血，一方面我们溶栓排栓。其实脑深部小血管，你也不能让它一点一点的逐渐越堵越多呀，面积越堵越大，那到最后呢，腔隙性脑梗严重了，引起脑萎缩的，对吧？它也会引起你人体的肢体功能障碍呀。
0: 这是主要的。
1: 对，所以呢，溶栓排栓和曲卓胶囊的组合是不能少的。一清二补一开始就到位，这样呢我们恢复起来彻底。而且曲卓胶囊我之所以给您介绍这个，它太安全了，它是纯中药制剂，它不伤肝不伤肾，而且和气血双补一起调理脾胃，脾胃功能提高了，人体血脉的通畅才有基础，因为人体制造垃圾毒素呢就不那么厉害了，您说对吧？
0: 是，您说这个是这个，
1: 应该是组合治疗，好不好？
0: 好的，
1: 你看你有这份疗效，我真的感到特别特别的惊喜，因为他介绍太快了。
0: 就是我还不到10天呢。
1: 您特别适合用，好了，那就保证，再见啊。
0: 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
0: 再见。
1: 好。
2: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曲卓胶囊是治疗心脑血管的特效药，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利的药品，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降

0: 低血脂，降低血粘度，驱除粥样硬化斑块，清理血栓，恢复血管弹性等功效，专药专治，疗效确切，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曲折胶囊平价药，放心药，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您想对曲折胶囊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哦，我听那个录音机，听着这语神了。我现在看俺娘，问问你，你张老师，你看俺娘那该垫了点什么东西？气血胶囊都治点什么病？问你一下。
2: 那气血双补丸的话呢，它本身就是给人补益气血、平衡阴阳、调理脏腑的。如果说人气血虚了，什么病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您说说有哪些症状？多大年龄？
1: 83岁啊，他现在下边睡不着觉，一宿那起4-5遍。这回雷达我看他还坐着头疼的，查看他头不疼，他这回还坐着头疼的，叫什么？他胃痹。
2: 风寒湿导致了他经络瘀阻不通，不通就疼了。那你从中医来说呢，咱补益气血以后，就是我说的将来气盈血旺了，血流速自然快，血行风自息，血行湿自除。体内的风寒湿随着血流速加快，它会代谢出去的，逐渐的经络通了，气血能过得去了，能滋养濡养营养局部的组织，它自然就不疼了。但是需要有时间，不是很快。他这个基本上100天一个样，半年之后那真的是不受罪了。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替老人操心了，这个他只要用上，
1: 对对对，
2: 慢慢会好。但是有一点我问你啊，如果他有比如高血压，比如有心脑血管疾病，有腔隙性脑梗，也有冠心病的话，也有颈动脉斑块，那这个必须是组合治疗。组合治疗呢，就不是单纯的气血了，一气血双补，二曲折胶囊。曲折胶囊呢，它是清发挥的清的作用，清什么？就是清血浊。中医说的血浊就是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过高的羊脂油脂，这血液的垃圾毒素。中医说的去浊还有一条，就是对动脉血管壁的粥样硬化斑块进行溶栓白栓，这个从中医层面来讲也叫去浊。去浊胶囊的话呢，组合气血双补，我们叫一清二补组合治疗。这个组合治疗我们大家说我图啥呀，图的就是一气血充盈为健，二血脉通畅为康，两者组合非常的科学。
1: 好，买这药是得上那个汇金大药房，这花园两天没有。
2: 为了保证咱们产品质量，避免病人买到假药，必须是指定的气血双补销售药店，这是对大家负责任的。但是如果说你当地没有指定的销售药店，那咱们可以通过惠民堂医药连锁店免费给您邮寄。
1: 这药邮得多长时间？
2: 邮得很快，它是特快专递邮的。
1: 好，行，
2: 好，多保重。
1: 好，
2: 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哎，好嘞，好。
0: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

0: 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往常一样，我们为了追求健康相会在器械养生堂了。最近广大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呀，论来讲，尤其是通经络学的人来讲，就太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因为中医的理论说，人为什么生病啊，人之所以生病，病在哪里？病都在经络里。这经络里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经络源头的推动力不足了。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那就是气血。所以就有了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说法。中医认为人生病就是气血上的病，当人的气血阴阳它失衡失和了，气血亏虚了，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因为中医理论，我们这个人是什么？血肉之躯啊，就是以气为最基本单位聚合而成的形质，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呀。也就是气血消耗散尽了，人的生命随之结束，亏气亏血，人就会生病嘛。所以气血双补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就明白了。解决你人到一定岁数就会气血虚，就会脏腑功能低下，气血双虚，免疫力低，那人就生病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气血双补丸在治疗慢性病方面的基础理论。你包括血虚不养脑啊，头疼头晕犯迷糊呀，血虚不养心呀，心慌胸闷气短，这就是中医理论了。那你心脏要跳动，气血的滋养，气的鼓动它，它才跳得动。人的阳气虚衰了，心脏都跳不动了。所以我跟大家呢，又从中医上跟大家讲了讲人的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血亏虚之间的关系啊。中医理论我们说水到万物生，血畅才百病消嘛。这气血亏虚了，既然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那气血充盈了，我们自然是百病不生，这是我们的健康基础，健康的理论，这一点咱不能丢。所有的病它都是气血上得的，所以必须从气血上来治。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呀，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把这个曲卓胶囊讲的就比较多一些。因为曲卓胶囊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专门针对高脂血症、高血粘、高血稠还有脂肪肝等等，是专门针对这一系列疾病的。其中清理血管、降三高的效果是非常明显。气血双补丸呢，是解决气血亏虚的根源问题。曲卓胶囊呢，它是专药专治的，专门解决血管堵塞问题的。所以这两个药结合起来，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一清二补组合疗法。这清补结合效果才能最好啊。好，那今天呢，理论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你看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听众，接下来迅速解决朋友的问题了。
0: 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20盒，是一个治疗周期，也就是百日疗法。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1: 您好。
2: 我是大连的，大连的。
1: 好，是咱们大连的听众。
2: 您的节目我听了，觉得还适合我。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我和你媳妇说一下啊。
1: 您说说吧。
2: 其实我身体过去一直很好啊，我没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们有三高，就是在15年，15年呢，突然呢，得了一个

0: 右侧睾丸炎，睾丸炎也没有感觉，我不知道。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上厕所小便一看，这个进来怎么裤衩出来了，这都啊，一两岁一点感觉没有。
1: 嗯，
0: 完了，头一天发现以后，第二天又发现这个情况，一看，第二天才发现，这不睾丸肿了吗？我就上我们银昌的医院去了，去他一看，他说就是睾丸炎，我给你发炎了，我给你打三针，给你开三针药，打了三天没起作用，还厉害了。我一看，我就上大医院了，大医医科大学大医院，大医院一看，他说也不要紧，你就是睾丸炎，完了我再给你开三针，我说我打了三针了，他说你可能针不对，我再给你打三针，这不好的话你就得住院了。就这种情况，完了打三针不好，哎，还厉害了，又肿了，又肿厉害了，其实疼感觉都没有。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住院，那时候医院也住不上，我就住了在那个413病房，413就固定的。我寻思就是个炎症呗，没当事儿。去了以后，他说：“哎呀，你发烧，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我说：“不一样。”他说：“你37.6，37.6啊，
1: 低热。”
0: 就是我没感觉，吸热也没感觉，睾丸也没感觉，就住院了。住院第二天开始，我就开始发高烧，就是39.3、39.4。第二天一早一晚，一早一晚就发高烧。在那住了三天院以后啊，这个睾丸也好了，消了，全消了。但是我这个腿和这个脚，腿是大牛腿，脚是猪蹄子，很肿。没有感觉，我就开始昏迷，就是老是天天一早一晚，一早一晚。他去经过检查是这个前列腺，他们前列腺没有问题啊。各种拍照人检查的都检查了，也没有问题。跟他那住了一个礼拜医院，他说治不了了，我这是不得医院，跑其他院，他这这个泌尿科我还真检查不了，我给你转院吧，转到大一二院去了。上大一二院去以后，他说是睾丸炎，就是泌尿科住院，在泌尿科住一个礼拜，什么都检查了，做钢直镜，做其他检查，反正能做检查的，有法院验验因素的全检查了，没有病。在那一直住了，总共的说话我住了一个半月院，串次串了两遍，全都检查了。到现在我就是出院，我也没检查出什么病来。当初在那个63医院的时候，我那个就是开始啊，我就开始这个偏头疼，就是左耳后。这个从耳朵眼子里头觉得疼，一个劲儿朝着脑顶儿就疼，
1: 对，
0: 就疼醒了。睡觉就疼的感觉就头疼，也没检查什么病来。他说你搁那耳朵检查耳朵，耳朵一点毛病没有。就是从那住院以后，我现在就是像什么情况呢？从穿刺以后啊，我躺下起不来，坐下起不来，就在摁着凳子摁着椅子，强直腰起来。后来他们朋友介绍我上开发区中医医院做这个中医检查、中医治疗、理疗，从那开始就强了，这个烧也直言而言就慢慢好了。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现在就是也是就是头有时经常发晕，就是耳朵眼了
1: 嘛，
0: 还是耳朵眼，左右耳朵眼子交换了，就是尤其晚上厉害，就是睡觉有时候疼醒了。儿子不敢就起疼醒了，这是个情况。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怎么情况，这个从腰部往上到胸前，几乎是就是前天发痒啊，痒的厉害，
1: 对，
0: 痒的厉害。完了上那皮肤病医院都起疹子了，皮肤医院看我查也不好，我又上了有一个那个中医诊所专门治皮肤的，我在他那吃趟药，就是扎梅花针大块，也好了，但是好了是好了，现在就是胸前这块上，老是到肩膀肚子往上的胸前这块老是痒的厉害。完了这现在迷糊，上医院我也住过院，他说我脑梗就是颈椎下摆，他说引起的，但是我觉得小心理下跌可能是有，那片是有，但是我觉得不是，还是我觉得气血有。我有点可能，毕竟我年龄大了，我今年70几了，
1: 对，
0: 我今年70几了，所以说我怎么听啊哈，就。

0: 得你这个比较有道理，气血双亏，年龄在这是五脏都虚的，就都不行了，是不是？我就想了，
1: 补补气血了，
0: 是是
1: 对，
0: 哎，这一点的事儿啊，就胀的，多吃一口就一口就难，就是胀，哎，
1: 对，
0: 就是
1: 中气虚，
0: 什么意思？哎，
1: 晚上睡眠不好是吧？
0: 睡眠现在以前就是没心没肺吃饱就睡了，完了中午睡一个多钟头，有时候睡俩小时，现在晚上不行了，白天睡觉还可以，就晚上睡觉，现在一天我起一次夜，再早以前我不起夜，这以后不说比尿不好吗？一般有尿了，我觉得有尿了，我就喜欢起来尿个尿，完起来喝点水，补充补充水，但是现在开始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了，只要起夜了是很难入睡了，我这都没有那个毛病，只要看便宜闭上眼就是睡觉。
1: 他首先您在住院过程中，你45天住院不停地抽血，而且呢做骨穿推血片，这都伤人的很呀，那你首先血虚人就不能安眠了，对吧？
0: 嗯，
1: 你这样检查那样检查，你不检查又不行，但是在检查的过程中它也是创伤性的检查，对吧？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呢，也会引起到某些经络呢出现不通，气血虚或者推动力不够了，那你气血行到哪儿行不通，那个地方就会有症状，你包括耳后呀，耳后它有个管子，这个管子里收藏着面神经，面神经是通过这个管子到达脸上的，那你想你耳后一直有时候突然疼起来头到头顶，那这个的话咱们应该考虑它是神经系统的病，神经系统在中医来说呢是属于肝，那我们说肝脏它是主筋的呀，筋包括神经血管，对吧？我们肝的气血充盈了，阴阳平衡了，这些症状它自然能够消除掉，那你过去你住院期间你肯定是伤气血的嘛，对吧？你西药本身它也是伤阳气的，再加上呢长期的45天住院不停地去抽血，抽了多少血，
0: 天天抽啊，抽
1: 血
0: 了，
1: 对啊，这样一来首先你肝血就虚了，而且用药过程中西药是伤肝的，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综合原因吧，我们通过气血双补调理，一般你能见到效果一个月以内就明显能见效，100天之后大部分症状能消除，半年之后会越来越好，您就按照这个来调，一步一步你自己就感受得到，好不好？
0: 嗯，好。怎么大家现在有个什么感觉？最近这俩月吧，这个手指的关节晚上有时候疼醒了。
1: 嗯，
0: 这倒我没有什么毛病。
1: 你血尿酸
0: 稍微检查有点高，稍微有点高。
1: 有点高，那这就是痛风症的表现嘛。
0: 对对对，
1: 痛风在中医来说就是脾肾两虚上的病，脾虚制造垃圾的能力增强，肾虚往出排毒的能力减弱，这样就形成代谢系统问题了。在气血双补过程中，里边大量的中药都是强肝固肾的，有健脾有调胃的，您用了慢慢您自己就恢复了。
0: 嗯，
1: 用的方法很简单，
0: 实际要
1: 医生
0: 这个应该痛风也好，我心脏其实以前有过这个早搏，是这个房颤，从去年开始又觉得有一点有了，哎，
1: 对，不补气血，
0: 有时候一般性法闷，哎，
1: 对，不补气血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拿到以后服用很简单，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那您服用大约一个月以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说您的真实疗效。
0: 半天半小时啊？
1: 嗯，对，半天半小时服用。
0: 嗯，好，那谢谢赵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嗯，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阳制药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为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20盒是一个治疗周期，也就是百日疗法，来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20盒是一个治疗周期，也就是百日疗法。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您好。
1: 哎，您好。
3: 是张老师啊。
1: 是我，
3: 哎呀，谢谢你。

0: 首先感谢你，我是想给你通风的。那个我们用这个产品十几年，所以我寻思跟你反馈一下。主要是我老伴用，他今年73岁，高血压也得有37、8年了。
1: 嗯，
0: 他最大的好的地方就是他四大好处，我这给他记得清楚了。
1: 嗯，
0: 脂肪肝重度的，因为他肥胖，他1米几的个儿，1米5几的个儿，现在还170多斤。
1: 哟，
0: 原来重度脂肪肝，现在去年体检的时候是，没讲，回来自个儿纳闷，怎么没说脂肪肝的事儿？今年我没有复查，这不街道吗？
1: 嗯，
0: 街道那边那个给老人体检，完了问了一下轻度脂肪肝，
1: 嗨，
0: 这是一个。另外高血压是37、8年了，现在几乎不吃药。
1: 好，
0: 不着急，不上火，不生气，这三点基本他能基本没啥，主要他累。吃咱那个东西吧，咱这个产品，他都浑身有劲儿啊，他看啥的都想干，一天忙活不闲，都73了，你行行，累点吧，稍微有一点偏高，他自己知道，行了吧，你很少很少是这样。另外他那夜尿也得有15、6年了吧，夜尿都是5次6次，3次4次是少的，现在没有，基本就是一次，顶多2次，很少2次，是这样，
1: 正常了。
0: 另外他这个便秘得说是现在说话得40多年了，
1: 嗯，
0: 现在基本上正常，
1: 好，
0: 顶多2天有一次，1天1次，
1: 真好，
0: 就是就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说我们非常，他也非常认可天庭您这个点播，是，要不咋说，特别感谢给我们推荐这个好的这么好的产品，是这样，谢谢您，谢谢您，
1: 这个简单扼要说得很清楚。四大收获，一个是由重度脂肪肝改为轻度，只要是重度脂肪肝好了，这个就不担心转换为肝炎了，对吧？
0: 对对对，
1: 重度脂肪肝诱发肝炎，时间长了，咱们在临床上遇到那么多重度脂肪肝长期慢性肝炎导致诱发肝硬化的也是不少，所以这个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非常不错。重中之重是它的脂代谢恢复正常了，脂代谢恢复正常以后血液健康，不堵血管，这个太重要了。堵血管那多危险，对吧？它只要血液干净，血管阻力小，血压就平稳了，它这都是连带关系。
0: 哦，
1: 你看肾四二阴主两便，肾的气血阴阳平衡了，两便正常了，晚上夜尿不多了，白天大便正常了，这就是咱们说肾四二阴主两便啊，在中医上它就是这么一个意义，就很好。关键是70多岁的，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家务活他还都能乐在其中。
0: 哎呀，看帮孩子看超市半天，完了得干那家务活，咱都知道那干啥看。你看那一想，你们瞅啥活，就像年轻的时候是干不完。
1: 你看，
0: 也不闲着，一天天，所以说也几乎不吃药，只要几乎不吃，
1: 那恢复的真好，
0: 真好，特别好，特别好。
1: 一年四季五冬六夏，现在也不感冒吧？
0: 不感冒很少，他几乎很好，很少就感冒，基本上。
1: 这就是说他免疫力也提高了。
0: 对对。
1: 现在的话呢，像这种状况维持了多久了？
0: 也得有，他这个便秘能有1年半吧。
1: 脂
0: 肪肝好像也得有2、3年了。你看去年他没提嘛，做 B 超讲没讲？国家纳闷，他怎么没说脂肪肝的事？
1: 对，
0: 他重度啊，他不是说重度也好，是不是？他重度他也没提，咱们还纳闷。我这也得有2、3年了。
1: 咱现在是这啊，因为咱年纪大了嘛，每年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气血双补，咱就平时就等于一个养生量了。对吧？不平坦，
0: 明白，
1: 始终保持气血旺，营养五脏六腑平平安安，人就不得病了，好不好？
0: 对，
1: 行，咱就把这大方向把握好。
0: 听你广播，好，谢谢你张老师，
1: 不客气，
0: 好产品的。
1: 恢复，
0: 咱们说句良心话，身体是主要本钱呢，你这点好了，其他别的都无所谓了呀，是不是？
1: 太对了，
0: 所以说非常高兴，特别认可咱这个产品。这说句良心话，咱们有啥实事求是讲，真是，我现在我也用上了。我就少见，我有点那个低密度脂蛋白稍微偏高一点，
1: 对，
0: 别的我还没啥。现在
1: 您服用是为了预防疾病，
0: 对，
1: 目标明确，就是为了保证血液健康，血脉通畅，对吧？
0: 我吃那个驱毒跟那个气血吃的两，咱们驱毒不是对这个血脂不是有直接好处吧？
1: 对呀，
0: 我就吃这两种，
1: 用的是气血加驱毒，
0: 对

0: 用的没错，这两个用一用以后呢，每半年你去再做个体检，看一看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调理的情况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啊，
1: 好，那么就谢谢你张老师，好了啊，再见啊，
0: 祝福你们老来健康长相伴。
1: 也谢谢你张老师啊，祝你工作顺利。好了，
0: 再见。
1: 好了，再见，再见，张老师，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里是黄海天然物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苛责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暮色将近，人就是得靠疯狂爱着点什么来维持生命力的。生命力就是三点：打扮欲、分享欲、表达欲。口红要继续涂，话要敞亮说，往事要坦然讲，这才构成热气腾腾、鲜活生动的你。一定要珍惜你心头尚存的欲望，相信我，没有欲望那将比死亡更荒凉。如果你穿衣只为保暖，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阅读只为有用，所做一切都只是为了事情本身，即便呼吸尚存，也不能叫活着，那只是还没死。所以别抗拒无用的消遣和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沉醉，也许是深夜的一杯酒，一场毫无收获的垂钓，或者那些明知浪费时间且放不下的爱好。只要是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就是我们活着的证据，更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主要原因。我们总是害怕失去，然而真正的失去是放弃了爱自己的权利。
7: 第29集，那张成傻瞪着两个人的背影，兀自发着呆，耳边突然听到有人冷冷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张成，你很会做人呐、看来是该请你去瀚海军部坐一坐，好好谈谈了，否则你就把瀚海军的老底儿全都给外人了。张成大惊失色，回头一看，李元芳满脸杀气地朝他一步步逼来，张成大叫一声，瘫倒在地上。过了不多久，李元芳匆匆忙忙赶回巴扎后的小院，狄锦辉和韩冰一见他来，就急不可耐地迎上前来，连着问：“怎么样？”李元芳笑着坐下，喝了口水，才道：“张成这家伙果然把什么都招了。”狄景辉哈哈大笑：“都吓得屁滚尿流了吧？还能不招？”李元芳点头道：“他告诉了我几个名字， 说就是这几个人在他那里收买石炭，我还担心是不是有人假借汉海军之名做的勾当。不过听他描述这些人的行止，以及沙陀济旁的大仓房和运输的驼队，还是很像汉海军所为。一般的商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组织和规模。过几天我要去那个仓房看看，再去监谷核实一下是不是那几个人。狄警辉道，他们行事都那么小心，我想名字可能有假，但仓房是跑不掉的。韩冰从怀里掏出那锭银子递给李元芳，哥哥还给你。李元芳不由得笑道，你两个够狠，骗得人家晕头转向。狄景辉撇着嘴道，哎，你总共就这么点钱都给了他，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啊？接着他又冲李元芳笑道，嘿嘿嘿，我说啊，咱们三个以后干脆结伙去坑蒙拐骗打家劫舍吧，我觉得比干什么都强。李元芳连连摇头，那样大人肯定要杀了我，还是算了吧。正说着，院门外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响起，
8: 说什么呢这么高兴。
9: 鸿雁，

李景辉惊喜地从石凳上一跃而起，三步两步就跨在院门口。一身红装的猛丹果然笑意盈盈的，一手牵马，一手持鞭，亭亭玉立地站在他的面前。李景辉一见到猛丹，心里暖融融的，平日的伶牙俐齿这时候突然都变得迟钝，也想不起来要说什么，只对他微笑。猛丹却好奇地上下打量着他，皱了皱小巧的鼻子问：咦，你怎么这样打扮，好像是土财主。狄景辉一愣，往身上瞧了瞧，自嘲道：啊，嘿嘿，哎呀，可让你看见我的真面目了。几个人落座在石桌旁边，李元芳和狄景辉把这两天在亭州的经过讲了一遍给猛丹听。那套华服当然是李元芳从某位倒霉的有钱路人身上扒下来的，给狄景辉穿上倒真是风度翩翩，相得益彰。猛丹的骑兵队在离开亭州不远的草原上扎营放牧，一收到李元芳三个人到亭州来的信息就赶来看望他们。同时猛丹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原来梅迎春派人送信来说已从洛阳返程，算算时间再有个十来天也该到亭州了。对于这两天在亭州发现的线索，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都觉得汉海军似乎在秘密锻造兵刃，而锻造的地点很可能就藏在沙陀器深处的一百泰。但是汉海军为什么要这样做，锻造的兵刃都用来做什么，整个事情如何组织，依然迷雾重重。既然暂时想不出个所以然，大家也只得先作罢。李元芳赶回集市继续核查商铺，因他没有时间，就由猛丹带着韩冰去草原上骑马射箭。这个下午为了赶时间，李元芳马不停蹄地一家连着一家核查商铺，勉为其难地应付来自天南海北的商贩们，只把他累得头晕眼花，腰酸背痛，心想这个活可比打架杀敌累上百倍。这时候天色渐晚，不少商贩开始收摊关门，李元芳决定趁最后一段时间查完前面的几十间铺子，自己也该回家了。他刚从一家卖金器的铺子出来，就感觉到有人从背后射步上前，伸手抓住他的衣襟。李元芳何其敏捷，根本未如那个人近身，就把对方的胳膊牢牢地拧住。那个人疼得呲牙咧嘴，在他的手上拼命地挣扎，口里还抛出一长串叽里咕噜的突厥语。李元芳一瞧，原来是一个突厥小孩，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看样子是个野孩子。李元芳朝他瞪了瞪眼，微微地松开手，用突厥语问：你想干什么？这小孩听他语气还挺温和，胳膊也不觉得疼了，这才擦了擦汗，转而用汉语问：哦，你是李夏卫吗？李元芳一愣：是，怎么，你认识我？不，是有人让我给你带封信。突厥小孩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李元芳接过来，正要打开，一不留神，那个小孩撒腿就跑了。李元芳也不敢追，就看着纸条上潦草地写着：永平向后，土山半坡草亭，高长府。李元芳顿时紧张起来，永平巷就是高长福居住的巷子，这个后山应该指的是高家堂屋后窗所对的那座小山包。他定了定神，对照了一下手中高长福所编写的商铺册子，果然是同样的笔迹。李元芳再不敢怠慢，立即快步朝永平巷的方向赶去。先来到高长福的家门前，李元芳瞥了一眼屋上的锁，还是昨天自己给挂上的，后墙上的窗户也关得好好的，没有任何动过的痕迹。他朝屋后的土山上走去，周围静悄悄的，天边落霞璀璨，几声乌鸦叫远远地自山顶传来。

0: 这土山中只有一条曲折的小径，铺满了乱石杂草，不像常有人走动。山间林木葱茏，本来就遮天蔽日，此刻夕阳西下，小径上更显幽暗。元芳一边留意着四周的动静，一边快速登山，没多久就翻过山顶。他自山顶往后山望去，依稀可辨一座小亭伫立在半山坡上。元芳立即循着小径往后山下去，天色越来越暗了，眼前的山路差可辨认。进了小草亭，里面哪有高长福的踪迹啊？元芳四顾茫然，决定先等等再说。这一等就等到天完全黑透了，清冷的月光洒在草木之上，目光所及之处遍地银霜。突然元芳在前方的山脉处看见一处火光跳动，忽左忽右，迅疾地变换着方向，似乎在漫无目的地疯狂奔跑。远远的还能听到一些刀剑相碰在山间引起的回音。元芳心中顿时纠结了，他飞身向火光而去，尚未靠近就听见激烈的打斗声响，面前林木稀疏处突然分开，一个满身满脸都是血的人朝他狂奔过来。元芳向前将那摇摇欲坠的人扶在臂膀中，果然是高长福。高长福面色惨白，胸前背后血流如注，元芳粗粗一瞥就知道他已身负重伤，命在旦夕，立即封了他几处大穴止血。刚扶他躺在地上，追兵已到。元芳将高长福护在身后，右手紧握钢刀，扫了一眼将他团团围住的追杀者，人数不多，才十来个，轻甲短械。看见李元芳，这些人也不说话，互相点了点头，便一起挥舞着刀剑涌了上来。李元芳摆开钢刀，飞快地撂倒了三四个，剩下的那些人没有预料到他如此的厉害，顿时慌了手脚，犹豫着不敢再向前。李元芳也不禁逼，将刀平端在面前，冷冷问：各位和这位大伯到底有何恩怨？为什么要赶尽杀绝？杀手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个领头的厉声道：我们是瀚海军，在追杀逃犯，你这个人不要多管闲事。瀚海军？元芳不觉大惊，厉声道：我也是瀚海军校尉，却不知道这位高伯犯了什么大罪。
1: 你是瀚海军校尉？
0: 杀手们显然也大出所料，稍一迟疑，领头者猛地跺脚喊道：
2: 弟兄们，少和他废话，杀人要紧，快跟我上。
0: 众人再度一拥而上，可却根本不是李元芳的对手。李元芳感觉到高长福已经气息奄奄，不敢再多花时间纠缠，便干脆利落一刀一命。那领头者见势不妙，带着最后二三个人扭头就逃，元芳不及追赶，只抓住地上一个还剩一口气的逼问：你们到底是不是瀚海军？受何人差遣？那个人蠕动着嘴唇还未回答，却被折回身来的领头者投来短刀直插入前胸。元芳冲前两步，单刀翻飞，把他们一个不剩的全部都结果了。返回高长福身边，元芳将他抱在怀中，连叫了几声高伯。高长福悠悠一口气回过来，无神的双眼盯在李元芳的脸上，喉咙里面嘶哑地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
3: 沙陀陀团危险，赵武训。
0: 元芳连连点头，贴着高长福的耳朵道：
3: 是高伯，我知道了，赵武训，沙陀团危险。
0: 高长福喘了一口气，突然猛地揪住李元芳的衣服，直勾勾地瞪着双眼喊道：
3: 钱！
0: 手一松，垂下了脑袋。李元芳紧咬着牙，轻轻合上高长福的眼睛。他抱起高长福的尸体往旁边走了几步，挥刀砍下树枝掩在高长福的身上。 随后便头也不回地循着小径而去。元芳赶回家的时候，猛丹几个正等得心急火燎，一见他身上的血迹全都吓了一大跳。元芳匆匆地把经过说了一遍，大家鸦雀无声，心情沉重而惶恐。魏西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他们，从沙陀器、一百泰一直来到

0: 心地咬了咬嘴唇，终于从窗前的阴影中缓缓走出。李元芳注意地观察着他的神情，轻声问：你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吗？裴素云木然地摇头。李元芳又问：要不要我去抓一个来问问？很容易的。
1: 不必了。
0: 裴素云冷冷地回答，走在桌边坐下，抬头看到李元芳仍然站着，他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随后便垂下眼脸不再看他。李元芳略一犹豫，还是在裴素云的对面坐下，桌上只点了一支红烛，清白的火焰笔直向上，蜡油顺着烛身缓缓地滴落，凝成斑斑浊泪。屋外传来两声凄厉的猫叫，裴素云不觉打了个寒颤，心头刚刚聚起的暖意又化为乌有。抬头看了一眼李元芳，看他紧抿双唇，完全没有要开口的意思，于是他冷若冰霜地问道：李先生半夜三更来到妾身的家中，不是就为了这么坐着吧？李元芳皱了皱眉，但还是答道：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并且在走之前我也想来看看你。哦，还有就是……他突然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话音中的遗憾让裴素云的心微微颤了颤，他不由自主地追问：你要走？要去哪里？李元芳迟疑着道：我会去沙陀戏，应该还有轮台。
1: 沙陀戏？轮台？
0: 裴素云惊诧地重复着，心中的不安成倍地增长起来。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紧张，李元芳对他安抚地笑了笑，温和地道：是的，一切还要看情况而定。对了，我正想问你，轮台以西是不是就不属于亭州和汉海军所辖的区域了？裴素云浑身一凛，竭力用冷淡的声音回答道：
1: 这个素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呢？
0: 李元芳有些意外地道：
1: 怎么了？
0: 我想你从小生长在此地，也许应该知道，
1: 现在在亭州我差不多就只认识你一个人。
0: 裴素云突然脱口而出：
1: 我想不是这个理由吧？
0: 那还能是什么理由？裴素云冷笑一声：
1: 哼，你在试探我，想从我这里得到钱归南的动向，难道不是吗？
0: 李元芳万分诧异地注视着裴素云，摇头道：
1: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钱归南？这和钱刺史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外面监视你的是钱归南的人？
1: 我不明白，他监视你干什么？
0: 裴素云瞪着李元芳，他觉得自己的心被屈辱深深地刺痛了。为什么这些人都只想着欺骗他、利用他？难道就因为看出来她是个无依无靠的女人？裴素云努力按捺着翻滚的心潮，换上一副波澜不惊的语气：
1: 好吧，李先生，你若是不明白，那咱们就谈点别的。
0: 李元芳低下头：你想谈什么？裴素云咬了咬牙，讥讽地问：
1: 李先生，你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跑来我家，难道就不担心会碰上我的丈夫？
0: 李元芳猛抬起头来，锐利的目光像箭一样射了过来。裴素云被逼得几乎要退缩，但还是倔强地回视着他，直到他的眼神又渐渐地温柔起来，听到他说：
1: 不，我不担心。为什么？
0: 因为你没有丈夫。裴素云冷笑：
1: 啊、哦、哼，你凭什么这样认为？那安儿又是从哪里来的？她不应该有个爹爹吗？
0: 李元芳轻轻地叹了口气：
1: 哎，安儿当然应该有个爹爹，但那是两回事。而你没有丈夫，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肯定。
0: 裴素云继续嘲讽地反问：
1: 是吗？为什么那么肯定？
0: 李元芳摇了摇头，低声道：
1: 假如你有丈夫，他断然不会让你像现在这样生活。
0: 假如你有丈夫，你也绝不会有如此孤独和恐惧的眼神。

0: 假如你有。他突然停了下来，陪送人也听得惊心动魄，却见李元芳紧皱双眉，仿佛在喃喃自语：安儿的爹爹钱归南，我明白了。
1: 装的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浪费，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时有违，把犯罪了，最近的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2: 打我，打我，
1: 骗我，
2: 骗我，
1: 吓我，
2: 不息我，
1: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们都不认识，
2: 二不说话，
1: 三不见面，
2: 四不联系，
1: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
1: 还？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要你钱那就更好办了，
2: 打个电话
1: 确认一下，单程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接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6: 浩哥好，浩哥
5: 隆重一点，
6: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5: 可不，
6: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真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太难受了，
5: 难受的不得了，
6: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5: 对，关键你一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6: 你就是你是吧？
5: 特别像我呀，
6: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5: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儿，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之类的，放放血。
6: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5: 就变成糊糊了。
6: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5: 每天一勺就行。
6: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5: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6: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5: 都有了，
6: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

0: 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三罐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四罐，我送出来咋的
0: 十一加减码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哦，
0: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十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就三十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十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的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两勺三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十罐啊，十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的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它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痛，紫黑紫黑。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觉得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那就是
0: 对
1: 粗粮吃的，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 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用？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这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第三十集，裴素云闭上了眼睛，很久没有听到任何声响，这才又睁开了。眼前模模糊糊的，他看见李元芳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对面，便低声道：“
1: 我以为你早知道。”
0: 李元芳转过脸来直视着他，一字一顿地说：“
1: 我不知道。”
0: 裴素云虚弱地道：“
1: 在庭中，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0: 李元芳冷笑道：“
1: 我才来庭中三天，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人，无从得知你们的秘密。”
0: 顿了顿，他继续用平静的口吻说着：“不过，我应该感谢你的好心，现在就告诉我，还算及时。”李元芳站起身来，裴素云已无力站起，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
1: 你要走吗？”
0: 怎么，你还有话要说？
1: 裴素云茫然地摇头：“
0: 不，没有了。”李元芳站到他的面前，语气平淡地道：“
1: 那好，我还有几句话要问。”
0: 裴素云点点头，眼前又是一片模糊，恍惚中听到他在问：“
1: 钱归南有没有提起过我？”
0: 裴素云又点点头：“
1: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
0: 裴素云还是点头，忙又摇头，慌乱中听到李元芳冷冷地道：“
1: 原来是这样，我真是太蠢了。”
0: 裴素云轻声叫起来：“
1: 不，不是的。”
0: 他猛然抬起双眼，正碰上李元芳的目光，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那里面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和怨恨，只有深彻入骨的失望。裴素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跟前的人依然一言不发地站着。许久，裴素云感觉到李元芳轻轻地捋了捋自己垂落的发丝，低声问：“
1: 为什么哭？”
0: 裴素云泪眼模糊地抬起头，李元芳对她微笑一下：“
1: 我真的该走了，不过还是希望让你知道，我来找你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只是因为你的愁容，我想知道你在害怕什么，担忧什么，现在都清楚了。”
0: 不知怎么回事，裴素云脱口而出：“
1: 你还会来吗？”
0: 似乎是思考了一下，李元芳才回答道：“
1: 我也不知道。”
0: 随后他又自嘲的心态：“
1: 哎，我怎么会想到要找你这女巫治病呢？你真的很厉害，已经很久没人能让我像刚才那么痛苦了。”
0: 裴素云呆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口，蜡烛燃尽了，最后的一抹红光吃得泯灭，他独自一个人在黑暗中泪如雨下。
1: 已经很久没人能让我像刚才那么痛苦了，
0: 对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此刻裴素云体会着撕心裂肺的痛苦，可又隐约地感到某种东西从内心深处升起。对于他来说，这样东西是如此奢侈，他的名字叫希望。狄仁杰书房里的晚饭刚刚撤下，狄春亲自奉上老爷最爱的湖州紫笋茶，问明狄仁杰没有别的事情，便退出书房，自己赶去东跨院里刚收拾出来的厢房查看。才来到跨院门口，一头撞上匆匆而来的沈怀，两个人相对一笑，狄春招呼道：“
2: 咦，沈将军，今天这么快就过来了？”
0: 沈怀笑道：“哈哈，今天有贵客迎门，我总要过来多照应照应。”狄春伸手相请，两个人一齐迈入东跨院的月洞门。迎面两个家仆过来向狄春禀报：“
2: 大总管，厢房全部收拾停当了，你来看看吧。”“
0: 好。”狄春一边走一边继续同沈怀聊着：“
2: 沈将军，您也来看看给杨林新收拾的这屋子吧。”
0: 沈怀点头：“我就是要来看看。”他瞥了两眼紧跟身边的家仆，又笑道：“
2: 怎么，看起来还挺兴师动众的。” 狄春闻言不觉叹口气，凑到沈怀耳边低声抱怨道：“
1: 可不是嘛，咱老爷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了，那把个不知来历的穷酸书生当佛祖似的供了起来。”
2: 沈怀哈哈大笑起来：“大人对佛祖也未必这么在意吧？”
0: 狄春连连摇头，唉声叹气的来到厢房前，推开门与沈怀一起进入，转了一圈，三开间的屋子已经被打扫得窗明几净，床榻上的被褥色色全新，左侧书房的书案上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墙根下立着雕花格子的楠木书柜，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全套的典籍书册。狄春捏捏被褥，摸摸窗棂，弯下腰检查青砖地面的洁净程度。沈怀在一边看着直纳闷，忍不住地打趣道：“
1: 呵呵，这个杨林可算是一跤跌到青林里头了，不知道交了什么运，让咱们的狄春大总管也紧张成这样。我说狄春，你可从来没对我的屋子这么尽心竭力地照应过啊。”
2: 狄春哼着道：“什么运，狗屎运呗，我还不是看在老爷的份上，好长时间都不见他老人家这么有兴致了。”
0: 沈怀微微点头，踱到北窗下，就见窗下的长机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盆素心寒兰，虽然没有开花，幽淡清冷的兰草之香依然沁人心脾。他不觉俯下身去，深深地吸了口花香，好奇地问：“
1: 大总管，你居然连花草都给想到了？”
2: 狄春一愣，撇了撇嘴道：“
1: 嗨，我哪有这种情趣，这是老爷特别吩咐的。沈将军，你说这也真是奇了怪了，一个什么兰州来的破考生，就算有点学问吧，老爷爱惜人才也犯不着把人请到家里来住着，连屋子里摆花都想到了，刚才还吩咐我去给买几身新衣服，这就是对亲生儿子。”
0: 说到这里，狄春突然住了口，沈怀的嘴角荡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到底是宰相府的大总管，即使在最熟识的自己人面前，也还是保持着底线，不该说的话是绝对不会说的。于是他便打了个哈哈道：“
1: 大人还真喜欢兰花，我看他书房里面摆了不少。嗨，他老人家还是看重文人呐，从来也不会想到要给我这个武夫的屋子里摆一盆花什么的。”
2: 狄春搔了搔脑袋：“啊，沈将军，难道你也爱这个？”“
1: 其实啊，我倒是吩咐花匠给府里的各个屋子都摆花的，不过您住的屋子是原来李将军住的，他从来不要在屋子里面摆花，所以花匠也就一直沿袭了这个规矩。”
2: 沈怀随意的道：“
1: 哦，原来是这样，怎么李将军讨厌花草吗？”
2: 狄春想了想道：“好像也不是。

0: 只记得他很早的时候对我说过一次，说他闻到花香会难受。沈怀注意地看了狄春一眼，哦，还有这种事情。狄春又问，那沈将军以后要给您摆花吗？
1: 不用了不用了，其实我也不爱这些，多谢大总管了。
0: 两个人并肩走出厢房，沈怀问，杨林还在大人的书房吗？
1: 在呢，吃完饭老爷就把杨林叫到书房攀谈，可是亲热的不得了啊。
0: 沈怀也不由得摇头，大人如此表现还真是太少见了。
1: 别的倒没什么，我就是担心这杨林来历不明，如果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恐怕会危及大人的安全。
0: 狄春皱眉道，
1: 谁说不是呢，沈将军，这可就得麻烦您多加小心了。
0: 不过我看这个杨林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要说他自己应该是没什么特别的能耐。
1: 沈怀点了点头，看看已经走出了东跨院，便对狄春道，
0: 我去大人的书房看看，大总管你就忙去吧。
1: 狄春狡黠的一笑，行啊，老爷的茶我过会儿啊派人送到书房门口，还请您呢、啊、给他老人家端进去。
0: 从东跨院穿过一条草木扶疏的小径，就来到了狄仁杰书房的后墙下。夜晚的狄府，重重深院掩在清光默默的月色之下，不再像白天那样给人肃穆和庄严的感觉，反而显得清幽寂寥。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上，青草从缝隙间钻出来，踩在脚底下仿佛有弹性。沈怀常年习武的脚步清洁平稳，一路行来悄无声息，已是芳菲四月，即便入夜之后空气中仍有寒意。狄仁杰还是习惯地虚掩窗扇，留出一条缝隙，让春夜的徐徐清风带着满院子草木的清甜飘入书房，舒缓室内凝重的气氛，也让艰涩的心绪随之平静下来。沈怀静静地站到窗边，从缝隙中他可以清晰地听到室内的谈话，狄仁杰和杨林分坐榻边的侧影也一目了然。杨林坐在靠近窗边的一侧，行销鼓励的脸庞比白天还要显得苍白，隔着窗户沈怀似乎都能听到他紧张的心跳。沈怀皱了皱眉，这样脆弱而胆怯的性格，此人可真是难堪重用。他悄悄换了个角度，仔细观察着狄仁杰在烛火跳动后的脸，那脸上分明写满了慈爱和关切。沈怀暗自感叹，真是没有想到，只不过是一个可能性，就可以让狄仁杰投入如许深情。谢兰，他对狄仁杰真的是太重要了吧。屋内的谈话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就听狄仁杰慈祥地问道，
2: 这么说你是在兰州长大的？
1: 你的父亲叫杨仁？
0: 杨林接口道，
1: 先父杨仁礼在晚生很小的时候就因病过世了，我完全不记得他的样子。母亲一个人抚养我十分辛苦，四处给人帮佣刺绣颠沛流离，直到晚上十来岁的时候才算在兰州附近安了家。
0: 谈话至今，因为狄仁杰一直十分亲切，杨林多少也不像刚开始那么紧张了，但喉间仍然透出丝丝的颤音。狄仁杰沉默了一会儿，再度和颜悦色地开口了，
2: 哈哈，杨林呐、啊，你方才说你的母亲是靠一手绣活将你拉扯长大，还送你攻读诗书，真是很不容易啊。
1: 是，杨林低下了头，神色黯然。
0: 若在平时，狄仁杰一定会察觉到对方的异样，但是今天他明显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并未加以理会，而是继续问道，
2: 你刚才说你们全家都是在你十岁以后才搬去的兰州？

0: 你可知父母原籍何处啊？杨林茫然地摇摇头。狄大人晚上也曾问过母亲，可她从来都没有正面回答过，只说过去的事情不想多提，所以后来晚上也就不再问了。
1: 哦，是这样。
0: 狄仁杰凝神注视着杨林，脸上淡淡的疑虑稍纵即逝。沈怀在窗外听得稍稍一震，虽然事先曾经交代过杨林对狄仁杰关于身世的追问必须要含糊其辞，但毕竟面对的是当事的第一神探，沈怀确实很担心杨林的对话是否会露出破绽。没想到方才的这番谈话，杨林应对的比想象中要好得多，既保持了神秘感，也让狄仁杰无从判断。最重要的是杨林真诚自然的态度让人无法质疑。杨林的确说的是真话，从小到大每每问起自己的身世，何淑珍就是这样搪塞他的。而今天在狄仁杰的面前，杨林的实话实说大大的帮助了自己。他是没有能力欺骗狄仁杰的，一旦说谎就会让对方产生怀疑，可鬼使神差的杨林恰恰选择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手段，讲真话。书房里又陷入了一片寂静，沈怀在屋外思忖着是否应该继续调节一下气氛，让杨林从狄仁杰的盘问中暂时解脱出来，却听到狄仁杰又开口了：杨林啊，那首幽兰诗是你自己做的吗？沈怀的肌肉顿时绷紧了，他聚精会神地倾听里面杨林在凄凄爱爱地回答：
2: 不是，是晚上从一把旧折扇上抄下来的，那首诗不是用来行卷的，只是晚上自己喜欢了抄来解闷儿，不知道怎么就加到卷轴里去了。
1: 哦，是这样吗？
0: 狄仁杰深思熟虑的目光投向杨林，杨林赶紧垂下眼皮，拢在袖子里的手捏成拳头，手心里已经汗湿成团。沈怀的心也扑扑跳起来，他迈步悄声走到书房门口，正犹豫着要不要推门而入，又听到狄仁杰道：
1: 杨林啊，你说的这把折扇可曾带在身边？
0: 沈怀收回伸到一半的右手，屏息从门缝里望进去。杨林愣了愣，探手入怀取出一把折扇，从榻上站起身来，走到狄仁杰的面前，恭恭敬敬地举起双手将折扇呈递了过去。沈怀的额头冒出了汗珠，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榻上那庄重的身影，这便是计划中至为关键的一个步骤了。杨林垂头等了很久，书房里毫无动静，他平托的双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他鼓起勇气抬起眼睛看了看面前的狄仁杰，这一看之下真是大为震惊。只见烛光的映衬下，狄仁杰沧桑的脸上两行老泪是如此触目惊心。杨林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他语无伦次地嘟囔着：
2: 狄大人，您，
0: 一瞬间，他心中的凄惶超过了恐惧，自己的眼中也涌上了酸楚的泪水，酸甜苦辣难以尽数。杨林啊杨林，你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呀？狄仁杰却仿佛什么都没有听见、看见，他的眼里只有杨林手中的那柄折扇。事隔30多年，他仍然可以一眼就认出他来，深褐色的玳瑁扇骨，色泽米酒玉鲜，在烛光下隐隐闪动，好像他的眼睛如月夜下的幽潭一样深邃，又像出生的婴儿那样纯粹。狄仁杰并没有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他只是迟疑着不敢去触碰那柄折扇，似乎只要轻轻一

0: 总是灰暗的面纱就会脱落，他不知道要怎样去承受真相显尽的一刻，更不知道自己这颗风中残烛般的心是否还能够承受得住。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沈怀的身后响起了脚步声，沈怀猛一转身，原来是仆人送上茶盏。沈怀接过茶盆，在门上轻轻地敲击两下，狄仁杰全身一怔，定了定神，叫道：“进来。”一边拢起袖子拭泪，一边伸手取过折扇，轻轻纳入怀中。沈怀走进书房，若无其事地叫了声大人，将茶盏置于机上，又道：“大人，天色不早了，您看卑职是不是先带杨林先生熟悉一下他的居所，来日方长，有话大人今后尽可慢慢说。”狄仁杰此时已心力交瘁，摆摆手道：“这样也好，沈怀啊，那就麻烦你了，那卑职就先告退了。”沈怀抱拳施礼，杨林也慌乱地向狄仁杰作了个揖。狄仁杰对他和蔼地微笑：“杨林呐，你那柄折扇今日就先借于老夫赏玩，可否？”“当然，当然。”杨林边说边退，几乎是逃出了狄仁杰的书房。沈怀带着杨林匆匆来到东跨院，月光清亮，树影婆娑，狄春离开时很周到地在厢房中点亮了一盏纱灯，暗红色的灯光带来丝丝暖意，让杨林有一种恍惚到家的感觉。一进屋，杨林便精疲力尽地瘫在椅子上，一边频频地擦汗。沈怀鄙夷地看着他，哼道：“真没想到你还挺会骗人，这世上能把狄仁杰大人骗得团团转的，我倒还真是很少见到。”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是家庭的觉醒。你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少跟孩子生气吧。孩子听话时你疼他入骨，孩子调皮时又忍不住使劲吼他，你在崩溃中自我疗愈，缓过劲儿来又满心懊悔，却忘了他也只是个孩子。我们情绪低落时会冲着他们发脾气，可孩子心情不好时我们却不允许他们发泄，甚至批评指责，而孩子呢却从不记仇，反而会想尽办法哄我们开心。以前总是觉得母爱是最伟大的爱，但做了父母以后才知道还有一种比母爱更加纯粹更加温暖的爱，那就是孩子对妈妈的爱。好好珍惜与孩子相处的时光吧，他们真正无忧无虑的日子其实就那么几年，等他长大了照样要尝遍人生的苦与累，就像现在的我们，愿我们的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看我们从未见过的风景，而父母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一路托举着你向上。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文艺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近50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都已经是5月4号了啊，还处在我们的五一小长假当中，所以还是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这天气也挺好，大伙儿没出去走走啊？啊，要是能出去走走啊，就出去走一走。如果说走不了太远，就在家附近转转也行。这五一劳动节呀，也是难得的一次小长假啊，出去走一走挺好。我这啊也是刚放下电话，给一个新的听众朋友，讲解这个药怎么使用。说这新朋友什么情况呢？是肾结石、胆结石、膀胱结石。啊，有人一听啊，就觉得挺可怕的，这么多结石，是。所以刚才啊，就问我，说他这个结石算不算淤堵？那咱们就得说什么是淤堵。你看我们一直讲淤堵淤堵，那在这儿啊，我再跟大伙儿简单的科普一下，淤堵

不光指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也不光指我们身上出现的这种肿块啊，包括恶性病症。你比如说这个结核、结石、尿毒瘤，包括我们出现的硬化呀、钙化呀、不通啊，这都叫淤堵。凡是那个包啊、结呀、块啊，都叫淤堵。就你吃饭完了之后不消化，对吧？肚子胀也叫淤堵，它不往下排呀，对不对？堵在那儿了吗？都叫淤堵。那么淤堵严重的，就是淤堵在我们心脏、心梗，对吧？淤堵在脑血管啊、脑梗，淤堵在肝脏出现的这个肿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啊，你像淤堵在下肢上，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甚至我们出现的下肢静脉血栓，淤堵在肾上出现的囊肿啊、结石啊，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形成肌瘤，淤堵在乳腺啊形成乳腺增生，包括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淋巴啊淋巴结节，对吧？或者说出现的这种什么呢肿块，再就是淤堵在我们胃肠道啊出现的息肉啊，你像有的是胃息肉、肠息肉，对吧？包括说出现的这种肿块。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十病九瘀，就是十个病啊九个是瘀造成的。治病咱们得什么呢？化瘀通堵，平时得少生点气，啥事往开了想啊。都这岁数了，你记住，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还是那话，我们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很多时候啊，我们想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不知不觉的一辈子就过去了。过去总说弹指一挥间，你看年轻的时候他不理解，你怎么真正理解的时候呢？是老了。所以你像咱们这岁数了，啥没赶上过，什么都赶上过，所以能活到现在那都是命硬。那论我讲话了，好好活着，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二十岁的时候啊，合计不了这些。你现在七十多了，一合计，哎呦，这怎么过这么快呢？这时间也不经过呀，一转眼人就老了。所以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那就是好好活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日子，啥事啊往开了想。儿女的事呢，能帮帮一把，帮不了顺其自然，对吧？咱们能力有限，是不是？所以对于咱们这岁数人来讲，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没有什么大病要命的病，有病咱不怕，对不对？你吃五谷杂粮的，谁能不生病啊？对吧？那钢铁打的还有伤锈的时候呢，所以有病不怕，别变成大病，别变成那个要命的病，别一整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个十天半拉月的啊，别一整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人伺候了，你这谁也受不了，对吧？你有多钱他也禁不住这么花呀。你像那重症监护室一天几万啊，有的都是按照时间算的，那你啥家庭也不行啊。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就过咱普通老百姓该过的日子，柴米油盐呗，对不对？为啥有大病承受不住呢？因为咱是普通老百姓，咱没有那高收入，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钱，也没有什么大买卖啊，就是生攒硬攒，讲话了口毛都攒，对吧？就这么点钱，所以承受不了大病。你别说大病啊，你就找个人伺候，就咱手里这点钱都不够。你现在你雇一护工，一天至少是不是都得200起300多，甚至还得400-500，有的讲话呢你还得管人吃喝呢。所以没得这些大病啊，你这就等于攒钱了。你像我们平时啊，说买件衣服啊，或者吃点啥好的啊，偶尔买点药吃啊，你这就不叫花钱了，这叫啥？这叫生活。吃喝拉撒吃药这都很正常，谁都得过这生活，那什么叫花钱呢？说脑袋一下子不行了去支架啊，5-6万块钱、7-8万块钱，这叫花钱。

心脏出大毛病了啊，需要搭桥，一回啊七八万十多万块钱，这叫花钱。有的讲话的那脑子里边啊有那个积血，怎么办呢？啊，得开颅手术，一次十多万块钱，这叫花钱啊。还有那个偏瘫半身不遂的，需要人常年伺候，这叫花钱。你包括身上有那个恶性病的，对吧，肿块啊，需要吃靶向药，一个月好几万块钱，这叫花钱，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咱别走到这一步，能治的时候呢咱提前治啊，别能治的时候你不治啊，非得硬挺着扛着，那等着非得严重了，哎呦我再去治，不行的时候我再去治，那就不好治了，那就晚了，知道吧？花的钱不说，你还得遭罪呀。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啊得等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啊都农村出来的，家庭那时候讲话了都不太富裕，就够现在也不富裕啊，就够吃够喝呗，讲话了底子比较薄。尤其你像我们那家庭，父母根本借不上力，母亲走得早啊，老父亲这块呢就是农民，他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也指望不上。我跟大伙讲过吧，老伴怀孕的时候就爱吃那山楂片啊，过去那山楂片纯呐，有时候女同志在怀孕的时候她就好吃这一口，你看平时一口不吃的，可能怀孕的时候就想吃。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低啊，老伴呢实在想吃了就买一点，舍不得呀，有时候看见了啊，完了之后就是捂鼻子捂着嘴抢走过去，为啥呀？就也害怕自己闻着那味儿，就本身就想吃，你再闻着那味儿，哎呦更受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都是捂着鼻子捂着嘴抢走过去，就是不买，为啥？没钱，舍不得。有人说就那点钱没有，没有多余的钱，咱讲话就没有多余的钱吧。你生活你还得过呀，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舍不得，讲话了穷怕了苦怕了啊。我们这一代人呢总是有钱想着无钱日啊，有钱呢就能攒，尽量攒着，对呢？你说这钱怎么攒出来的？不就是口罗不攒吗？对吧？不都是从嘴里攒出来的吗？就是这个想吃不买，那个想吃不买啊，把这钱攒下来了。所以就是舍不得，咱说白了那不就是没钱？你要有钱的话有啥舍得舍不得的，对不对？买回来有的你看现在买回来一斤吃二两就不吃了，对吧？他不在乎那钱，所以咱们不行。这个岁数啊都是骨子里带的，那怀孕呢他自己讲话呢，你就馋这东西啊，就想吃口，有的时候呢就买那么一点啊，就买也不多买。你看现在在街上走啊，上前门或者市场啊，有专门卖那个山楂片的山楂糕的，每次我都问他，我说我给你买一斤呢，他都摇头，那不想吃了，现在不爱吃酸的，不行，牙口不行啊，一吃啊倒牙。你看年轻的时候想吃舍不得，这人老了现在讲话了，条件可能允许了，吃不下去了，吃不了了。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啥事啊你别拖，那你别硬等着。你说有一年我治疗一个冠心病患者，五十来岁不到六十岁，东北讲话呢照的比较老，长得着急了，一瞅啊像七十多岁似的。我说你这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告诉我是瓦工。我说瓦工行啊，瓦工啊，瓦工收入可以啊，对吧？他说挣的也都是辛苦钱。我说那一个月能挣多少呢？他说好的时候一万多块钱。我说那能攒下不？他说那能，省吃俭用呗。我就问他，我说那老家还有谁呀？他说父母孩子都在老家呢，啊，自己和爱人都出来打工了，啊，我这一年过年回去不？他说也不怎么回去，有的时候打个电话，就回去车票不好买，而且路费太贵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五十来岁了，父亲也得七十多岁吧？我说这个岁数大了，你得注意啊。讲话了，不是我说话难听，那老人真的看一眼少一眼。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也是，啊，就没怎么挣着钱，啊，你说回去也不知道干啥。

记得在这么几年前就不干了啊，回去啊多陪陪二老啊，陪陪孩子。我说这个世上唯一不嫌弃你的就是你父母，没有一个父母说我自己儿女不行往我嫌弃啊。你别回来了，是不是？那么穷，在外边都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没有，就没有一个。所有的父母其实都希望孩子在跟前啊，那都是自己的骨肉亲情啊，只要能平平安安的那就比啥都强。我说人家一辈子两个东西你别等，一个是尽孝，一个是治病。就我们很多人总说等我有时间的，等我有条件的啊，等我有钱的啊。我讲话呢，你父母不老啊，对不对？经不起等待，这不需要你金山银山，哪怕你就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老人也很高兴啊。你就像我儿子的，我也不需要他钱呢，他给我钱我都不要，他报个平安我和他妈心里就踏实了。那如果说再问问我们老两口身体啊怎么样啊，是不是？哎呦，我们能高兴好几天，就心里没日子的。人老了他就需要这点要求啊，因为本身就老人，所以我从心里真的就尽孝，别等。父母不在乎哪个，什么有条件没条件的，所以该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你看前年我自己患者是哪儿的，是吉林长春的，是哪儿的啊？好像是在赤峰那边养牛，就告诉我大概有两年多没回家了。去年养牛赔的啊，说话不好听的啊，裤衩子都赔没了，就成天着急上火呀。一开始总是前胸痛，后背也跟着疼，他合计是不是累了这两天啊，又着急上火的累着了，所以也就没太在意。等后来是疼得越来越厉害了，这不吗？上那个赤峰当地医院一检查，说冠心病心梗，就给住院了，住了能有十多天呢。出院一段时间之后还疼，这次他说我把牛都给清了，这牛都卖到保定去了啊。就这么的合计我上北京啊，我来看看心脏的问题，这不就挂着我号吗？当时我就给开的是买舒心颗粒，就这么的就跟他聊天。你说我这人呢就愿意跟人聊天，完了之后就说哎呀今年赔多少赔多少，这一天眼睛都睁不开，两年多没回老家了啊。我说父母身体咋样啊？告诉我农村种地的，干庄稼活的，身体还行啊，但是也不是说没有病，也有病啊。父亲身体不好有病，以前呢就有点脑血栓，这一年呢又有点严重了啊。他说你看我这哎呀不挣钱，完了还欠了不少钱，我这也没脸回家呀。我说那不对呀，你有钱没钱该回家回家呀。对于父母来讲，有钱没钱你都是孩子啊，这家跟你有钱没钱他不挨着呀。人这一辈子老话说的多好啊，三穷三富过得老，谁能一直穷谁又能一直富呢？心态得放平。所以今年特意他又给我打电话啊，说杨主任呐，哎呦我回家了，我父母可高兴了，而且我把你开的那个深白的药啊给我爸带回来了，我吃的挺好，我寻思让他也吃着呢啊，吃的也挺好。你看今年这个牛的价格又涨上去了，我这不就好起来了吗啊。所以啊你看那老话说，那日子啊好的时候咱别张扬，不好的时候呢咱也得挺得住，对吧？过日子过日子嘛，一天天就是这么过，心态得好。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两件事，就是尽孝别等，哪怕你就一段时间往家里打个电话问问父母，他也高兴，多关心关心身体，对吧？所以尽孝别等。那二一个呢，就是治病你别等，别拖。那我经历了多少，一开始啊就是轻微症状，一开始可能就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可能就是胸闷，可最后呢硬是给拖成了心绞痛，又给拖成了心梗，一个心脏下好几个支架，有的甚至支架都不行得搭桥啊。还有40多岁心梗猝死的，我知道一个刚结婚可能不到两年，孩子还不到一岁呢，

吸烟，一下子高血压脑出血。如果没有淤堵，不会血压高的。这个淤堵可能是脑血管，也可能是什么颈动脉，也许是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也许在心脏血管，也许在下肢的静脉血管，这都有可能。你要不然

钱了，这一袋药相当于不到十块钱，九块钱左右，对不？哎，九块钱左右，给你提成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保证药效，保证你的效果。我说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他也没有啊。你说九块钱我想抓一副药，九块钱我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看看，挂号不算，就扎一次针灸就得一百五二百的，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那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两三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用上这么三次，能用上半个来月呢，一天要是用上两次，能用上23天，你要是一天用一次呢，能用上一个半月啊。我说你这么算，这一袋药和九块来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啊，它跟你抓那个汤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一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都是给你选择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是自己抓啊，你自己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而且这成药是经过什么药材优选的，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百的这效果就至少等于三副你自己配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而且还有鹿胎的药跟着呢。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深百的药效果确实快确实好，和鹿胎的药一起吃啊，他说我吃上几天我的心脏就不疼了啊，我就感觉轻松多了，心里边敞亮，吃上啊心脏特别有劲儿。所以深百这个药也好，鹿胎这个药也好，无论从效果上啊，从治病的彻底上，还是说见效速度上，治病的全面性上，还是安全性上，可以说都是最好的，讲话都是让人最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在用了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这两样药挺好使啊，这两样药一起吃见效挺快呀。我们不少听众朋友说吃了这几天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慌了啊，胸也不闷了，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变好了，能睡着觉了，最主要是咋的，他身上有劲儿了啊，你是干点啥活呀，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觉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也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脑袋不那么迷糊了，不那么转了啊，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呢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话自打吃上这药以后，比如再吃鸡蛋呢、喝水呀、他不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这肉眼可见的变好。你包括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啊，怎么的呢，尿尿啊不像以前尿的那么浑浊了啊，撒出来的尿啊尿沫的也没那么多了，而且排尿量也增加了啊，不像原来似的总是那么一股一股的尿啊，现在能连上了，讲话能尿那个大破尿了，肾病也见好，完脚麻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思路起来了，包括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说吃上这两样药，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明显是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

胎和鹿胎这两样药的效果确实挺好。为什么这么好啊？咱们别说俩药一起用，你就单独一个药，你就拿参柏这药来讲，你只要去过参柏药厂一次你就知道了，这药是八关大招。就当你进入这个药厂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有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在进行精挑细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虚子都得给它去掉。你像龙骨似的啊，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来。你看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啊，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呢，都是小不点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药材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第二关，就是中药的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就没人给你进行炮制，用的很多的啊，其实啊都是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得炮制的，中药炮制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呢？漂、炒、断、烧。那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什么呢？洗、漂、泡啊。你像龙骨、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啊，就是这些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这个中药的炮制区，都需要经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个超声波清洗，也叫什么呢，声波振动清洗。就这种清洗啊，它不破坏药材的药性药效啊，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杂质，就都会被震动下来，清洗的很干净，甚至说比咱们拿那个刷子去刷的都干净，不易被剔除的这些灰尘啊、金属残留啊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的啊，那个大水池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啊，两个大池的，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啊。他们两个啊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啊得分开浸泡啊，所以就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着清水两三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呢，在清洗后就涉及到炒。这个炒不是说像炒菜一样啊，给倒锅里边完了就来回扒拉，不是啊。这个炒啊是锅里边要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啊，这个小米的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要分开去炮制啊。那么锅里边啊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面啊再给它摆放上一层丹参，完事给它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你别动啊，你不我打开看看不行，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那这一锅药就全废了。其实就是这么讲究。这个时候你就是那个中小火，你去观察那个烟，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啊，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才能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这个米的颜色发焦啊，借这个焦米的热和那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待丹参颜色发深之后得赶紧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用那筛子再把米筛出去啊。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啊，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它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

0: 考虑以后，不仅话语通心，不仅活血通络，而且还有了什么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以后，治疗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是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它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苏心汤制成全是药啊，这个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你说那个胶囊它还能装多少药啊，对不对？那一粒西药行，你中药它根本就不行，因为它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在岁数大的人吃完了之后，他胃疼肝疼啊，有的胶囊刺激胃肠不舒服。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呢，那就老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的浓缩成型啊，包括什么干燥啊、制成颗粒啊，那都多余了。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啊，你搓丸就行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丸药它影响效果，这人呢，咱们得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保留，但有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对不对啊？你不能闭门造车呀，是吧？你到咱们那个邻国去看看，那小药全是颗粒剂型。你像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啊，包括那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参柏树荫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要14颗，这一袋要14颗而且还颗粒剂型。可以说这药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这就像我一直说的，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我不为别的，因为我从小受苦啊，早早的母亲就没了，苦命孩一个啊，从小就有病啊，我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是挂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是真心的发心发愿的愿意帮助别人。所以前段时间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其实就像我这个人，咱就实打实的，所以把参柏的药和鹿胎的药啊好好的用一用，也好好的补一补咱的肾，补一补精血啊，好好的给咱补一补。我们这一辈子讲话了不容易，就像这老黄牛一样啊，只知道产奶，甚至都不知道吃草，所以老了咱讲话了得补一补身体了。人到老了没个好身体不行啊，对不对？你别说我指望谁啊，谁也指望不上。所以啊，靠谁不如靠自己啊，自己没啥大毛病，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哎，把自己调剂好了，争取再往前多对付几年，是不是啊？你看今天是5月4号五一小长假啊，今天也是咱们五四青年节，所以也希望咱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呐，能够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能够为咱这家庭为祖国的建设呀啊添砖加瓦。那我们老人呢，是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啊，讲话呢最起码在疾病这方面不用年轻人去操心，这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

0: 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消毒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海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瘀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海舒心颗粒，化瘀。

0: 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哎，你好。
2: 终于跟您通上话了，非常
3: 感谢。要有缘分。
2: 对，
3: 嗯。
2: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吃您讲的这些药，我们受益了。
3: 嗯、是啊。
2: 感觉特别好，是的，我们家三口都吃。是什么情况呢？我孩子哈，是2018年的时候脑出血。
3: 啊，多大岁数了当时？
2: 才30岁。
3: 30岁也脑出血了，是怎么的？生气了是怎么的呀？
2: 他有肾小球肾炎，肾炎了。但是他高血压呢，他没吃药，他觉得他年轻。
3: 啊，就是肾性高血压。
2: 啊，对对对。
3: 哎，因为肾不好引起的高血压，因为正常来讲30来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脑出血的。啊，
2: 对。
3: 还是有原因的，肾性高血压引起的。完了，平时也不用药是吧？
2: 哎，他没用药呢。
3: 看看。他不像老年人血压一高，他头疼啊、头晕呐、啊，他可能没啥症状是吧？
2: 是，他就是没什么症状。
3: 哎，
2: 所以他就忽略了，嗯。
3: 脑出血了。
2: 出血量还挺高的了，出血不到60毫升。
3: 哎呦。
2: 就又得待了一个月。
3: 50毫升，在 ICU 能抢救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就待了一个月。
3: 你这就是啥呢？说年轻啊，身体的这个。组织器官功能啊强大，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年轻的生命力旺盛。你这要换成老人，你别说5-6毫升了，就30-40毫升都熬不过去。这 ICU 出来之后，你怎么样恢复的？
2: 后来他又在那个重症那个监护室待了一个月，后来医院一看也没什么治疗方案，就回家吧。
3: 这
2: 我们没死心，就上北京了，北京康复医院了，待了不到4个月吧。
3: 就是咱们有很多说脑梗啊、脑出血呀、你把它的危险期度过了，观察好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后期康复。
2: 是。
3: 后期康复呢，一般情况就是一稳定血压、稳定血脂、促进血液循环，别再淤堵了。完了之后呢，就是做运动了啊，各种运动。
2: 对对对。
3: 活动开。
2: 我老伴儿就天天给他做康复，这一天。
3: 嗯。

0: 腿部的肌肉，有摸的挺重的。
1: 没有出现肌肉萎缩，还可以。
0: 几乎都没有，这七年中这手啊都没有变形。一直都在运动，没放弃。他就是自打2021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芯片。做完芯片以后，反正有点疗效，不算太大。花了15-16万，
1: 是吧？
0: 后来一看，就是慢慢护理不在家，正好就听您的讲课了。后来您就发那个肺有振动钢粉嘛，我是买水晶颗粒，我当时我就光听，每天都听。后来又听您讲那个肺有振动钢粉了，有个那个就是免费报名试一下吧，我就报名了。报名结果感觉挺好的，也是买水晶颗粒。就是按您说的那样，就是上面的活血化瘀啊什么都有。
1: 对，他就是因为你不能让他血管再堵了。
0: 对对对，我就给他报名了，就买了一买了1年半的。吃了以后哈，就是感觉他的脑神经恢复是越来越好。
1: 是啊。
0: 他那个眼神是特别好。在三中心医院的时候，大夫判刑说他以后的语言功能就发挥不了，没有了。因为他病灶不是在缺脑嘛，结果他就是喝完这个以后啊，后来就出烟了，一咳个老大声了，那么大声，他脑子就是跟听电视啊、看电视啊，他一般都是听的啊，听完以后能跟电视互动了，喜怒哀乐他都有了，
1: 是吧？那就挺好，那就恢复的不错。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听郭德纲的相声时，他就笑，一笑一下，有节奏了，我说这精神变化太大了。真懒腰的时候啊，他才一叫进来，身体能抬起来老高的现在。所以我这就是跟我也是坚定信心吧。血脂以前也高，现在也下来了，确实是不容易。然后我就想问问您什么，咨询一下您。就是他的血粘度啊哈，去年的时候还就是那喝这个深白水晶颗粒的时候，他是血粘度是28.94，正常不21嘛，还有那个全血粘度呢12.多，也是都高啊，因为他躺的病人肯定就高了6-7个，现在呢哈就刚有3指，现在是2.67，还是比正常值高点儿。那个血粘度呢现在是21.多，21.73，比正常值呢高0.4几的。对对对。还行。尿酸有点高。
1: 尿酸多少？
0: 445。正常416嘛，它445。
1: 没事，这都问题不大。平时呢适当的呢喝点水。喝水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能够促进它排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本身他还是不能够下地行走，不能运动，
0: 对
1: 吧？那要是能行走能运动起来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他最直接就尿微量白蛋白高，现在是245，他是从300降下来的。
1: 他本身还是有肾病啊，有肾炎呐。现在血压怎么样了呢？
0: 血压还行，130-190。一般还可以。
1: 好，就是像孩子这个情况，首先第一你要记住，你不能着急因为这个病呢，咱说白了，你做父母都是着急，都是心疼孩子，但是他这属于慢性病我说一句到家话，就是他当时也是你们老两口啊付出了不少心血花费了不少钱，能抢救过来，能保住命就很不错。
0: 100多万都进去了，
1: 你看是不是？你说一般家庭可能有这心没这能力了，对不对？
0: 都卖了。
1: 所以说呢，就是嘛，现在呢就是不能着急了，就得慢慢一点一点去康复。咱多注意，用些小药好治。其实你这花这些钱，其实有绝大一部分钱就是在医院在抢救的时候花的。所以像孩子现在这个情况有所好转一点一点的在恢复，所以咱们别着急了，有好方法就慢慢用着。
0: 深白梅花鹿，我心脏不是特别好，你想那孩子压力也大，
1: 对，
0: 焦虑，
1: 担心。
0: 对对，我老伴儿，我心脏不是特别好，你想那孩子压力也大，
1: 对，
0: 焦虑，
1: 担心。
0: 对对，我老伴儿也高血压，我们俩就是吃这深白水晶颗粒，吃完以后。到现在吧，喘气特别舒服， 手脚总是热乎的，
1: 是，所以咱们
0: 他血压也特别好，
1: 我估计孩子这病啊，多少跟家族遗传有点关系。这孩子不可能平白无故就得那个肾小球肾炎呐。
0: 他胖，他跟他喝饮料有关系。
1: 啊。
0: 他以前不喝水管，喝饮料。
1: 那不行。
0: 你这喝饮料太害人了，我可知道。
1: 现在有很多这个孩子不都那样吗？年纪轻轻的就得病了。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应该得这肾病啊。平时的饮食还是没有注意好。所以现在呢，咱说的这个危险期已经度过了，他需要一个慢慢康复的过程。所以平时呢，适当的多给他做一个运动，跟他聊聊天啊，跟他唠唠嗑啊。你也别指望说他能够回答你，但指不定哪天他就开始慢慢说话了啊。
0: 是是。
1: 哎，慢慢来吧，别着急了。
0: 他现在气色也特别好看。
1: 对，那就行。啊，顺便他全身的血液循环的挺好，唯一就是现在不动，不动的对他不好意思一点。哎，所以咱们适当的帮助他捋一捋啊，揉一揉，完了就等于说咱们被动的让他去运动了啊。
0: 对对。
1: 这样呢一点一点康复。再一个呢，就是你们老两口也得多注意身体啊，因为我说句实在话，现在这孩子他离不开你老两口。
0: 是是。
1: 哎，你看他是你们老两口的精神支柱。那么呢，老两口是孩子生活下的基础保障，对不对？
0: 说太对了。
1: 所以你们老两口身体也得好。
0: 你也得保重身体，注意休息。
1: 行。
0: 太好了。
1: 咱们就继续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慢慢康复吧。
0: 对，还有您那个含水石的枕头也特别好，哎呀，真好，坐垫也好。太棒了，太棒了，受益了，我们受益了，我们两口。
1: 以后再有啥好东西呢，我就捐给你。啊，各种方法吧，能用的都让他使把劲儿，这孩子恢复的也快一些啊。
0: 您那江鹏老师也很不错，老师来电话问询一下，问问孩子怎么样的恢复，然后他就指导指导的。
1: 行，
0: 我也非常感谢，对。
1: 哎呦，客气，应该的。就咱们共同努力呗，对吧？咱都有一个目标，都希望不管是咱自己，咱所有的家人呢，都身体健康啊。
0: 也祝您身体健康。
1: 谢谢。好，
0: 非常感谢啊，不
1: 客气，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欣然一苍。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有一天我上个 QQ 逛着淘宝，聊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双亏，还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收我违法犯罪了，最后被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2: 赶我，骗我，
1: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们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给？
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要你钱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接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秀衣直指》，讲述哈尔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秀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事。但韩元庆明显是冲着公孙贺说，是不是当时范太子的儿子刘不忠你们杀死，反而被陛下找到了。公孙贺没说话，旁边的卫队将军甘吉很不高兴。侯爷这话是怎么说的？此事公孙将军早已如实禀报皇后娘娘了，被这亲眼所见，那刘不忠犹如万丈深渊摔死了，怎么可能还能活过来？而且我们也在悬崖的下面找到了刘不忠的尸体。听了甘吉这么说，王信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反驳了。看了一眼王皇后，尴尬的不作声了。身边的太医武少说话了，难道真的是他们母子的鬼魂给陛下托梦所致？说着，太医慌乱地搓了搓手，自言自语：“坏了坏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可是如何是好啊！”王皇后瞪了一眼武少：“武大人稍安勿躁，本宫可不信这个邪。”王信接着说。起来的大王郎搞的命。王皇后无奈地看了看弟弟，有些不耐烦地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急病乱投医，胡思乱想。大王郎组织跟此事怎么能够扯得上关系呢？”一下子大殿中再次沉默了。过了半晌，一直没说话的公孙贺抬起头对王皇后说：“皇后娘娘，你真以为此事的关键也不再是追查陛下为何要除神两案的原因的？”那公孙将军的意思是，皇后娘娘能领，追查陛下有意除神的原因势必会耗费时间和人力，但即便如此也未必查得清楚，更重要的是会耽误了解决此事的最佳时间。与其说我们这样做徒劳之事，倒不如想办法阻止陛下重申两案才是上策。王皇后听了以后赞许的点了点头：“公孙将军所言极是，只是如今胜利已决，能让陛下打消重审两案的念头可以说是万难了。

风后一双犀利的眼睛看看周围的几个人，又看了看王皇后。你可以为既然他兄陛下放弃重生的念头很难做到，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方可破了此局。王皇后迫不及待地问：是何办法？公孙贺一言又止，他犹豫了好半天，终于开口说：如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尽快让太子殿下提前登基。公孙贺此言一出，犹如轰雷一般，在场的人全都哗然了，一个个张口结舌地看着公孙贺，就连王皇后也无比惊愕地呆在当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一朝的皇太子登基做皇帝的唯一条件，就是现任的皇帝不再是皇帝了。能够达成此条件，无非是现任皇帝驾崩，或者将地位禅让给太子，自己去做太上皇。而当今的景帝虽然近期重病缠身，但绝不至于这么快就死了。另外，朱元王朝从商周开始，直到如今汉朝景帝这一朝，1400多年时间里，还从来没出现一个太上皇，这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公孙贺说出来的这个办法，众人无不惊骇，谁都听得出来这句话中隐藏的杀机。班上王信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指着公孙贺厉声大喊：大胆公孙贺，你竟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那弑君之罪可是好玩的吗？他一怒不上，马上也随声附和：

看着王兴和太医说：“侯爷，太医大人，如果这两案一旦成审，倘若水落石出了，两位还有脑袋来指责本将军吗？”这次王家的秘密会议虽然也牵扯到了刘彻的太子之位是否稳固，但是王皇后并没有让太子刘彻参加，甚至对太子采取了保密措施。不仅因为当年那两案子发生的时候，刘彻不过是个五六岁大的孩子，他毫不知情，更是因为作为一个母亲，王皇后硬要将所有的压力统统留给自己去承受，也不想让儿子当罪堂昏睡。不过未央一审之后，刘彻也没高兴到哪儿去，因为邓太后的方案险些让自己的母后王皇后身败名裂，幸亏刘不周及时出手相助才化险为夷，最终还是在太后的逼迫之下责罚了母后。而他自己呢，也被父皇景帝训斥了一番，责令他老老实实的回太子府思过。虽然刘彻根本想不明白自己有什么过失可思，但现在形势对他们母子不利，他还是不要去触景帝这个眉头了，他乖乖回太子府待几天再说。所以刘彻下船以后无精打采返回太子府，一进门就看见太子妃陈阿娇等在那里。得，刘彻一看是他，心里老大的不高兴。说实话，这个陈阿娇啊，的确不失为一个标志的美人坯子，而且今天啊，人家阿娇还特意打扮一番。只见陈阿娇弯弯的一对柳叶眉，衬出了白皙细腻的皮肤，一双美貌迷人的丹凤眼在眼波流转之间光滑尽现，淡粉色的胭脂施在脸

皮肤显得更加白里透红，嘴唇上还特意施上了浅红色的唇红，整张脸显得精致而漂亮。乌黑透亮的三千青丝垂下，两三根触着酱紫色玉石的簪子挽起一个髻，一只云形珠花将飘在身后的长发挽起。他身上穿着一件暗紫色的暗花蝶纹广陵大袖衣，红色的淡墨蝶纹雨花锦玉花裙，衣衣间系着一条青蓝色绸缎，外披一件暗紫薄纱，衣摆上浅浅绣着蓝色的蝶纹，虽不明显，但足以看清。脚上一双秋香色刻金兔纹的莲花鞋，手上戴着一只乳白色的玉镯子。只可惜，陈阳家虽特意打扮了千娇百媚，但眉宇之间却仍带着几分骄纵之气，好像姹紫嫣红中的一点瑕疵，让人觉得不舒服。纵使陈阳家美若天仙，刘彻和他也是对不上脾气。刘彻刚想转身出去，陈阳家赶忙上前殷勤地帮刘彻宽衣，嘴里柔声地说：“殿下回府，臣妾在此等候多时了，夫君出力长征辛苦了。”自从陈阳家嫁给刘彻以后，这对夫妻始终都是貌合神离的，也难怪刘彻不喜欢他。这位大小姐性格实在骄横任性，不懂得一点柔情似水的女人风情，而且啊，她还总是抱怨刘彻刻意疏远她，而且陈阳家动不动摆臭架子，甚至总拿自己的母亲馆陶长公主的势力警告刘彻，这是刘彻最反感的一点。这两天陈阳家特意跑到淮南郡主刘玲儿那儿讨办法，深谙男女情爱之道的刘玲儿苦口婆心地教导他说，你不要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面对刘彻，应该拿出女人的温柔来对待刘彻，要知疼知热，温存有加，这样才能赢得刘彻的心。刚才陈阿娇见到刘彻时说的那些温存的话，都是刘玲儿教的。虽然陈阿娇的确照着做了，但这毕竟不是她的本性，在刘彻听来觉得，唉，

年前从来没受过一点点委屈的太子妃，这个下子把原本刘玲儿交给他背下来的那堆嘘寒问暖的词儿忘得一干二净了。得，他那任性的脾气又上来了，一脸委屈的劈头就直问：怎么，我不该来吗？你就这么讨厌我吗？你知道我都多久没见到你了吗？刘彻不想跟他吵，不管怎么说，刘彻不得不顾及折娇的母亲馆陶长公主和窦太后的这层关系，更何况现在母后又被惩罚，窦太后正是气焰嚣张的时候，他绝对不想给自己的母后再平添什么麻烦了，只得敷衍地说：我每天都要传令监国，太忙了。嘿，你确实是很忙啊，你有时间就去找那个歌妓出身的小贱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陈阿娇说这话的时候简直是阴阳怪气的，刘彻实在忍不住了，他被阿娇的这句话给激怒了，他冷着眼睛瞪着陈阿娇：你还敢监视我不成？我堂堂皇太子想去哪里还需要向你汇报吗？哼，你可也别忘了，要是没有太后他老人家和我母亲管他长公主的支持，你能当上这个太子吗？说话的陈阿娇咬牙切齿了，这个任性骄横头脑简单的陈阿娇可能从来都没意识到过，这一句他自以为只是用来强调自己对太子的重要性的一句话

静下来，他语气阴冷，一字一句地向着陈阿娇说：“你说的对，知道我为什么不愿见你吗？就是因为你从没把自己当作是我的妻子，而是整天高高在上，自以为我今天的太子之位都是你的外祖母道太后，你的母亲管她长公主，还有你施舍给我的。”陈阿娇一副傻天真似的表情，不明就里的还愣了：“那又怎么了？有他们在，你就是太子，我就是太子妃，将来你就是皇帝，我就是皇后，这样不好吗？”刘彻、吴念珠略带愤慨的哈哈几声狂笑之后，他指着陈阿娇说：“好，哈哈哈哈，非常好。你知不知道，就在刚才，你那个拿你当心尖子疼爱的外祖母，我的皇祖母窦太后，差点把我的母后和我置于死地，你知道吗？”陈阿娇被吴彻这段话说得哑口无言。朝堂上的事，他真不知晓。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刘彻竟然愤愤地说：“说到底，我这个太子，还不就是你们做家务的筹码罢了，就是个摆设。你既然这么有本事，不如你去跟太后和你的母亲说说去，把我这个太子废了吧。我还不如去做个诸侯王自在。”陈阿娇被刘彻的一顿咆哮噎得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一个轻灵娇柔的声音：“殿下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姐姐，刘彻、陈阿娇不约而同向门外望去，门外竟然一个年约16、17岁的女孩子。只见她生了一张玲珑剔透的鹅蛋脸，眉目不像陈阿娇那样千娇百媚，却也清秀俊俏。一头乌黑的长发挽成了玲珑髻，用一只银簪插在头上，显得清香美丽，典雅至极。这女孩身上穿着一袭白色拖地的烟笼梅花白水裙，外罩着品月断袖的玉兰飞蝶亮衣，内衬着淡粉色锦缎裹胸，袖口处绣着精致的金纹蝴蝶，而胸前的衣襟上还勾出了几丝蕾丝花边，腰上则系着一条金腰带，贵气而显得深重。

走到两人近前，恭恭敬敬地施了个万福礼。臣妾侧妃李莫勋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太子妃姐姐。梁宗女儿是谁呀？王皇后的侄外甥女儿，如今已经是太子刘彻侧妃的李莫勋。刘彻见他进来也不方便发作，愤怒的情绪多少收敛了一些，但也没什么好气儿。李莫勋走到仍在气愤不已的陈阿娇面前，殷切地对阿娇说：“姐姐不要生气了，殿下他也许是重物缠身，心情不好，还望姐姐多多体谅殿下才是。”然后他又转过头面向刘彻说：“殿下，阿娇姐姐虽然心直口快，但殿下代天北巡出去的几个月，阿娇姐姐她对殿下每一天都是朝思暮想的，日夜期盼着殿下早日回京。殿下可不要辜负了阿娇姐姐的一片思念之情啊。”嚯，这姑娘好会说话。刘彻看了看眼前的这两个女人，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句，转身拂袖而去。陈阿娇在身后气得暴跳如雷，她泪眼婆娑地抹着眼。

0: 切齿的厉声喊道：“你又去找那个小将军是不是？我跟他没完！”
1: 李瑞生在旁边赶忙劝道：“哎呀，姐姐不要生气了，免得气坏了身子。”
2: 陈阿娇见刘彻已经远去，突然横眉冷对地转向了李茂勋。

气，那你不过就是个直大少女。我浅时的惊险一路刚过，就被这姑娘忘得一干二净，竟然开心的来找刘彻玩。杨公一看刘彻阴沉着脸，低着脑袋，一门心思往外走，把胳膊一横拦住刘彻，然后咧着嘴笑了：“太子官呀，你这样愣头直撞的要去哪里啊？”刘彻抬头一看，是妹妹南宫。

0: 明显的笑着说，
1: 嗯，
0: 是不是又跟嫂嫂们吵架了？刘彻气得一把扒了开南宫，嘘，我心狠狠，没功夫跟你说笑。说着他就要走，南宫抓住刘彻的衣袖，哎，哥哥，咱们还是去找叶大哥吧，哥哥哥哥，你也舒缓一下心情。哼，父皇责令我近期在府中思过，禁止我出门，你自己先去吧。啊，你告诉叶公子，说我要改日当面向他道谢。刘彻说完，撇开南宫的手，转身刚要走，忽然又转过头，看着南宫，狐疑的问道。像很愿意和叶公子在一起的样子。南宫被刘彻这么一说，脸颊腾的红了一片，小丫头扭扭捏捏低着头，扯着衣角，一句话也不说。刘彻这才露出了一丝久违的笑容，转身离开了。看着刘彻的背影，南宫羞涩的低声喃喃自语道，
2: 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4: 为什么孩子长大后和父亲不亲？今天分享的是何以为父。低层次的爸爸不停讲道理，高层次的爸爸只做两件事，用行动树立榜样，用陪伴滋养成长。一个家庭里最需要成长的其实是父亲，一个赞美妻子赞美子女的父亲会培养出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一个情绪平和的父亲就像孩子前进路上的一盏灯，永远能给孩子带来光和力量。而那些脾气暴躁的父亲很难期待孩子成事儿，也难以创造幸福的家庭。父亲需要主动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成为孩子的楷模和典范，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温暖坚定永远不缺席的爸爸。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呀，多多又来了，
6: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7: 老品牌，
6: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7: 对，
6: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

0: 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
0: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嗯、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嗯、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味的
1: 科技与狠猴
0: 的味道、嗯、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大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嗯。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嗯、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啊、就是纯带鱼，
1: 纯鱼
0: 吃的过瘾、啊、对了、啊、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啊、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嗯、
1: 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对对，
0: 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
0: 在里边
1: 放点
0: 儿，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嗯、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啊、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啊、都能吃，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
0: 样的，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啊、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啊、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嗯、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哦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成的事儿、啊、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价格就比较合适了、嗯、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嗯、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 对，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嗯，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
0: 的，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嗯、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嗯、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嗯、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边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嗯、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嗯、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也是做不到的。嗯、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嗯、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嗯、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0: 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
1: 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了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看见有声，今天分享的是，正是橙黄橘绿时，在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需温柔地安顿好此刻的自己就好。世界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纷扰根本不值得搅乱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心底也要橙黄橘绿。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不去惊艳谁的人生，只温暖自己的时光。从容自若，认真生活，望远处是风景，凝视脚下才是人生。我愿此生不负流年，只记美好，不诉忧伤。
2: 第五十二集，虎啸龙吟。安静的未央宫内，在太医五煞的服侍下，刚服过药的景帝此刻从龙榻上吃惊地坐起身子，他吩咐身边的宦官说：“传朕旨意，宣羽林监叶良禽觐见。”刘不争奉诏走进未央宫的寝殿，跪在景帝面前叩首：“臣羽林监叶良禽拜见陛下。”起来说话。景帝虚弱的半靠在龙榻上，让刘不周起身。刘不周站起来，垂手侍立在景帝身边，等候景帝下达旨意。而景帝却不急于说什么，反而环顾了一下大殿的四周，向守在身边的卫尉将军甘吉、太医武少和殿中的宫内武士宦官们摆了摆手，说：“你等全都退下吧。”甘吉、武太医、宫内武士宦官们恭敬应诺着，纷纷退出大殿，并把殿门关好。此时大殿只剩下

去判得，不知道这皇帝正神秘兮兮的是什么原因呢。景帝见所有人都退出去了，转过头看着刘不周，缓缓地说：颜良卿，你查出了三大人死亡案的真凶，又查明了他们被谋杀的真正原因，功不可没，说明你是个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能够洞察秋毫的办案高手。刘不周赶忙拱手：多谢陛下夸奖。景帝顿了顿：你可知今日朕召你进宫，所谓何事呢？微臣不知。刘不周回完这句话以后，景帝沉默了半天，没再继续说下去，而是紧锁着眉头审视着眼前的刘不周。景帝的心里在犹豫，要不要将这件事交给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去办。此事事关重大，牵涉的方方面面众多，一旦搞不好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景帝转念又想，自己现在重病缠身，还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此事若不赶紧办，恐怕自己会死不瞑目的。而且目前来看，也只有这个叶良琴是最佳人选了。景帝暗自思忖着，刘不周也不敢说话。这大殿中一下子静得吓人，吊根针倒也听得清清楚楚的，把个刘不周搞得心里直发毛。什么情况啊？这位皇帝究竟要干什么呀？过了半晌，景帝似乎下定了决心，他开口对刘不周说：朕来问你，你可知道十几年前朝廷中曾经发生过两起震惊天下的大案，一起叫做丽夫人巫蛊案，另一起叫做废太子刘荣谋反案吗？再次听到刘荣这个名字，刘不周的头又突然一下子紧了一下，他的脑子里又开始眩晕了起来，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股脑的往脑子里面钻，他不由自主的用两只手捂住脑袋，有些站立不稳，表现出痛苦的表情。景帝也察觉到了刘不周异样的表现，他有些不解的问刘不周：颜良卿，你这是怎么了？刘不周赶忙努力的克制着紊乱嘈杂的思绪，让自己逐渐平稳下来，然后拱手回答：回陛下，刚才微臣突然感到有些眩晕，像是狼毛病又犯了，不过没有大碍，现在已经没事了。景帝没在意，又重复了一下：刚才朕所说之事，你可曾知晓？刘不周逼着自己把紧张的神经放松，然后回答皇上说：陛下，恕微臣无知。十几年前，微臣年纪尚幼，当时还在帝国北境的山林里靠打猎为生呢，并不知晓此事。刘不周没敢把自己记不起儿时的记忆和被豹子养大以及在匈奴为奴的实情告诉景帝。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谁知道这皇帝要是知道自己的来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干脆啊，也不说明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就在此时，景帝起了身，用龙枕倚在背后，就如同

力地说。

贼啊，废太子刘邦，因此生了谋逆之心，勾结当时的魏卫将军智都，欲逼宫篡位。此事泄露，废太子被下狱后畏罪自杀，其家人悉数被罚充军分配，但在暴徒中被伤残劫杀，无一幸免。说到这儿，几弟的眼神变得极度的哀伤，他语气沉闷地继续说，其中也包括了朕最疼爱的皇长孙刘不周。这真是一幕奇特的景象，这对亲爷孙俩虽然面对面近在咫尺，却根本意识不到对方的真实存在。作为爷爷的景帝不知道眼前站着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刚才还挂怀的皇长孙刘不周，还对着自己的亲孙子讲述着关于孙子家所发生的惨案，而作为孙子的刘不周也不知道刻在龙塔上的就是自己的亲爷爷，对于爷爷所讲的关于自己家的事情浑然不觉，就好像在旁听关于别人家的故事一样。就是因为刘不周失去了记忆，他不知道景帝所说的丽夫人就是自己的皇祖母，也不知道废太子刘荣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而废太子一家也并非被商贼劫杀，却是死于公孙贺和精卫门杀手们之手的事，正是他亲身所历，然而他也想不起来了。但正是当年发生的那一切，最终导致了他家破人亡。景帝说完了这两件大案的原委，已经累得喘不上气来，他狂咳了半天，又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

一武少以及那几个被景帝平退出来的宫卫武士宦官恭恭敬敬站在大殿的门口，没有景帝的召唤，他们只能乖乖地在殿外候着。就在此时，大殿之中突然传来刘不周惊慌失措的喊声：陛下，陛下，快来人啊，快！几个人一下子慌了神，武太医那几个宫内武士宦官忙得不约而同地看向了甘吉。是啊，你是主管被燕宫宿卫的最高长官，这咱们怎么办啊？甘吉犹豫了一下，他也顾不得什么朝廷礼法，什么未经陛下宣召不得入内，第一个就冲进大殿。他一把推开大殿的门闯进去，武太医还有其他几个宫卫武士宦官随着甘吉一起冲了进去。可当他们进到寝殿里的时候，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只见刘不周一个人半坐在龙榻上，两只手握着景帝的肩膀，

切地呼喊着：“陛下，陛下！”而景帝刘启呢，仰面朝天躺在龙榻上，一动不动了。更奇怪的是，他的一只手就直直地高举着。甘吉迫不及待地几步赶到景帝面前，见到景帝大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直挺挺地躺在龙榻之上。他一把把刘不追推到一旁，急忙伸出手来探了一下景帝的鼻息。这一探不要紧，甘吉当时就傻了眼，他发现景帝竟然已经气绝身亡了。武泰一见甘吉表情不对，也赶紧上来查看景帝的情况，然后整个人完全的僵在那里。他转过头，表情失神的面对着甘吉和其他众人：“陛下吓崩了。”这一下整个未央宫就彻底乱了套，所有在场的人全都跪倒了一片，磕头不止，一边磕一边哭嚎着：“陛下，陛下！”就在此时，甘吉怒目转向了呆立在旁边一语不发的刘不周：“颜良卿，你告诉我，你对陛下做了些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刘不周呆愣地望着躺在龙榻上的景帝，被甘吉这么一问，才如梦方醒地扬起一双惊诧的眼睛：“啊，甘吉将军，下官刚才正在向陛下禀报的时候，却发现陛下没有了声息，呼唤数声，陛下都没有回应，故而心中生疑，就过去查看，才发现陛下已然驾崩了。”甘吉厉声喝道：“你一派胡言！陛下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会好端端的突然就驾崩了呢？”刘不周赶忙解释：“下官真的不知啊。”“哼，刚才大殿之中，陛下的身边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而陛下恰巧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驾崩的，你怎会不知？”就在这时，武太医正趴伏在景帝的尸体前面嚎啕大哭，他泪眼婆娑的，双手颤抖的轻抚着景帝身上穿的龙袍。不对，他无意间在景帝尸体的下面摸到了几个硬物，他赶忙伸手将压在景帝尸体下面的硬物掏了出来。手上托着三颗红白黑三色的泥丸，武太医当时吓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是不是贪官恶横？”看到这儿，甘吉呼的一声站起来，他愤怒不止地指着刘不周：“好你个颜良卿，前几日未央遇审时，你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说贪玩郎的杀手已经秘密潜伏进了后宫，伺机作案，令我等人心惶惶。却原来你就是那个隐藏在暗处的贪玩郎杀手，你潜伏的目的就是要自亡杀家，你罪该万死。”刘不周惊愕不已地回答：“甘吉将军，宰相不是贪玩郎，更不必谋害陛下呀。”甘吉根本不听刘不周的解释，他不由分说向着众宫卫武士发了一声：“来呀，将这个弑君的贪玩郎杀手叶良卿给本将军拿下！”汉景帝刘启驾崩的噩耗传开来，震惊了整个后宫和朝野上下，整个大汉皇城里一片肃杲，哀嚎之声不绝于耳。关于景帝是被探完狼杀手刺杀而亡一事，被严密
声不宣，只是对外暂且说景帝因病突然驾崩。话说赵玉里，刘不周被吊绑在一颗滚圆的柱子上，他的旁边围着十几个手持鞭子凶神恶煞般的狱卒。刘不周的头发全都披散开来，浑身被打得遍体鳞伤，早已经被抽打着耷拉着脑袋昏死过去。一个膀大腰圆的狱卒光着左半边上身，鼻子里面还喘着粗气，手里拎着一条粗鞭子，转过头谦恭地向卫尉将军甘吉说：将军，他昏过去了。甘吉看了看吊挂着的刘不周，面容冷峻：给我用水泼腥，本将军有话要问他。众狱卒又问了一声，其中一个狱卒取过一舀清水，哗的一声泼在了刘不周头上。过了好半天，刘不周才缓慢地苏醒过来。他吃力地抬着头，睁开一双失神的眼睛，有气无力地看了看眼前的狱卒们和身后的甘吉。甘吉看刘不周醒了，就问：两斤，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招还是不招？此时的刘不周浑身上下已经被鞭子抽打着衣衫褴褛，成了水布条了，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他挨了第几轮鞭刑了。刘不周微微扬起了头，虚弱地回答：甘吉将军，在下什么好招的？我说过了，我不是贪婪狼的杀手，更没有刺杀陛下。那贪婪狼的标记你又如何解释？那不是在下放的。哼，本将军闯进大殿的时候正好看到你半坐在龙榻上，你分明就是陷害死了陛下，之后将贪婪狼的标记塞到陛下的身子下面的。说是也不是？卢不周努着劲回答说：甘将军，如果是在下刺杀了陛下，在下为何不作案赶紧逃走，何必还要喊你到金殿来呢？此时甘吉缓步走到了刘不周面前，他冷冷盯着刘不周：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你当时没有刺杀陛下，陛下的死与你无关，但是当时大殿之中只有陛下和你两个人，那你告诉本将军，前都发生了什么？你们都说了些什么话？听到了甘吉的问话，刘不周的脑海中又回忆起当时未央宫中的一幕。当时景帝命刘不周重新调查十几年前的内府人巫蛊案和废太子谋反案，

0: 人到隔壁内室去取密诏，可就在他刚刚将密诏找到的时候，他就隐约听见大殿中紧闭语气惊慌含糊其词地喊着：
1: 我的姐姐，妈妈，妈妈，妈妈，我不要，我要带朕走。
0: 刘不周觉得姐弟的喊声是很蹊跷，他赶忙收好密诏，快速返回大殿之中，却看到刚刚还斜倚在龙榻上的锦帝。

0: 张着，一只手臂僵直地抬着，指向了宫殿的房顶。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野木儿苏荷。

海之中。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4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谈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与榛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

0: 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女贞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对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
1: 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互通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转自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这档讲座它是关于慢性病的临床预防与治疗的医学专题讲座，讲座中我们始终呢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健康理念展开来跟大家谈不同慢性病的临床预防与治疗。什么样的核心健康理念呢？气血亏虚百病之源。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没有学过中医，尤其是不通经络的人，面对这句话他会认为，哎呀，你说的太虚夸，他认为你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呀，真正通经络的人呢，他面对这句话就会认为这句话说得很深刻，很直接，很根本。每当这句话我在这讲的时候，一，讲给老听众温故知新的；第二，讲给没有听过的朋友来听，因为这档讲座天天迎来无数的众多的新听众，这些核心理念他不能不知道。如果不知道，天天看起来在吃药，月月去看病，药是越吃越多，病必然是越来越重，因为他把核心把基础健康丢了。服用气血双丸图什么？它解决什么问题？第一，解决的是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问题。第二，我服用双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六腑，通过气血双补阴阳互补，通过五脏同调健脾益胃行气活血的同步进行，我的心肝肺脾肾得到气血的滋养濡养营养。那么同时气血呢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人才能实现水到万物生，血畅则百病消，老百姓才能体会气血足则百病除。好了，双丸解决问题大家明确了。气血双丸是个什么药啊？它就都是通过调，通过养，通过平衡脏腑阴阳来达到脏腑功能提高，使病人自身战胜摆脱疾病。气血双丸是个什么药？国药准字，纯中药，绿色植物药，它是一个养治结合的产品。说它能治病，因为它是一个国药，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性药品，并且是 OTC 非处方药。

0: 说它能养生，因为它是一个纯中药，绿色植物药，是一个补益类的纯中药。国家相关医疗卫生部门明确规定，补益类的纯中药、绿色植物药不允许存在毒副作用。千年之前，我国药王孙思邈也留下了千古名句，吃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这是他的上半句话，后半句话往往更重要，忽略下半句那就断章取义了。后半句话，唯有补益类的药无毒耳，那气血双丸就是这一类补益类的纯中药绿色植物药。气血双丸11味纯中药绿色植物药，何熟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乳甘肾2斤，强肝固肾、滋阴生血，黄芩入肺补肺中之气，党参补脾中之气，白术健脾燥湿，川芎行血中之气，甘草调和诸药解百毒，滋阴平喘止咳润燥，全方共奏11味，五色五味入五脏，君臣佐使合理配方。那么进入人体分布行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各干各的活，共凑统一，统一到补气血、平阴阳、调五脏、健脾燥湿、行气活血同步进行，这就是气血双补丸。气血双补丸11味纯中药绿色植物药都是取材于原产地。取材于原产地，它的优势在哪里？因为取自于原产地的中药叫地道药材，它就不是说在某一个城市，这就要人工培育，不是原产地的这个药材就不叫地道药材。其中呢，它的药效就不同，你包括甘肃枸杞全国到处都能产，为什么甘肃的枸杞是咱们这个国家啊公认的医药界公认的最好的呢？其中就取决于它的土壤啊。你比如山东，咱全国到处都能长大葱，土壤里都能生长大葱，但是为什么山东的大葱最甜呢？你看人山东人剥成了蒜一半一半的就那么吃，您可能就觉得哟，这多辣呀，您不用担这个心，一点不辣，也是甜甜的。那为什么山东的大葱和蒜它都不辣呢？取决于山东的水质，你看，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全国各地不同地区生长的草药也具备着这样的特点。所以呢，哪个地方的原产地是属于这种药材最好的，质量最好的，气血双丸就是进那儿的中药。你比如黄芪，黄芪的原产地是内蒙，那我们就是从内蒙古进的最好的黄芪入药的。何首乌哪个地方产的最好呢？哎，云贵高原，包括四川地区为主，那么咱们就是进的云贵的何首乌，这就叫地道药材。那当归是甘肃岷县这一带的当归是最好的，这是原产地，叫地道药材。那么熟地呢，熟地是河南焦作一带的最好，这是取决于土壤和土质的。女贞子是东青类的这个植物，全国到处的产地都一样，这个倒没有多大的地域差别。白芍是浙江安徽四川一带产地是最好的。党参是哪儿的最好？党参是山西上党地区的，质量和效果是首当其冲的。再说白术是浙江于谦的最好，川芎是四川都江堰一带的最好，丹参是四川中江县包括这个剑阁等等这些地区产的都好，甘草是内蒙新疆产地最好。所以我们这些这个中药都是来自于原产地的地道药材。所以我们说内行你看的是门道，外行你听的是热闹。气血双白是用纯蜂蜜来保鲜的，民间中医都知道 纯蜂蜜保鲜真正能保鲜上十年以上的历史。但是话说回来了，国家卫生部呢，它最多给你批准你那个保质期四年就了不得了。纯蜂蜜啊，它可不是多糖，它是属于单糖。单糖和多糖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单糖的话呢，它就不像是葡萄糖啊，蔗糖，那个蔗糖呢是属于多糖的。糖尿病病人就知道吃单糖没事儿，不能吃多糖，所以呢它都是单糖进入人体。而且咱们这个蜂蜜是什么蜂蜜呢？是中华小蜜蜂采的蜜，采的净花蜜。什么是净花呀？哎，这个就是山东沂蒙山区的，沂蒙山区的这个葛根的藤开花上呢采的蜜，所以叫净花蜜。净花蜜它对人体上呢采的蜜，所以叫净花蜜。净花蜜它对人体健康有哪些好处啊？净花蜜我们说葛根的藤，葛根的功效啊，对小肠有滋阴作用，花呢是清上焦热是比较好的。而且呢作为这个中华小蜜蜂采的蜜是蜜中之极品。葛根藤开花，在这个葛根藤这个花上采的蜜叫净花蜜，净花蜜为蜜中之上品啊，它其中这里边的学问是太多了。其中有些中药，你比如说全当归，包括何首乌，它得九蒸九晒啊，要通过咱们祖国中医的传统的加工炮制法来加工炮制。你比如像这个啊女贞子和相关其他的菌类药，它要通过超低温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然后合成以后通过生产流水线再度的加工炮制，而成为今天的浓缩的小丸剂啊，工艺流程之复杂大家是想不到的。实际上七谢双白在2010年9月的时候口碑良好，所以它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为我国中药的保护品种，2010年就批准为我国中药的保护品种。所以咱们在这儿呢进行的这么一个谈气血学中医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啊，普及中药知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变外行为内行，清清楚楚的了解疾病，明明白白的选择治疗，并且要做到配合治疗，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事半而功倍。好，那今天呢理论就跟您说到这儿了，那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听众，接下来迅速解决朋友的问题了。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您讲。
2: 我听了您的课真好。
0: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谢谢对我工作的肯定。
2: 张老师，我一开始吃了咱们这个双补丸还不到两盒呢。但是已经发现了有效果了。
0: 那就好。
2: 有效果。我是也想跟您交流一下，把我这个整个情况您看看，我应该注意些什么，该怎么调理这个事儿，您再给我出出主意。
0: 好，好。您多大年纪？
2: 我今年71。
0: 是都有什么病？
2: 我什么病都没有，我就是老年性的那个慢性病啊，三高四高啊，这些都没有。
0: 那你是什么情况？
2: 我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呢？今年摔了一跤。
0: 哦，
2: 摔了一跤以后啊，起来以后这就从那儿开始，当时吧没有发现，反正是过一半天这就开始了，这个的腿左腿和这个什么左手都没有劲儿，两个腿没劲儿， 后边的后筋，就是这个小腿肚子的往上的这个后筋疼，两个腿都疼。
0: 嗯，
2: 我当时我就不知道这是咋的了哈，是因为我原来吧就喜欢那个爬山呐、啊，就是旅游啊，就是到处瞎跑瞎闹，从来没摔过跤。可是这回一摔跤，怎么成了这种状态？我当时就接受不了。后来接受不了，我也是闲着我就听广播吧。我一听广播，正好赶上您那讲课。哎呀，我一听我说，哎呀，这个挺好啊！我说有的那个人是一体多病，人家都能见到效果。我说我这肯定也能见到效果。
0: 对，
2: 我就报了这个名。我拿到这个药的时候，那个孩子就给我联系上了，因为我的情绪一下子就低落下来了。每天可能是孩子看见我愁眉不展的着急，就给我联系了医院进行住院检查。
0: 嗯，
2: 我就说，我说你让我说病，我也是当时也说不出啥病来，就是这没劲儿，这腿不由我，这个走路两条腿都有这样。呀，进行了十几项的检查，检查了以后嘛，完了那个大夫就说，说你这没有什么实质的病。完了每天测呀弄啊，后来就给我输液，输的是那个什么营养神经的药，完了又给我吃了一种那个，他说属于营养神经之类的这些药，结果他给我看了，这不是十天吗？我就说，我说你这个光给我检查，吃这药和那个输这液，我也没有太大感觉。他说那什么吧，就给我针灸吧，完了就给我针灸，又针灸又放血，两条腿都放了血，头上、胳膊上、腿上都针灸了，可是不太明显。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说那大夫，我这有啥办法呢？我这是到底归哪一类的病呢？他说的，你这个暂时看不出有什么症状，不行你再看看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理调理。他说我是西医，我只能说是给你检查，实质上没有什么病状。他说我不好给你干啥调理，你再进行别的调理吧。我一想起咱们这个药来了，我说我回家呀，我就出院了。出院以后我就开始吃咱们这个药，
0: 你看
2: 吃咱们的双补丸。我吃了这还不到十天呢，我觉得后边的两条筋已经不疼了。
0: 太棒了，
2: 不是呀，这真快了，这一下子两条筋不疼了。这个胳膊和肘吧还是没有劲儿，有时候还是不太由我使唤。就是我想高走不了，想低过不去，就是这样。后来我就想了，
0: 你最少是一百天一个样啊，半年以后不一样。你现在这个慢性病的恢复就是气血虚带来的，那你也得通过气血双补的百日疗法来慢慢恢复呀，您说是不是？
2: 是的话，
0: 这位老姐姐呀，我给你个建议啊，您这个情况我考虑啊，改善心脑供血供氧之后，尤其是何熟当归、熟地黄、女贞子、气血双补丸中的有效中药，通过强肝固肾、滋阴生血之后，肾精充盈，脑髓、脊髓充盈啊，那你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才能快。我的建议是曲卓胶囊和气血双补在一起用。曲卓胶囊让你血液干净，通过呢溶栓排栓让你血管血脉通畅。气血双补呢是五脏同调，气血双补它和曲卓一起又加强了强肝固肾以及调理脾胃，就是让脾胃功能提高的这方面的力量，用了之后您就会感觉这样的组合您恢复得更快。因为你71岁了，也该给血管保养保养了，也该调整教年溶栓排栓了。

0: 开始了，尤其是动脉血管，他没查出来，说明就是没堵，就是没有大的堵，不可能是由血管堵引起你左边身子没劲，他只能反映这一点。你看他上面写没写有低密度阴影，左右球脑有没有低密度阴影，你看他那个结论。
1: 哦，我还真是没注意，
0: 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是有这个低密度阴影，说明什么？尽管说当时没有大的血管堵塞，但是呢，有毛细血管的堵塞，就是脑深部小血管的堵塞，15到20毫米以下的，那它是有的。他跟你说没事没事，实际腔隙性脑梗他不给你算，你知道吧？
1: 哦，对，你说这个是的了。他就说，我说我就不可能，这70多岁的人了，检查这么半天没有毛病。他说的，有些你这个什么，有原来有沉静性的，这个小小部位的脑梗，他说的。
0: 对对对，所以我给你判断的没错吧？所以我们要治疗，肯定是双关齐下。一方面我们补气血，一方面我们溶栓排栓。其实脑深部小血管，你也不能让它一点一点的逐渐越堵越多呀，面积越堵越大，那到最后呢，腔隙性脑梗严重了，引起脑萎缩的，对吧？它也会引起你人体的肢体功能障碍呀。
1: 这是主要的。
0: 对，对，所以呢，溶栓排栓和去浊胶囊的组合是不能少的，一清二补一开始就到位，这样呢，我们恢复起来彻底。而且去浊胶囊，我之所以给您介绍这个，它太安全了，它是纯中药制剂，它不伤肝不伤肾，而且和气血双补一起调理脾胃，脾胃功能提高了，人体血脉的通畅才有基础，因为人体制造垃圾毒素呢就不那么厉害了，您说对吧？
1: 哦，是，您说这个是这个，
0: 应该是组合治疗，好不好？
1: 啊，好的，
0: 你看您有这份疗效，我真的感到特别特别的惊喜，因为他介绍太快了。
1: 啊，就是我还不到10天呢。
0: 您特别适合用，好了，那就保证，再见啊。
1: 哎，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
1: 再见。
0: 好。
2: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曲浊胶囊是治疗心脑血管的特效药，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利的药品，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降低血脂、降低血粘度、驱除粥样硬化斑块、清理血栓、恢复血管弹性等功效，专药专治，疗效确切，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曲浊胶囊平价药，放心药，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您想对曲浊胶囊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听那个录音机，听着这语神了。我寻思看俺娘，问问你，张老师，你看俺娘那该垫了点什么东西？气血胶囊都治点什么病？问你一下。
0: 那气血双补丸的话呢，它本身就是给人补益气血、平衡阴阳、调理脏腑的。如果说人气血虚了，什么病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您说说有哪些症状？多大年龄？
3: 83岁啊，他现在下边睡不着觉，一宿那起4-5遍。这回雷打我看他还坐着头疼呢，查查他头不疼，他这回坐着头疼呢。叫什么？他胃不好，吃点什么东西就烧心。再一个，那个药也不好，那前给你5个碗，现在药冒啊，就都说那个1米1个吧，走到看人是都得光脑朝上看人。哎妈，我说妈，你这不都药都给我量了吗？那给我量的，你说那怎么办？我也没法啊。我说我来家问问，看那整气血双补丸能往好。就
0: 那首先让老人家补气血，肯定对他身体有好处的，因为气血充盈，阴阳平衡了，心肾相交，晚上睡眠自然好。因为血虚不能安眠，因为心肾不交，自然睡眠不好。心肾为什么不交？就心阴心阳它不平衡了，心阴虚了，肾阴虚了，这样一来他就出现睡不着觉。另外夜尿。

0: 叫气虚不摄尿，肾气太虚了。胃不好呢，肾火不暖脾土，人一感受风寒，体内的组氨酸增多以后，胃酸就多了，他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中气要朝下推，如果人老了气血虚了，中气朝下推动力不够了，这个胃啊，它是消化蠕动排空的能力就差，各种胃病就逐渐找上门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不管是腰椎还是腿上的关节，它都是属于筋筋骨骨上的病。所以我们补益气血以后，气血充盈了，首先第一血流速会快，血流速快以后，中医业内有一句话叫血行疯子稀，血行狮子出，经络通了才能一通百不疼。另外呢，就是肝肾气行血旺以后，骨元气提升上来，骨的自我修复能力提高了，它自然是不犯骨病，走路走得好了。但是您说他80多了呀，不可能我今天吃了明天就不疼，没有那么快。尤其咱们这个气血双补丸，对，您也实在人，咱实话实说，他必须是100天一个养，半年以后越来越好。总的来说，他今天的补气血永远比明天早一步，他选择气血双补就没有错。目前呢，因为是没有用过，一直没有用过哈，咱们可以呢，
1: 没用啊。
0: 对，咱们这个山东淮阳呢，厂家对我们的患者有一个支持，这个就是无风险购药支持。什么叫无风险购药呢？首先第一次不建议多买，你先拿一个周期的，一个周期有100天的药，20盒，药到之后选3盒服用，3盒服用无效全额给你退款，所以病人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也不会让你们家庭承受的负担。
1: 啊、嗯、好，但是药不是那个那什么
0: 纯中药，
1: 那个叫什么啊，你这是中药。
0: 对，纯中药里边是何熟、当归、熟地黄、女贞子，还有黄芪、党参、丹参、川芎、白术、甘草，它里边11味药，五色五味，归五经，入五脏，这个处方配伍非常的精炼
1: 啊。肯定你打那叫叫疏通血管，那叫什么吊瓶呢，我就说不上
0: 了。我知道了，您不管打的什么，像刺五加也好，像这丹红也好，这些都是一过性的，稀释血液扩血管的。但是有一天这个病人血管扩不开怎么办，那个是应急情况下的紧急的措施，它并不是从根源上来治疗。
1: 对，是的，他们都说越打那血管越薄，不一定那血管就破裂了。
0: 对，
1: 上医院去检查，医院说给你拿点止痛药，拿点消炎药，你回家养活去吧。怎么治愈呢？你不进强，也吃什么药？这个止痛药。
0: 因为老年病的话呢，他那个骨病犯了，那他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给开止疼药，甚至有时候止疼药也止不住的。骨里心里有风寒湿痹，风寒湿导致了他经络瘀阻不通，不通就疼了。那你从中医来说呢，咱补益气血以后，就是我说的将来气行血旺了，血流速自然快，血行疯子稀，血行狮子出，体内的风寒湿随着血流速加快，它会代谢出去的，逐渐的经络通了，气血能过得去了，能滋养濡养营养局部的组织，它自然就不疼了。但是需要有时间，不是很快。它这个基本上100天一个样，半年之后那真的是不受罪了。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替老人操心了，这个他只要用上慢慢会好。但是有一点我问你啊，如果他有比如高血压，比如有心脑血管疾病，有腔隙性脑梗，也有冠心病的话，也有颈动脉斑块，那这个必须是组合治疗。组合治疗呢，就不是单纯的气血了，一气血双补，二曲折胶囊。曲折胶囊呢，它是清发挥的清的作用，清什么？就是清血浊。中医说的血浊就是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过高的羊脂油基，这血液的垃圾毒素。中医说的曲浊还有一条，就是对动脉血管壁的中央硬化斑块进行溶栓白栓，这个从中医层面来讲也叫曲浊。曲浊胶囊的话呢，组合气血双补，我们叫一清二补组合治疗。这个组合治疗我们大家说我图啥呀，图的就是一气血充盈为健，二血脉通畅为康，两者组合非常的科学。
1: 好，买这药试着上那个惠民大药房，这花园才没有。
0: 为了保证咱们产品质量，避免病人买到假药，必须是指定的气血双补销售药店，这是对大家负责任的。但是如果说你当地没有指定的销售药店，那咱们可以通过惠民堂医药连锁店免费给您邮寄。
1: 啊，这药邮都多长时间？
0: 邮的很快，它是特快专递邮的。
1: 好，行，
0: 好，多保重，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0: 哎，好嘞，好。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往常一样，我们为了追求健康，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最近广大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呀，关注的焦点话题，那就是一清二补的组合疗法，对曲折胶囊呀，咨询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接下来呢，我对您负责任起见，帮助你清清楚楚了解曲折胶囊，了解这个好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也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你包括高脂血症啊、高血粘呐、一检查肝酸酯高了，对吧？胆固醇高了，同时血液中呢，由于人老了嘛，气血亏虚，血流速慢了，处于亚健康状态了，那血液呢是微酸性的，微酸子遍布血液当中，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栓塞。那这一部分听众呢，我建议你们也用曲折胶囊来给自己的血管啊洗洗澡，减减肥。这个血管里边呢有了这个高脂血症，那可危险了。现在我们可以选择非常安全有效的曲折胶囊，因为它是国家新发明专利的产品，它的优势就在于一个专病专治上，对吧？对于四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它就是专病专治，它的最大氧气的鼓动它，它才跳得动，人的阳气虚衰了，心脏都跳不动了。所以我跟大家呢又从中医上跟大家讲了讲人的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血亏虚之间的关系啊。中医理论我们说水到万物生，血畅才百病消嘛。这气血亏虚了，既然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那气血充盈了，我们自然是百病不生，这是我们的健康基础，健康的理论，这一点咱不能丢。所有的病它都是气血上得的，所以必须从气血上来治。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呀，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把这个曲折胶囊讲的就比较多一些。因为曲折胶囊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专门针对高脂血症、高血粘、高血稠还有脂肪肝等等，是专门针对这一系列疾病的。其中清理血管、降三高的效果是非常明显， 气血双补丸呢是解决气血亏虚的根源问题，曲卓胶囊呢它是专药专治的，专门解决血管

0: 管毒素问题的，所以这两个药结合起来，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一清二补组合疗法，这清补结合效果才能最好啊。好，那今天呢理论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你看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听众，接下来迅速解决朋友的问题了。
1: 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20盒是一个治疗周期，也就是百日疗法。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您好。
2: 我是大连的，大连的。
0: 好，是咱们大连的听众。
2: 您的节目我听了，觉得还适合我。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我和你媳妇说一下啊。
0: 您说说吧。
2: 其实我身体过去一直很好啊，我没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们有三高，就是在2015年，2015年呢，突然呢，得了一个右侧睾丸炎，睾丸炎也没有感觉，我不知道，
0: 对，
2: 就是有时候上厕所小便一看，这个进来怎么裤衩出来了，这都啊，没啥事儿，一点感觉没有，完了，头一天发现以后，第二天又发现这个情况，一看，第二天才发现，这不睾丸肿了吗？我就上我们的营长的医院去了，去了他一看，他说就是睾丸炎，我给你发炎了，我给你打三针，给你开三针药，打了三天没起作用，还厉害了。我一看，我就上大医院了，大医院医科大学大医院，大医院一看，他说也不要紧，你就是睾丸炎，完了我再给你开三针，我说我打了三针了，他说你可能针不对，我再给你打三针，这不好的话你就得。住院了，就这种情况，完了打三针不好，还厉害了，又肿了，又肿厉害了，其实疼感觉都没有，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住院，那时候医院也住不上，我就住了在那个413病房，413就固定的，我寻思就是个炎症呗，没当事儿，去了以后，他说哎呀你发烧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给我做体检，他说你算是7度6，算是7度6啊，
0: 低热。
2: 就是我没感觉，吸也没感觉，睾丸也没感觉，就住院了。住院第二天开始，我就开始发高烧，就是39.3、39.4。第二天一早一晚，一早一晚就发高烧。在那住了3天院以后啊，这个睾丸也好了，消了，全消了。但是，我这个腿和这个脚，腿是大牛腿，脚是猪蹄子。很肿，没有感觉，我就开始昏迷，就是老是天天一早一晚，一早一晚，他去经过检查是这个前列腺，他前列腺没有问题啊，那各种拍照的检查的都检查了，也没有问题，跟他那住了一个礼拜医院，他说治不了了，我这是不对医院，跑其他医院，他这这个泌尿科我还真检查不了，我给你转院吧，转到大一二院去了，上大一二院去以后。还说是睾丸炎，就是泌尿科住院，在泌尿科住一个礼拜，什么都检查了，做肛直镜，做其他检查，反正能做检查的，有发炎、因素的，全检查了，没有病，在那一直住了，总共的说话，我住了一个半月院，串刺串了2遍，全都检查了，到现在我就是出院，我也没检查出什么病来，当初在那个63医院的时候，我开始，我就开始这个偏头疼，就是左耳后，这个从耳朵眼子里头觉得，一个劲儿朝着左脑顶就疼，
0: 对，
2: 就疼醒了，这叫就疼的感觉就头疼，也没检查什么病来。他说你搁那耳朵检查耳朵一点毛病没有，就是从那住院以后。我现在就是像什么情况呢？从串刺以后啊，我躺下起不来，坐下起不来，就得摁着椅子，强直腰起来，

0: 后来他们朋友介绍我上开发区中医院做这个中医啊检查中医治疗理疗从那开始就瞧了这个少爷这样而言就慢慢好了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现在就是也是就是头有时经常发晕就是儿子眼了还是儿子眼左右耳朵眼子叫唤了就是尤其晚上厉害就是睡觉有时候疼醒了他儿子感觉起疼醒了就是这个情况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怎么情况这个他们药不往上到胸前几乎是就是前天发痒啊痒的厉害
1: 对
0: 痒的厉害完了上面皮肤病医院都起诊的了皮肤医院看我擦也不好我又上了有一个那个中医诊所专门治皮肤的我在他那吃趟药就是打梅花针大罐也好了但是好的是好了现在就是胸前这块上老是到肩膀肚子往上就胸前这块老是痒的厉害完了跟现在迷糊上医院我也住过院住过院他说我老跟就是颈椎下坠他说引起的但是我觉得小心理上面可能是有那片是有但是我觉得不是还是我觉得气血有我有点可
1: 以
0: 毕竟我年龄大了我今年七十七了
1: 对
0: 我今年七十七了所以说我怎么听啊哈觉得你这个比较有道理气血双亏年龄在这是五脏都是就不行了是不是我就想了
1: 不气血了
0: 是
1: 对
0: 这是一点的事儿哈就胀的多吃一口就这一口就难就是胀
1: 对
0: 就是
1: 中血虚
0: 什么意思
1: 晚上睡眠不好是吧
0: 睡眠现在以前就是没心没肺吃饱就睡啊完了中午睡一个多钟头有时候睡俩小时现在晚上不行了白天睡觉还可以就晚上睡觉现在一天我起一次夜再早以前我不起夜这以后不说比尿不好吗一般有尿了我觉得有尿了我就喜欢起来尿个尿我起来喝点水补充补充水但是现在开始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了只要起夜了就很难入睡了我在这没有那个毛病只要看便宜闭上眼就是睡觉
1: 他首先您在住院过程中你45天住院不停地抽血而且呢做骨穿推血片这都伤人的很呀那你首先血虚人就不能安眠了对吧你这样检查那样检查你不检查又不行但是在检查的过程中它也是创伤性的检查对吧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呢也会引起到某些经络呢出现不通气血虚或者推动力不够了那你气血行到哪儿行不通那个地方就会有症状你包括耳后呀耳后它有个管子这个管子里收藏着面神经面神经是通过这个管子到达脸上的那你想你耳后一直有时候突然疼起来头到头顶那这个的话咱们应该考虑它是神经系统的病神经系统在中医来说呢是属于肝那我们说肝脏它是主筋的呀筋包括神经血管对吧我们肝的气血充盈了阴阳平衡了这些症状它自然能够消除掉那你过去你住院期间你肯定是伤气血的嘛对吧你西药本身它也是伤阳气的再加上呢长期的45天住院不停地去抽血抽了多少血
0: 天天抽啊抽
1: 了
0: 血了
1: 对这样一来首先你肝血就虚了而且用药过程中西药是伤肝的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综合原因吧我们通过气血双补调理一般你能见到效果一个月以内就明显能见效100天之后大部分症状能消除半年之后会越来越好您就按照这个来调一步一步你自己就感受得到好不好
0: 好怎么大家现在有个什么感觉最近这有俩月吧这个手部的关节晚上有时候疼醒了这倒我没有什么毛病
1: 你血尿酸
0: 稍微检查有点高稍微有点高
1: 有点高那这就是痛风症的表现嘛痛风在中医来说就是脾肾两虚上的病脾虚制造垃圾的能力增强肾虚往出排毒的能力减弱这样就形成代谢系统问题了在气血双补过程中里边大量的中药都是强肝固肾的有健脾有调胃的您用了慢慢您自己就恢复了用的方法很简单
0: 吃这个应该痛风也好我心脏其实以前有过这个脑部

0: 现在开始又觉得有一点有了，
1: 对，
0: 有时候有点会性反闷，
1: 对，波补气血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拿到以后服用很简单，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那您服用大约一个月以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说您的真实疗效。
0: 饭前半小时啊？
1: 嗯，对，饭前半小时服用。
0: 嗯，好，那谢谢张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阳制药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20盒是一个治疗周期，也就是百日疗法。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是张老师啊？
1: 是我。
3: 哎呀，谢谢你，首先感谢你，
1: 不客气，
3: 给你通话了。那个我们用这个产品10几年，所以我先向你反馈一下，主要是我老伴用，他今年73岁，高血压也得有37、8年了。
1: 嗯，
3: 他最大的好的地方就是他四大好处，我这给他记得清楚了。
1: 嗯，
3: 脂肪肝重度的，因为他肥胖，他1米5几的个，现在还170多斤。
1: 哟，
3: 原来重度脂肪肝，现在去年体检的时候是没讲，回来自个儿纳闷，怎么没说脂肪肝的事儿？今天我没有复查，这不街道吗？
1: 嗯，
3: 街道年龄那个体老人体检，完了问了一下轻度脂肪肝，
1: 哎，
3: 这是一个。另外高血压是37、8年了，现在几乎不吃药。
1: 好，
3: 不着急，不上火，不生气，这三点基本他能基本没啥，主要他累。吃咱那个东西吧，咱这个产品，他都浑身有劲儿啊，他看啥的都想干。一天忙活不行，都73了，你行行，哎，累点吧，稍微有一点偏高他自己知道，哎，行吧，你很少很少是这样。
1: 嗯，
3: 另外他那夜尿也得有15几年了吧，夜尿都是5次6次，3次4次是少的，现在没有，基本就是1次，哎，顶多2次，很少2次，是这样，
1: 正常了。
3: 另外他这个便秘得说是现在说话得40多年了，
1: 嗯，
3: 现在基本上正常。哎，
1: 好，
3: 顶多2天有一次，1天1次，
1: 真好，
3: 就这样，就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说，我们非常，他也非常认可，天天听您这个点播，是，要不咋说，特别感谢，就给我们推荐这个好的这么好的产品，谢谢张老师，谢谢您，谢谢您。
1: 嗯，这个简单扼要，说得很清楚。
3: 嗯嗯。
1: 四大收获，一个是由重度脂肪肝转为轻度，只要是重度脂肪肝好了。这个就不担心转换为肝炎了，对吧？
3: 对对对，
1: 重度脂肪肝诱发肝炎，时间长了，咱们在临床上遇到那么多重度脂肪肝、长期慢性肝炎导致诱发肝硬化的也是不少，所以这个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非常不错。重中之重是它的脂代谢恢复正常了，脂代谢恢复正常以后，血液健康，不堵血管，这个太重要了。
3: 嗯，
1: 堵血管那多危险，对吧？
3: 嗯，
1: 他只要血液干净，血管阻力小，血压就平稳了，他这都是连带关系
3: 啊。
1: 你看，肾四二阴主两便，肾的气血阴阳平衡了，两便正常了，晚上夜尿不多了，白天大便正常了，这就是咱们说肾四二阴主两便啊。在中医上它就是这么一个意义，就很好。关键是70多岁的，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家务活他还都能乐在其中。
3: 哎呀，看帮孩子看超市半天，完了北家那家务活咱都知道，那干啥看？你看那一想，你们瞅啥活？就像年轻的时候是干不完。
1: 你看，
3: 哎，也不嫌尿，一点点。
1: 对，
3: 所以说也几乎不吃药，只要几乎不吃，
1: 那恢复的真好。
3: 哎，真好，特别好，特别好。
1: 一年四季五冬六夏，现在也不感冒吧？
3: 不感冒很少，他几乎很好，很少就感冒，基本上。
1: 这就是说他免疫力也提高了。
3: 嗯，对对。
1: 现在的话呢，像这种状况维持了多久了？

0: 也得有，他这个便秘能有一年半吧，
1: 一年半，
0: 脂肪肝好像也得有二三年了。你看去年他没提嘛，做 B 超讲没讲？国家纳闷，他怎么没说脂肪肝的事？
1: 对，
0: 他重度啊，他不是说重度也好，是不是？
1: 嗯嗯，
0: 他重度他也没提，咱们还纳闷，我怀疑得有二三年了。
1: 咱现在是这啊，因为咱年纪大了嘛，每年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气血双补，咱就平时就等一个养生量了，对吧？
0: 能
1: 平衡，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始终保持气血血旺，营养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平平安安，人就不得病了，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
1: 行，咱就把这大方向把握好。
0: 听你广播，哎，好，谢谢你张老师，
1: 不客气。
0: 好的，产品来。
1: 就恢复。
0: 哎，咱们说句良心话，身体是主要本钱呢，你这边好了，其他别的都无所谓了呀，是不是？
1: 太对了。
0: 所以说非常高兴，特别认可咱这个产品。这说句良心话，咱们有啥实事求是讲，真是，我现在我也用上了。我就少见，我有点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少，我偏高一点。
1: 对对对，
0: 别的我还没啥。现在
1: 您服用是为了预防疾病？
0: 哎，对对对对，
1: 目标明确，就是为了保证血液健康，血脉通畅。对，
0: 我吃那个驱毒跟那个气血吃的两，咱们驱毒不是对这个血脂不是有直接好处吗？
1: 对呀对呀，
0: 哎，我就吃这两种，
1: 用的是气血加驱毒。
0: 对
1: 对，用的没错。这两个用一用以后呢，每半年你去再做个体检，看一看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调理的情况就可以了。
0: 明白
1: 啊，
0: 嗯嗯，好，好，那么就谢谢你张老师，好了啊，再见啊，
1: 不客气，祝福你们早来健康长相伴。
0: 也谢谢你张老师啊，祝你工作顺利，好了，
1: 再见。
0: 好了，再见，再见张老师，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嗯，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

0: 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我弟的工作，你看，马同学，马大哥，行了，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吃的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要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碎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背缘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姐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

味道鲜美。小鲫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洄游，仅做短途室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鲫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鲫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鲫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得，有小鲫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末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量鱼籽。

类的双重鸣或者多重鸣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县海域的八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上百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自己的天敌，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强光的照射而莫名其妙的死亡。因为它经常作死翻车，海岛人认为这就是翻车鱼名字的由来。其实不然，之所以叫做翻车，实际上是它的英文名字所带来的误解。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

0: 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为什么要运动？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今天分享的是我开始运动的理由。运动是不会让人后悔的投资，当你开始爱上运动，健康也会爱上你。运动所能带给一个人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三公里专治各种不爽，五公里化解内心惆怅，十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与善良。别再说太忙没精力，很多时候你的疲惫恰恰源于从不运动。运动的效果虽不立竿见影，但每一次挥汗如雨都在悄悄重塑一个更从容更自信的你。请坚信，你流下的每一滴汗都是对未来的慷慨投资，它绝不会辜负你。现在就开始吧，去奔跑，去流汗，去感受风，你为运动花费的时间，真会为你储蓄一个健康的。

0: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
1: 美人只挂了床边的一个脚，很不舒服地坐着。等了很久，他们被安排到军营二楼一间墙上挂霜，说是有暖气但一点热气都没有的屋子里。参加演习的战士们白天在坑道里，晚上回来住在一楼。石明芬他们冷得受不了，就拿扎吊瓶用的玻璃瓶子装上热水放在被窝里，还是冷，就两个人睡一张床，头对脚，脚对头。最大的问题是楼内没有女厕，晚上起夜要到很远的老百姓家外面的简易厕所，天黑看不见路，又冷得直哆嗦，去一趟厕所碰碰撞撞，跟头流星。石明芬提出让部队给买一只手电，晚上起夜能照个亮。第一天晚上起夜，石明芬走到楼梯口吓了一跳，有个战士坐在那里问他干什么，他说出去方便才放行。原来是部队考虑他们安全设的岗哨。石明芬回到寝室说了楼梯口设岗的事，说我们来训练演习给连队添了多少麻烦，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又觉得专门为他们设岗哨没有必要。战士们白天训练非常辛苦，晚上还要为他们站岗，他们也于心不忍。石明芬就找部队领导说他们的安全没有问题，不用设岗。几天后岗哨撤了。训练之前炮阵地换了好几次，最初的炮阵地面积小，几门大炮只好前后错放摆开，后炮发射会冲击前炮，不行搬迁，又因为什么原因再搬迁。搬动大炮由战士们出力，但射击之后的擦炮任务由女民兵们承担。白天射击，晚上射击，每天擦两次炮，太累了。擦炮时几个人分段握住擦炮杆，前后排开站成一列，因为需要同时使劲推送和拖拽，才能使擦炮杆头裹着的抹布完成在炮膛内的全程擦拭，不同时用力擦炮杆就纹丝不动，所以劳动耗子也用上了。石明芬喊一，大家喊二，进往一处时，擦炮杆落在炮膛外面的部分缩短又拉长，如此反复，把炮膛里膛线剐蹭下来的弹皮碎屑和残留的烟灰擦净。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渔家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0: Let's go。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过长海，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一会儿长海，一会儿长山群岛，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就得

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我的家乡澄海县虽然陆地

0: 您说到的澄海，也就是长山群岛，两个是样样样的，说的都是我的家乡澄海。
1: 好的，那感谢海山宝宝的介绍哈。那其实呢，关于澄海，我也是做了准备才来做节目的，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澄海呢，这里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它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这里也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在澄海，这里呢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0%，所以这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目前呢，澄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经建成了各类旅游景点，一共有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也是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目前澄海县已创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里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那么一提起到澄海旅游，有哪些项目特别值得大家期待呢？我们有请澄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郑庆莲为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近年来，随着澄海国际生态岛创建步伐的日益深入，澄海特色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基本形成以垂钓赶海游、渔家风情游、海鲜品尝游、休闲度假游、康养研学游为主的旅游产品系列。通过举办富有特色的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渔家风情旅游节、马祖文化旅游节、渔民节、开渔节等节庆活动，特别是近几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海岛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海岛游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亮点。澄海县欢迎国内外游客莅临海岛，品鉴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的渔业资源、生态资源和渔家文化。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和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其实呢，我想大家呢来到海

0: 很美。那关于长海美这件事儿啊，那有一个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幸请到赵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心目当中的长山群岛。
1: 我觉得长山群岛星罗棋布的，真是好美好美。那些小岛呢，啊，坐落在海面上，啊，好似呢一颗珍珠，闪烁在浪花之上。那随着丰富的鱼类，海底礁盘上，海参呢、鲍鱼啊、海螺啊、扇贝和各种藻类呢等海产，如同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特别是近年来，长海县里县政府呢，加大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力度，科学的用海、养海、管海，使长山群岛的海更蓝、水更纯，更适合各类鱼种的繁衍生息。连南方海域里的旗鱼都游进了我们的海中。导游就说呀：“又见鲸鱼游，又见龙柄菇。”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他说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啊，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呢提供生态

0: 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呢，都是海岛人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的叠加，长海近年来获评了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这也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发展。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瑜伽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一定会让你哈有一种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好感觉。那么对于长海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哈，那我们也要来听听长海文旅人自己的心声。我们请到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给我们来说说关于长海这丰富的旅游资源。副局长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很多没有去过长海旅游的朋友啊，对长海都非常的期待，它有哪些特色的项目最值得大家期待，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嗯，好的，主持人。由于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氧吧，调理身心，也深受八方游客的喜爱。而且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像大长山的大顶山海防公园、小长山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广鹿铁山仙女湖、海洋岛青龙山景区、獐子岛的鹰嘴石景区则可作为休闲观光主题游，而像广鹿岛民俗馆、三坨子等景区则更适合研学之旅。
0: 那通过副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啊，在长海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旅游的目的地啊。非常感谢副局长的介绍，谢谢您。
1: 客气。
0: 那我觉得通过副局长的介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长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个课题哈，未来呢我们会逐个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通过广播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讲解每一个提到的旅游景点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好，那么提到海岛的环境啊，我相信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长海很美，那么海岛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啊？岛上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2: 海岛的环境呢，你从远处啊，海岛是绿洲，你从近处看呢，海岛是森林，你登上海岛观，海岛是花园，你欢着海岛走，海岛又处处是乐园。长海县是国家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海岛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海岛人都像保护自己家园一样来保护海岛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你说咱的长海能不美吗？
0: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其实啊，我觉得赵老师这样一说完啊，我现在真的是身被动心已远啊。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现在的长海县呢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每一位长海人也正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关于长海、关于海岛游的点点滴滴哈，我们呢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1: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得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昌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十五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0: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1: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0: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

我们来讲加急于敬先的传奇故事的下集。

上一集咱们说到，有一家老两口来了一个小伙子，说是亲戚。为了款待好小伙子，老两口是东借米西借面。这一天，老头进屋看看小伙子，小伙子问老头：“吃饭了没？”老头乐呵呵地说：“吃过了。你吃的怎么样？”小伙子心里有数，直夸这个鱼啊好吃。老头心里有事儿，劝小伙子在热炕头上先睡觉。等小伙子一躺下，老头就拿着他那个网兜鱼篓就下了海。老头一下海，他觉得这个水暖暖的，烫得浑身是痒酥酥的，浑身有使不完的这个劲儿。不一会儿就捞了一鱼篓的海鲜，扛在肩上呢毫不费力气。一进门就喊老伴儿：“快把这些海鲜煮出来，让小伙子吃个够。”老伴儿一出来，怎么跟他说话的是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和他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不由得就愣住了。这年轻小伙子数到他说：“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煮海鲜呢！”老太太这回听准了，这人就是他老头，怎么下了一趟海竟返老还童了？他惊喜地扑到老头怀里：“老头啊，你年轻了，又变成了20岁的大小伙子了！哎呀，咱们这是遇到神仙了！”老两口进屋，看着小伙子没睡觉，起身告辞要走。临走的时候对老头说：“我有个妹妹，今年18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我想在岛上找一个小伙子做她的丈夫，不知有没有相当的。”老头没说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对丈夫说：“哎，你变成小伙子了，我是个老太婆，咱俩不般配，这门亲事啊我帮你做了吧。”老头一听急了，说啥也不依，还把老伴和小伙子好一顿的给呲的，埋怨老伴不敢拿他当外人，当初讲好了要白头到老，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又数了那个小伙子不讲良心，俺拿你当上等客待，你却要拆散我们这恩爱的夫妻。老伴儿，老伴儿，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要拆散，俺不依，还要把你给撵出去。这小伙子看出老汉说的这是发自肺腑的话，是一个情深意重的老爷子。老太太听了丈夫的话，也是感动得鼻子发酸。只见小伙子从怀里拿出一粒金丹，交给了老太太说：“大娘，谢谢你，您做的这个针头鱼，鱼头是真香啊！这粒金丹送给你，祝您全家吉祥如意。”老太太接过金丹，吞到了肚里，突然就觉得全身增添了力气，骨头节那是嘎巴嘎巴的直响，脸上的皱纹也渐渐的消了，白头发也变成了乌黑油亮的黑头发，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儿。一对古稀老人一下子年轻了50多岁，精气神那也变得不同了，两个人手拉着手啊，那是蹦着高的乐呀。乐够了之后又谢着这个活神仙，但是回过头一看，小伙子不见了。这件事儿传遍了长山群岛，人们觉得稀奇，都跑来看这对返老还童的老两口。得知这老两口从来不做欺心事儿，想不到一顿饭感动了过路的神仙，让他们变了年轻。从那以后，两口子在岛上除了干些修桥补船的好事之外，又开了一个驿店，专门款待来岛上的外乡人。后来这返老还童的两口子子孙满堂，吃家鲫鱼遇神仙的事儿，也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了。
时起，好客的余家人每逢客人到家吃家鸡鱼，总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由于当初神仙口封家鸡鱼是真丑鱼，当地百姓便都叫家鸡鱼是真丑鱼了。关于家鸡鱼敬仙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界之旅。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雨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居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翻篇。这个世界上真正快乐的人都是想不开的人，世界万物都在制约你，只有你不肯放过你自己。不要提前焦虑，也不要一直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人一定要有翻篇的能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拿得起也放得下，不消耗自己也别委曲求全，不依不饶就是画地为牢，困不住别人就困住自己，学会勇敢翻篇，你的付出才会珍贵。

0: 边的迷离，那些曾经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不顺心的事，终有一天当你回首时可以笑着。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18840090。

兄弟。

先生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秉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0: 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一本让你清醒到骨子里的书，来自祛魅。人一定要学会给别人祛魅，祛魅就是看透。你学历再高，关我什么事？你年薪百万，我又不花你的。以前总觉得厉害的人说什么都对，被冒犯了也不敢吭声，好像自己没有资格反驳。现在明白了，只要对方的价值不体现在我身上，对方再牛也没有用。只要我不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就是平等的。我不需要变得比你更成功，才有底气说你错了。记住一句话，不谄媚有钱人，也不轻视任何人。停止崇拜、美化、迷恋他人，对别人祛魅，与自己和解。
3: 有趣，
4: 有料，
1: 正能量，
5: 一起来听小白说。
3: 准备好了吗？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咱们来唠一唠微博上比较火的一个话题，你以为的养生其实都是在养病。我一看，这好家伙，身边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像在这年头啊，谁还没点养生执念呢？年轻人保温杯里泡枸杞，中老年人天天琢磨食疗偏方，走路要冲两万步，喝粥只喝白米粥，觉得凡事往养生上靠，身体就能倍儿棒。可万万没想到，咱们精心做到的养生操作，到头来全是白费功夫，甚至还在悄悄伤身体。就说身边好多朋友吧，为了养生，把五谷杂粮全磨成粉，天天冲一杯，觉得哎，好吸收，够健康。殊不知膳食纤维全被磨没了，剩下的全是淀粉和糖。长期喝这东西，血糖悄悄往上飘，这哪里是养生，分明是给身体添负担。还有人沉迷暴走，每天不走个两万步不罢休，朋友圈步数榜必须争第一，结果呢，膝盖疼得走不动路，久行伤筋，过量运动全是伤。更别说咱们深信不疑的陈起蜂蜜水，果汁代替水果，顿顿白粥养胃，盲目补钙，天天纯吃素，这些看似满分的养生习惯全是误区。趁热吃饭伤食道，过量补钙伤肾脏，只吃素不吃肉，免疫力反而会

0: 直线下降，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身体更辛苦，越养越不得劲儿。咱总觉得养生就是跟风跟风再跟风，别人干啥我干啥，偏方秘籍全收藏，可养生从来不是盲目跟风啊，更不是过度折腾，适合自己的才叫养生，不切实际违背身体规律的全是伪养生，看似在养生，实则在养病。这正是养生别瞎忙，误区要提防，粗粮别磨粉，运动要适量，晨起喝温水，食补胜药方，荤素搭配好，身体自安康，别信歪偏方，科学才是王。其实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花大价钱买保健品，也不是刻意追求极端习惯，而是作息规律，饮食均衡，适度运动，心态平和，顺应身体的感受，别再用错误的方式自我感动了，别让养生变养病，愿大家都能养出好身体，轻松又健康。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这不是看古装剧时总一脸懵。
3: 一个时辰到底是多久？53刻究竟是啥时候？半夜三更到底是几点？
2: 今天一口气带你看懂古人的计时单位时刻更迭。话说老祖宗当年没啥娱乐活动，没事就爱仰望星空。
4: 宝贝儿，咱们干点正事儿呗。
3: 别吵吵，看戏是比你有意思多了。
2: 瞅着瞅着就发现月亮一年圆12次，还有一颗星星12年才在天上溜达一圈，这就是岁星。这些巧合让古人冥冥中觉得
4: 12岁数自然不简单，
2: 于是也把一天分成12份，每份就是一个时辰，还起了子丑寅卯这些超有格调的名字。咱们现在一天24小时，这么一算，一个时辰就等于2小时。但这计时也太糙了，想记更精准一点的时间怎么办？老祖宗想到水滴往下滴的速度多了呀，于是发明了刻漏。大致原理就是头顶的水会不断往下滴，里面的浮标会随着水位变化，浮标上刻着刻度，一看就知道过了多久。最开始把一天分100克，后来改成96克，刚好一个时辰8克，一刻等于15分钟。所以古装剧里的53克就是上午11点45分左右。
3: 为啥他脑袋非得选这个点？
2: 大概是觉得这时候阳气最盛，能压住死人的阴气吧。但老百姓白天可以看太阳看时间，晚上黑乎乎的咋看时间呢？哎呀，没有闹钟咋行？明天我还得上早班啊。这个时候打更人就要上场了，他们夜里每过一个时辰就打一次更，老百姓听着更声就知道啥时候了。这是每一更对应的时间段，所以半夜三更其实就是23点到凌晨1点。
3: 为啥不直接用子时丑时等表示晚上时间呢？
2: 你太高估古代老百姓的文化水平了，这哪有一更两更容易记。后来觉得一更2小时还是太粗，就把一更分成5份，每份叫一个点，也就是24分钟。这个咱们现在说的一个点等于1小时可不一样哦。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人生时刻表，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时区，不必为暂时的落后而恐慌，也不必为与别人不同而焦虑。你的价值在于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比昨天多了一点耐心，本周比上周多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今年比去年更了解自己的热爱。在自己的时区里，每一步都算数，人生的丰盈从不在于你超越了谁，而在于你是否活出了自己的深度与广度。当你不再寻找对手，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你的风景。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

初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

诗如画，湖面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

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好似抽烟的人上烟瘾。回忆在长海县赶海的趣事，让一些退休后搬迁大连居家养老的老海岛乐此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区域的长海老人共同回忆在长海县一起赶海的趣事。看着十来位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离退休前他们有的在长海教育系统，有的在政府科技、人事劳动等部门，或在乡镇任职。聊起海岛的那片海，他们都高兴地说，在长海县患上的愿赶海的毛病，至今已改不了。遇到刮大北风的天气，他们有时会赶到大连老虎滩或是傅家庄海边过一把赶海的瘾。尽管也有满满的收获，但还是怀念长海县过去的那片海，那里给他们留下了许多最美好的回忆。在海岛，每当农历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八仙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奶奶在喊孙女啊，奶奶抓住了一只大肥鞘。那边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观、最温馨的风景画卷。一位在长海县退伍的老干部张先生回忆说，他曾在长海县灯光球场召开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相声。相声里有一段，大长山两头尖，赶海的人万万千，头朝地来腚朝天，打个栗子尝尝鲜的顺口溜。虽然张先生觉得这段说辞不太文雅，但他却实在地反映了海岛人亲海、吃海、玩海，一切都离不开大海的情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节，八级大北风刮了好几天，也就预示着肯定会退大潮。大年初三这天，在菜园子北头一个叫大江的潮间带，人们都在大显身手挑拣海物。一些赶海高手则勇敢地趟着冰冷的海水上了刚退潮的礁石，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筐海螺。那时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鱼货，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命的时钟摆来摆去，虽然人变老了，但是怀念海岛的那片海却是真切的。如今看到为之奋斗过的长海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更是感慨万千。熟悉的海参、鲍鱼、海胆、海螺、扇贝，不认识的真海鞘、三贝体生蚝等养殖新品种，都是长海县委政府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推行的跟海养海生态养殖模式，应当

小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了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

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碎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背缘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姐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肥壮紧实，味道鲜美。小姐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洄游，仅做短途适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姐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姐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姐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的，有小姐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末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量鱼子，

谓的双重鸣或者多重鸣，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县海域的八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100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自己的天敌，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强光的照射而莫名其妙的死亡。因为它经常作死翻车，海岛人认为这就是翻车鱼免灾。其实不然，之所以叫做翻车鱼，实际上是它的英文名字所带来的误解。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

0: 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 2026五一节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如何？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能力，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 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

0: 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5: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4: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6: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并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4: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

0: 即可享受，首批汇集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未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2: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4: 山非常的秀丽，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3: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似莲台，壮丽民兵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6: 主要是以外地旅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城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8: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亲子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

0: 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4: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3: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
5: 意思。
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虚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7: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跨国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一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几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包括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8: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2: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

0: 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0: 壮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

喜欢能用您解决了胃阳难题。其实激素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

0: 接受。
1: 我叫王增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进出。

0: 边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

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支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5月5日，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2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0到19度，小长山，气温10到19度，广路，气温11到20度，獐子、海洋。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10到19度，海洋，气温11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5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你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波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5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波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早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0: OK， Let's go，
1: Let's go。
0: OK。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过长海，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一会儿长海，一会儿长山群岛，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就得请出我的搭档海轩宝宝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家乡。
1: 大家好，我是海轩宝宝，我的家乡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我的家乡长海县虽然陆地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海岸线长啊，我们的海岸线能够长达359公里，而我们的海域面积呢，更是达到了10324平方公里。全县呢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主持人说到的长海，也就是长山群岛，两个是一样的，说的都是我的家乡长海。
0: 好的，那感谢海山宝宝的介绍哈。那其实呢，关于长海，我也是做了准备才来做节目的，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长海呢，这里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它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这里也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在长海这里呢，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0%，所以这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目前呢，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经建成了各类旅游景点，一共有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也是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目前长海县已创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里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那么一提起到长海旅游，有哪些项目特别值得大家期待呢？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战庆莲为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近年来，随着长海国际生态岛创建步伐的日益深入，长海特色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基本形成以垂钓赶海游、渔家风情游、海鲜品尝游、休闲度假游、康养研学游为主的旅游产品系列。通过举办富有特色的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渔家风情旅游节、马祖文化旅游节、渔民节、开渔节等节庆活动，特别是近几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海岛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海岛游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亮点。长海县欢迎国内外游客莅临海岛，品鉴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的渔业资源、生态资源和渔家文化。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和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其实呢，我想大家呢

长还美这件事儿哈，那有一个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幸请到赵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心目当中的长山群岛。
1: 我觉得长山群岛心有戚戚的真是好美好美。那些小岛呢坐在这海面上好似呢一颗珍珠闪烁在浪花之上，而随着丰富的鱼类，海底礁盘上海参呢、鲍鱼啊、海螺啊、扇贝和各种藻类的等海产，如同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特别是近年来，长海县里县政府呢加大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力度，科学的用海、养海、管海，使长山群岛的海更蓝、水更纯，更适合各类鱼种的繁衍生息，连南方海域里的奇鱼都游进了我们的海中。导游就说呀：“又见鲸鱼游，又见龙柄固。”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他说：“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啊，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呢都是海岛人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的叠加，长海近年来获评了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这也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发展。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瑜伽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一定会让你有一种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好感觉。那么对于长海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那我们也要来听听长海文旅人自己的心声。我们请到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给我们来说说关于长海这丰富的旅游资源。副局长你好。
2: 你好。
0: 我们很多没有去过长海旅游的朋友对长海都非常的期待，它有哪些特色的项目最值得大家期待，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好的，主持人。由于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氧吧，调理身心，也深受八方游客的喜爱。而且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像大长山的大顶山海防公园、小长山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广鹿铁山仙女湖、海洋岛青龙山景区、獐子岛的鹰嘴石景区则可作为休闲观光主题游。而像广鹿岛民俗馆、三坨子等景区则更适合研学之旅。
0: 那通过副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在长海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旅游的目的地非常感谢副局长的介绍，谢谢您。那我觉得通过副局长的介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长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个课题未来呢我们会逐个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通过广播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讲解每一个提到的旅游景点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好，那么提到海岛的环境我相信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长海很美，那么海岛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岛上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1: 海岛的环境呢，你从远处海岛是绿洲，你从近处看呢，海岛是森林，你登上海岛观，海岛是花园。 你欢着海岛走，海岛又处处是乐园。长海线是国家唯一的海岛边境线，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海岛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海岛人都像保护自己家园一样来保护海岛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你说咱的长海能不美吗？
0: 好的，感谢张老师哈。其实啊，我觉得张老师这样一说完啊，我现在真的是身被动心已远啊。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现在的长海县呢，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涵养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每一位长海人也正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了，说到这儿呢，关于长海，关于海岛游的点点滴滴哈，我们呢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

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一集。诸位朋友，看过西游记的

药就得两三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用上这么三次，能用上半个来月呢。一天要是用上两次，能用上23天。你要是一天用一次呢，能用上一个半月。啊，我说你这么算，这一袋药和9块来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啊，它跟你抓那个汤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一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都是给你选择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是自己抓啊，你自己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而且这成药是经过什么药材优选的，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百的这效果就至少等于三副你自己配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而且还有鹿胎的药跟着呢。这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深百这药效果确实快，确实好，和鹿胎的药一起吃啊，他说我吃上几天我的心脏就不疼了啊，我就感觉轻松多了，心里边敞亮，吃上啊心脏特别有劲儿。所以深百这个药也好，鹿胎这个药也好，无论从效果上啊，从治病的彻底上，还是说见效速度上，治病的全面性上，还是安全性上，可以说都是最好的，讲话都是让人最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在用了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这两样药挺好使啊，这两样药一起吃见效挺快呀。我们不少听众朋友说吃了这几天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慌了啊，胸也不闷了，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变好了，能睡着觉了，最主要是咋的，他身上有劲儿了啊，你是干点啥活呀，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觉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也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脑袋不那么迷糊了，不那么转了啊，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呢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话自打吃上这个药以后，你说再吃鸡蛋呢、喝水呀、他不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这肉眼可见的变好。你包括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啊，怎么的呢，尿尿啊不像以前尿的那么浑浊了啊，撒出来的尿啊尿沫的也没那么多了，而且排尿量也增加了啊，不像原来似的总是那么一股一股的尿啊，现在能连上了，讲话能尿那个大破尿了，肾病也见好，完脚麻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包括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说吃上这两样药，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明显是有劲儿的，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的效果确实挺好。为什么这么好啊，咱们别说俩药一起用，你就单独一个药，你就拿深百这药来讲，你只要去过深百药厂一次你就知道了，这药是八关打造，就当你进入这个药厂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有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在进行精挑细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

眼的地方、干瘪的地方、虚的都得给它去掉。你像龙骨似的啊，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来。你像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啊，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呢，都是小不点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药材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第二关，就是中药的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就没人给你进行炮制，用的很多的啊，其实啊都是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得炮制的，中药炮制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呢？漂、炒、煅、烧。那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什么呢？洗、漂、泡啊。你像龙骨、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啊，就是这些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这个中药的炮制区，都需要经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个超声波清洗，也叫什么呢？声波振动清洗。就这种清洗啊，它不破坏药材的药性药效啊，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上面覆盖了一层泥土杂质，就都会被振动下来，清洗的很干净，甚至说比咱们拿那个刷子去刷的都干净，不易被剔除的这些灰尘啊、金属残留啊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的啊，那个大水池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啊，两个大池的，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啊。他们两个啊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啊得分开浸泡啊，所以就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着清水两三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呢，在清洗后就涉及到炒。这个炒不是说像炒菜一样啊，给倒锅里边完了就来回扒拉，不是啊。这个炒啊是锅里边要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啊，这个小米的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要分开去炮制啊。那么锅里边啊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边啊再给它摆放上一层丹参，完事给它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你别动啊，你不我打开看看不行，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那这一锅药就全废了。其实就是这么讲究。这个时候你就是那个中小火，你去观察那个烟，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啊，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才能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这个米的颜色发焦啊，借这个焦米的热和那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待丹参颜色发生之后得赶紧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用那筛子再把米筛出去啊。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啊，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它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络，而且还有了什么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以后治疗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是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它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生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就能治疗心绞痛了。
那它就有治疗心绞痛的这个功效了。那么你像沙参的，它的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啊，它是属于寒凉性食物的，所以一些胃寒的，你看它不适合多吃大米饭的。沙参主要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啊是治疗这个脑部疾病的，所以这个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什么清头热去头火的功效，它不仅化脑部的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需要断，这断是什么意思？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烧啊，断烧。在断烧的过程当中啊，要不停的看着炉子里边那个药材的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凉了，晾晒之后啊，凉了之后龙骨的颜色它会发生改变的，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以后它的那个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叫什么呢？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我们不少老同志啊，手啊和脑袋呀、啊，哎，震颤抖，脑袋也是晃悠，吃上参白这药，这个抖动就明显的差了。那么你像龙骨这药经过断烧以后啊，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这个药性啊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镇住了，镇住了它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啊，牡蛎的这个药它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它掉粉，就像是我们那个面粉似的掉粉，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这个淋巴结肿大啊，包括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等啊，就是这类疾病的治疗，包括身上长包长块长结节的，都用牡蛎这药。所以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它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我刚才讲的，你像淋巴结肿大呀、淋巴结节啊、淋巴结核啊，是吧，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是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啊，包括子宫上长的包块等等啊，就对于这些都有特殊的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这是中医的精髓呀、啊、就我们说中药能不能治病，炮制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恰恰就缺了这个环节。你像森柏药厂把森柏舒心颗粒的每一味药啊炮制以后进入到第三关，叫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效啊得给它提取出来。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有一个大罐子啊，一个挨着一个那种大罐子，你在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里边一点声音啊，你用手摸那大罐子是凉的，但是那罐子里边都是三四百度的高温呐。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罐子里之后，每一个罐子它接的都是什么呢？长白山的地下水，它通过不断的提取，就是这个水啊把药材的精华就给你提取出来了。提取完了这个药材像什么呢？就像泥一样，就你分不出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龙骨，哪个是黄白，哪个是沙参，哪个还是牡蛎，你分不出来了。所以咱们自己熬制的啊，你根本达不到这种效果。首先在温度上就不行，对不对？你在自己家
你熬制出来的，你煮出来的，你达不到要。

的这个温度，顶多100度呗，对不对？所以药效不可能有深柏舒心颗粒成药的这个效果。那么药物的精华呢，你也没有完全给它提取出来，因为你就是单纯的一个什么呢，煮，对吧？我们这样的药材提取出来之后得进入到第四环，是什么呢？还得给它浓缩呢。你看，把所有的药物成分提取出来了，还要给它浓缩成型。这药物的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一个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药面。这个时候它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怎么呢？这个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关键环节，就是制成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药物细胞破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包括今天依然有人在问说，为什么深柏不给它做成这个口服液呢？首先你做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呀？它的主要成分是水啊，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啊。口服液里边很大一部分是水，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不？颗粒制剂啊，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你再一个，口服液因为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稳定剂，叫什么呢？叫聚氨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看吧，几乎都有这个成分存在的。它最后一项呢，就是聚氨酸钠，因为它是稳定剂，你得往里加呀。你要不加的话啊，它的药物不稳定啊，它容易坏，容易挥发，所以它需要稳定。但是你像颗粒制剂就不一样了，咱就拿深柏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啊，这个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你说那个胶囊它还能装多少药啊，对不对？那一粒西药型，你中药它根本就不行，因为它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在岁数大的人吃完了之后，它胃疼肝疼啊，有的胶囊刺激胃肠不舒服。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呢，那就老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的浓缩成型啊，包括什么干燥啊、制成颗粒啊，那都多余了。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啊，你搓丸就行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丸药它影响效果，这人呢，咱们得与时俱进呢，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保留，带有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对不对啊？你不能闭门造车呀，是吧？你到咱们那个邻国去看看，那小药全是颗粒剂型。你像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啊，包括那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深柏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3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要14颗？这一袋要14颗，而且还颗粒剂型。可以说这药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这就像我一直说的，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我不为别的，因为我从小受苦啊，早早的母亲就没了，苦命孩一个啊，从小就有病啊，我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是挂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是真心的发心发愿的愿意帮助别人。所以前段时间给大家开展

0: 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其实就像我这个人，咱就实打实的，所以把深白的药和鹿胎的药啊，好好的用一用，也好好的补一补咱的肾，补一补精血啊，好好的给咱补一补。我们这一辈子讲话了不容易，就像这老黄牛一样啊，只知道产奶，甚至都不知道吃草，所以老了咱讲话了得补一补身体了。人到老了没个好身体不行啊，对不对？你别说我指望谁啊，谁也指望不上。所以啊，靠谁不如靠自己啊，自己没啥大毛病，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哎，把自己调剂好了，争取再往前多对付几年，是不是啊？你看今天是5月4号五一小长假啊，今天也是咱们五四青年节，所以也希望咱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呐，能够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能够为咱的家庭，为祖国的建设呀啊添砖加瓦。那我们老人呢，是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啊，讲话呢最起码在疾病这方面不用年轻人去操心，这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利于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更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自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海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瘀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海舒心颗粒，化瘀。

0: 众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哎，你好。
2: 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3: 哎呀，要有缘分。
2: 对，
3: 嗯。
2: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吃您讲的这些药，我们受益了。
3: 嗯、是吧？
2: 感觉特别好。是的，我们
3: 一直
2: 都吃。是什么情况呢？我孩子哈，是2018年的时候脑出血。
3: 啊，多大岁数了当时？
2: 才30岁。
3: 30岁也脑出血了，是怎么的？生气了是怎么的呀？
2: 他有肾小球肾炎，肾炎了。但是他高血压呢，他没吃药，他觉得他年轻。
3: 啊，就是肾性高血压。
2: 啊，对对对。
3: 哎，因为肾不好引起的高血压，因为正常来讲是30来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脑出血的。啊。
2: 对。
3: 还是有原因的，肾性高血压引起的。完了，平时也不用药是吧？
2: 哎，他没用药呢。
3: 看看，他不像老年人血压一高，他头疼啊、头晕呐、啊，他可能没啥症状是吧？
2: 就他就是没什么症状。
3: 哎，
2: 所以他就忽略了，嗯，
3: 脑出血了，
2: 出血量还挺高的了，出血不到60毫升，
3: 哎呦，
2: 就又得待了一个月，
3: 50毫升，在 ICU 能抢救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就待了一个月，
3: 你这就是啥呢？说年轻啊，身体的这个组织器官功能啊强大，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年轻的生命力旺盛。你这要换成老人，你别说5、6毫升了，就30、40毫升都熬不过去。就 ICU 出来之后，你怎么样恢复的？
2: 后来他又在那个重症那个监护室待了一个月，后来医院一看也没什么治疗方案，就回家吧。
3: 就是
2: 养老。我们没死心，就上北京了，北京康复医院了，待了不到4个月吧。
3: 就是咱们有很多说脑梗啊、脑出血呀、你把他的危险期度过了。观察好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后期康复。
2: 是。
3: 后期康复呢，一般情况就是一稳定血压、稳定血脂、促进血液循环，别再淤堵了。完了之后呢，就是做运动了啊，各种运动。
2: 对对对。
3: 活动开。
2: 我老伴儿就天天给他做康复，这一天。
3: 嗯。
2: 蹬腿、腿部的肌肉，有摸的挺重的，
3: 没有出现肌肉萎缩，还可以。
2: 几乎就没有，这7年中就熟了，都没有变形。一直给他运动，没放弃。他就自打2021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芯片，做完芯片以后，反正有点疗效，不算太大。花了15、6万，
3: 是吧？
2: 后来一看，就任妈妈护理不在家，正好就听您的讲课了。后来您就发那个肺有肺动肝粉嘛，我是买舒筋颗粒。
3: 对。
2: 我当时我就光听，每天都听。后来又听您讲那个肺有肺动肝粉了。有个那个就是免费报名试一下吧，我就报名了。报名结果哎，感觉挺好的，我是买舒筋颗粒。就是按您说的那样，就是上面的活血化瘀啊，什么都有。
3: 对了，他就是因为你不能让他血管再堵了。
2: 对对对，我就给他报名了，就买了一买了1年半的。吃了以后哈、就是感觉他的脑神经恢复是越来越好。
3: 是吧？
2: 他那个眼神是特别好。在3中心医院的时候，大夫判刑说他以后的语言功能就发挥不了，没有了。因为他病灶不是在缺脑嘛。结果他就是磕完这个以后啊，后来就出烟了，一磕个老大声呀，那么大声。他脑子就是跟听电视啊、看电视啊，他一般都是听的啊。听完以后，能跟电视互动了，喜怒哀乐他都有了。
3: 是吧？
2: 然后呢，他就开始听郭德纲的相声时，他就笑，一笑一下，有节奏了。我说这精神变化太大了。伸懒腰的时候啊，他能一叫进来，身子能抬起来老高的。现在，
3: 哎呦，
2: 所以我这就是跟我也是坚定信心吧。血脂以前也高，现在也下来了，确实是不容易。然后我就想问问您什么，咨询一下您。 就是他的血粘度啊哈，
3: 嗯，
2: 去年的时候还就是那喝这个深百顺颗粒的时候，他是血粘度是28.94，正常不21嘛，
3: 嗯，
2: 还有那个全血粘度呢12.多，也是都高啊，因为他躺的病人肯定就高，高了6-7个，现在呢哈就3.39，现在是2.67，还是比正常值高点儿。那个血粘度呢现在是21.多，21.73，比正常值呢高就0.49
3: 吧。
2: 哎对对对，还行，尿酸有点高。
3: 尿酸多少？
2: 445，正常416嘛，它445。
3: 嗯，没事，这都问题不大。平时呢适当的呢喝点水，喝水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能够促进它排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本身它还是不能够下地行走，不能运动，
2: 对
3: 吧？那它能行走能运动起来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2: 它最直接就尿微量白蛋白高，现在是245，它是从300降下来的。
3: 它本身呢还是有肾病啊，有肾炎呐，现在血压怎么样了呢？
2: 血压还行，130呢，低压是90，一般还可以。
3: 好，就是像孩子这个情况，首先第一你要记住，你不能着急，因为这个病呢，咱说白了，你做父母都是着急，都是心疼孩子，但是他这属于慢性病，我说一句到家话，就是他当时。也是你们老两口啊付出了不少心血啊，花费了不少钱，能抢救过来能保住命就很不错，
2: 100多万都进去了，
3: 你看是不是？你说一般家庭可能有这心没这能力了，对不对？
2: 房子都卖了。
3: 哎，所以说呢就是嘛，现在啊就是不能着急了，就得慢慢一点一点去康复啊，咱多注意，用些小药好治。其实你这花这些钱，其实有绝大一部分钱就是在医院在抢救的时候花的，所以像孩子现在这个情况有所好转啊，一点一点的在恢复，所以咱们别着急了，有好方法就慢慢用着。
2: 深白梅花鹿心粉，我们现在三口都吃了。
3: 对，就是
2: 这个确实不错。
3: 是
2: 吃完以后哈，我们就感觉我心脏不是特别好，你想那孩子压力也大，
3: 对，
2: 焦虑，
3: 担心。
2: 对对，我老伴也高血压，我们俩就是吃这深白顺心颗粒，吃完以后。到现在吧，喘气特别舒服，手脚总是热乎的。
3: 是，
2: 而且我老伴他血压也特别好，
3: 我估计孩子这病啊，多少跟家族遗传有点关系。这孩子不可能平白无故就得那个肾小球肾炎呐。
2: 他胖，他跟他喝饮料有关系。他以前不喝水管，喝饮料。
3: 那不行。
2: 你这喝饮料太害人了，我可知道。
3: 现在有很多那个孩子不都那样吗？年纪轻轻的就得病了，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应该得这肾病啊。平时的饮食还是没有注意好啊，所以现在呢，咱说的这个危险期已经度过了，他需要一个慢慢康复的过程，所以平时呢，适当的多给他做运动，跟他聊聊天，跟他唠唠嗑啊，你也别指望说他能够回答你，但指不定哪天他就开始慢慢说话了啊。
2: 是，
3: 慢慢来吧，别着急了。
2: 他现在气色也特别好看。
3: 对，那就行。说明他全身的血液循环的挺好，唯一就是现在不动的，对他
2: 不好
3: 一些影响。所以咱们适当的帮助他捋一捋啊，揉一揉，完了就等于说咱们被动的让他去运动了啊。
2: 对对。
3: 这样呢，一点一点康复。再一个呢，就是你们老两口也得多注意身体。因为我说句实在话，现在这孩子他离不开你老两口。
2: 是。
3: 你看他是你们老两口的精神支柱，那么呢，老两口是孩子生活下的基础保障，对不对？
2: 说太对了。
3: 所以你们老两口身体也得好。
2: 你每天也得保重身体，注意休息。
3: 行。
2: 太好了。
3: 咱们就继续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慢慢康复吧。
2: 对，还有您那个含水石那枕头也特别好，真好，特别也好，太棒了，太棒了，受益了，我们受益了，我们两口子。
3: 以后再有啥好东西呢，我就惦记着你。各种方法吧，能用的都让他使把劲儿，这孩子恢复的也快一些啊。
2: 您那江鹏老师也很不错，说来电话问询一下，问问孩子怎么样的恢复， 然后他就指导的，
3: 行，
2: 也非常感谢，对，
3: 哎呦，客气，应该的，就咱们共同努力呗，对吧？咱们都有一个目标，都希望不管是咱自己，咱所有的家人呢，都身体健康啊。
2: 也祝您身体健康，
3: 谢谢，好，
2: 非常感谢啊，不耽误您时间，
3: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这里是黄海天然物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近50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

0: 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都已经是5月4号了啊，还处在我们的五一小长假当中，所以还是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这天气也挺好，大伙没出去走走啊？要是能出去走走啊，就出去走一走。如果说走不了太远，就在家附近转转也行。这五一劳动节呀，也是难得的一次小长假啊，出去走一走挺好。你说我这个也是刚放下电话，给一个新的听众朋友讲解这个药怎么使用。说这新朋友什么情况呢？是肾结石、胆结石、膀胱结石啊。有人一听啊，就觉得挺可怕的，这么多结石。是，所以刚才啊就问我说，他这个结石算不算淤堵？那咱们就得说什么是淤堵。你看我们一直讲淤堵淤堵，那在这儿啊，我再跟大伙简单的科普一下，淤堵它不光指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也不光指我们身上出现的这种肿块啊，包括恶性病症。你比如说这个结核、结石、尿毒瘤，包括我们出现的硬化呀、钙化呀、不通啊，这都叫淤堵。凡是那个包啊、结呀、块啊，都叫淤堵。就你吃饭完了之后不消化，对吧？肚子胀也叫淤堵，它不往下排呀，对不对？堵在那儿了吗？都叫淤堵。那么淤堵严重的，就是淤堵在我们心脏、心梗，对吧？淤堵在脑血管啊，脑梗；淤堵在肝脏出现的这个肿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啊。你像淤堵在下肢上，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甚至我们出现的下肢静脉血栓；淤堵在肾上出现的囊肿啊、结石啊；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形成肌瘤；淤堵在乳腺啊，形成乳腺增生，包括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淋巴啊，淋巴结节，对吧？或者说出现的这种什么呢，肿块。再就是淤堵在我们胃肠道啊，出现的息肉啊，你像有的是胃息肉、肠息肉，对吧？包括说出现的这种肿块。所以事先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十病九瘀，就是十个病啊，九个是瘀造成的。治病咱们得什么呢？化瘀通堵，平时得少生点气，啥事往开了想啊。都这岁数了，你记住，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还是那话，我们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很多时候啊，我们想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不知不觉的一辈子就过去了。过去总说弹指一挥间，你看年轻的时候他不理解，你怎么真正理解的时候呢？是老了。所以你像咱们这岁数了，啥没赶上过，什么都赶上过，所以能活到现在那都是命硬。那论我讲话了，好好活着，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二十岁的时候啊，合计不了这些。你现在七十多了，一合计，哎呦，这怎么过这么快呢？这时间也不经过呀，一转眼人就老了。所以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那就是好好活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日子，啥事啊往开了想。儿女的事呢，能帮帮一把，帮不了顺其自然，对吧？咱们能力有限，是不是？所以对于咱们这岁数人来讲，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没有什么大病要命的病，有病咱不怕，对不对？你吃五谷杂粮的，谁能不生病啊？对吧？那钢铁打的还有伤锈的时候呢，所以有病不怕，别变成大病，别变成那个要命的病。别一整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个十天半拉月的啊，别一整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人伺候了，你这谁也受不了，对吧？你有多钱他也禁不住这么花呀。你像那重症监护室一天几万啊，有的都是按照时间算的， 那你啥家庭也不行啊，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就过咱普通老百姓该过的日子，柴米油盐呗，对不对？为啥有大病承受不住呢？因为咱是普通老百姓，咱没有那高收入，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钱，也没有什么大买卖啊，就是生攒硬攒，讲话呢口毛都攒，对吧？就这么点钱，所以承受不了大病。你别说大病啊，你就找个人伺候，就咱手里这点钱都不够。你现在你雇一护工，一天至少是不是都得200起300多，甚至还得400-500，有的讲话呢你还得管人吃喝呢，所以没得这些大病啊，你这就等于攒钱了。你像我们平时啊，说买件衣服啊，或者吃点啥好的啊，偶尔买点药吃啊，你这就不叫花钱了，这叫啥呀？这叫生活。吃喝拉撒吃药这都很正常，谁都得过这生活，那什么叫花钱呢？说脑袋一下子不行了去支架啊，5-6万块钱7-8万块钱，这叫花钱。心脏出大毛病了啊，需要搭桥，一回啊7-8万10-10万块钱，这叫花钱。有的讲话了，那脑袋里边啊有那个积血，怎么办呢？啊，得开颅手术，1次10万块钱，这叫花钱啊。还有那个偏瘫半身不遂的，需要人常年伺候，这叫花钱。你包括身上有那个恶性病的，对吧？肿块啊，需要吃靶向药，1个月好几万块钱，这叫花钱，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咱别走到这一步，能治的时候呢咱提前治啊，别能治的时候你不治啊，非得硬挺着扛着，那等着非得严重了，哎呦我再去治，不行的时候我再去治，那就不好治了，那就晚了，知道吧？花这钱不说，你还得遭罪呀。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啊别等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啊都农村出来的，家庭那时候讲话了都不太富裕，就够现在也不富裕啊，就够吃够喝呗，讲话了底子比较薄。尤其你像我们那家庭，父母根本借不上力，母亲走得早啊，老父亲这块呢就是农民，他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也指望不上。我跟大伙讲过吧，老伴怀孕的时候就爱吃那山楂片啊，过去那山楂片纯呐，有时候女同志在怀孕的时候她就好吃这一口，你看平时一口不吃的，可能怀孕的时候就想吃。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低啊，老伴呢实在想吃了就买一点，舍不得呀，有时候看见了啊，完了之后就是捂着鼻子捂着嘴抢走过去，为啥呀？就也害怕自己闻着那味儿，就本身就想吃，你再闻着那味儿，哎呦更受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都是捂着鼻子捂着嘴抢走过去，就是不买，为啥？没钱，舍不得。有人说就那点钱没有，没有多余的钱，咱讲话就没有多余的钱吧，你生活你还得过呀，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舍不得，讲话了穷怕了苦怕了啊。我们这一代人呢总是有钱想着无钱日啊，有钱呢就能攒，尽量攒着，对呢？你说这钱怎么攒出来的？不就是口毛都攒吗？对吧？不都是从嘴里攒出来的吗？就是这个想吃不买，那个想吃不买啊，把这钱攒下来了，所以就是舍不得。咱说白了那不就是没钱，你要有钱的话有啥舍得舍不得的，对不对？买回来有的你看现在买回来一斤吃2两就不吃了，对吧？他不在乎那钱，所以咱们不行，这个岁数啊都是骨子里带的。那怀孕呢他自己讲话呢，你就馋这东西啊，就想吃口，有的时候呢就买那么一点啊，就买也不多买。你看现在在街上走啊，上前门的或者市场啊，有专门卖那个山楂片的山楂糕的，每次我都问他，我说我给你买一斤呢，他都摇头，那不想吃了，现在不爱吃酸的，不行，牙口不行啊，一吃啊倒牙。你看年轻的时候想吃舍不得，这人老了现在讲话了，条件可能允许了，吃不下去了，吃不了了，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啥 啥事啊？你别拖。
1: 嗯。

0: 你别硬等着。你说有一年我治疗一个冠心病患者，50来岁，不到60岁，东北讲话呢，照的比较老，长得着急了，一瞅啊像70多岁似的。我说你这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告诉我是瓦工。我说瓦工行啊，瓦工啊，瓦工收入可以啊，对吧？他说挣的也都是辛苦钱。我说那一个月能挣多少呢？他说好的时候10000多块钱。我说那能宰呀不？他说那能，省吃俭用呗。我就问他，我说那老家还有谁呀？他说父母孩子都在老家呢，啊，自己和爱人都出来打工了，啊，我这一年过年回去不？他说也不怎么回去，有的时候打个电话，就回去车票不好买，而且路费太贵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50来岁了，父亲也得70多岁吧？我说这个岁数大了，你得注意啊。讲话了，不是我说话难听，那老人真的看一眼少一眼。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也是，啊，就没怎么挣着钱，啊，你说回去也不知道干啥，合计着再挣几年钱就不干了，啊，回去啊多陪陪二老，啊，陪陪孩子。我说这个世上唯一不嫌弃你的就是你父母，没有一个父母说我自己儿女不行，往我嫌弃。啊，你别回来了，是不是？那么穷，在外边都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没有，就没有一个。所有的父母其实都希望孩子在跟前儿，啊，那都是自己的骨肉亲情啊。只要能平平安安的，那就比啥都强。我说人家一辈子两个东西你别等，一个是尽孝，一个是治病。就我们很多人总说，等我有时间的，等我有条件的啊，等我有钱的。啊，我讲话了，你父母不老啊，对不对？经不起等待，他也不需要你金山银山，哪怕你就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老人也很高兴啊。你就像我儿子的，我也不需要他钱呢，他给我钱我都不要，他报个平安，我和他妈心里就踏实了。那如果说再问问我们老两口身体啊怎么样啊，是不是？哎呦，我们能高兴好几天，这心里没日子的。人老了，他就需要这点要求啊，因为本身就老人，所以我从心里真的就尽孝，别等。父母不在乎哪个，什么有条件没条件的，所以该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你看前年我治一患者，是哪儿的？是吉林长春的，是哪儿的？啊。好像是在赤峰那边养牛，就告诉我大概有2年多没回家了。去年养牛赔的啊，说话不好听的啊，裤衩子都赔没了，就成天着急上火呀。一开始总是前胸痛，后背也跟着疼，他合计是不是累了，这两天啊又着急上火的累着了，所以也就没太在意。等后来是疼得越来越厉害了，知道吗？上那个赤峰当地医院一检查，说冠心病心梗，就给住院了，住了能有10多天呢。出院一段时间之后还疼，这次他说我把牛都给清了，这牛都卖到保定去了，啊，就这么的，合计我上北京啊，我来看看心脏的问题，这不就挂的我号吗？当时我就给开了3买舒心颗粒，就这么的，就跟他聊天。你说我这人呢，就愿意跟人聊天。完了之后就说，哎呀，今年赔多少赔多少，这一天眼睛都睁不开，2年多没回老家了。啊，我说父母身体咋样啊？告诉我，农村种地的，干庄稼活的，身体还行啊，但是也不是说没有病，也有病啊，父亲身体不好有病，以前呢就有点脑血栓，这一年呢又有点严重了啊。他说你看我这，哎呀，不挣钱，完了还欠了不少钱，我这也没脸回家呀。我说那不对呀，你有钱没钱该回家回家呀。对于父母来讲，有钱没钱你都是孩子啊，这家跟你有钱没钱他不挨着呀。人这一辈子老话说的多好啊，三穷三富过得老，谁能一直穷，谁又能一直富呢？心态得放平。所以今年特意他又给我打电话啊，说杨主任呢，哎呦，我回家了，我父母可高兴了，而且我把 你开的那个深白的药啊给我爸带回来了，我吃的挺好，我寻思让他也吃着呢，啊，吃的也挺好。你看今年这个牛的价格又涨上去了，我这不就好起来了吗？啊，所以啊，你看，那老话说，那日子啊，好的时候咱别张扬，不好的时候呢，咱也得挺得住，对吧？过日子，过日子嘛，一天天就是这么过，心态得好。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两件事就是尽孝别等，哪怕你就一段时间往家里打个电话，问问父母，他也高兴。多关心关心身体，对吧？所以尽孝别等。那二一个呢，就是制定你别等，别拖。那我经历了多少？一开始啊，就是轻微症状，一开始可能就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可能就是胸闷，可最后呢，硬是给拖成了心绞痛，又给拖成了心梗，一个心脏下好几个支架，有的甚至支架都不行，得搭桥。啊，还有40多岁心梗猝死的，我知道一个刚结婚可能不到2年，孩子还不到1岁呢，就突发心梗没了，你说可惜不？所以病这个东西啊，千万别拖。有多少人一辈子没享过福就走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高血压患者，就因为血压没重视，结果脑出血就走了。有人讲话了，没有症状也不难受，你记住，没有症状更危险，没有症状不是好事，说明你脑神经都不敏感了，它不是好事，一出事就是大事。你看，果不其然，一下子高血压脑出血，如果没有淤堵，不会血压高的，这个淤堵可能是脑血管，也可能是什么颈动脉，也许是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也许在心脏血管，也许在下肢的静脉血管，这都有可能。你要不然的话，他血压不会高的。就大家伙你记住，血压高的，你无论是高压高的还是说的低压高的，你只要血压不正常啊，血压高就说明你血管有淤堵了，你要不然的话不会血压高的。结果呢，他这个高血压总这么高，而且还总认为没事，他没有症状吗？结果你看出大事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死亡了。你像出血量这么大，即使不死也是个植物人啊。所以平时啊就应该化化瘀，平时就应该化瘀堵，平时就应该喝点深白舒心颗粒，它就能防治。你像很多人的瘀堵到一定的时候，他血管承受不住的压力，一下子就爆了，这人一下就完了。所以有高血压的，平时啊你得多注意，平时得化瘀啊，喝点那个参柏。你还有就是啥呢，你配点鹿胎的药，你不管你用啥，你就记住，你用了它就比不用强，吃就比不吃强。你记住我说的，身体好比啥都强，真的，身体好比啥都强啊。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昨天呢，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说这个鹿胎活动赶上了，之前一直想用参柏的药，啊，这回是终于赶上了。我说你算笔账，咱就拿参柏来讲，咱不提鹿胎的药，就单独说参柏的药。你要自己去熬这个舒心汤，一副药是不是得20块钱左右？你这活动赶上了，这一袋药相当于不到10块钱，9块钱左右，对吧？哎，9块钱左右，给你提成好了，给你提取好了，给你保证药效，保证你的效果。我说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他也没有啊！你说9块钱，我想抓一副药。9块钱我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看看，挂号不算，就扎一次针灸就得150-200的，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那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用上这么3次， 能用上半个来月呢。

为你选择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是自己抓啊，你自己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而且这成药是经过什么药材优选的，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百的这效果就至少等于三副你自己配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而且还有鹿胎的药跟着呢。这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深百这药效果确实快，确实好，和鹿胎这药一起吃啊，他说我吃上几天我的心脏就不疼了啊，我就感觉轻松多了，心里边敞亮，吃上啊心脏特别有劲儿。所以深百这个药也好，鹿胎这个药也好，无论从效果上啊，从治病的彻底上，还是说见效速度上，治病的全面性上，还是安全性上，可以说都是最好的，讲话都是让人最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在用了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这两样药挺好使啊，这两样药一起去见效挺快呀。我们不少听众朋友说吃了这几天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慌了啊，胸也不闷了，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变好了，能睡着觉了，最主要是咋的，他身上有劲儿了啊，你是干点啥活呀，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觉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也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脑袋不那么迷糊了，不那么转了啊，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呢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话自打吃上这药以后，比如再吃鸡蛋呢、喝水呀、哎，他不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这肉眼可见的变好。你包括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啊，怎么的呢？尿尿啊，不像以前尿的那么浑浊了啊，撒出来的尿啊，尿沫子也没那么多了。而且排尿量也增加了啊，不像原来似的总是那么一股一股的尿啊，现在能连上了，讲话能尿那个大破尿了，肾病也见好，完脚麻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思路起来了，包括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说吃上这两样药，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明显是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的效果确实挺好。为什么这么好啊，咱们别说俩药一起用，你就单独一个药，你就拿深百这药来讲，你只要去过深百药厂一次你就知道了，这药是八关打造，就当你进入这个药厂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有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在进行精挑细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须子都得给它去掉，你像龙骨似的啊，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来，你看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啊，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了很多都是碎的呢，都是小不点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药材优选关啊，选好之后

进入第二关，就是中药的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就没人给你进行炮制，用的很多的啊，其实啊都是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得炮制的，中药炮制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呢？漂、炒、煅、烧。那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什么呢？洗、漂、泡。啊，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啊，就是这些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这个中药的炮制区，都需要经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个超声波清洗，也叫什么呢？声波振动清洗。就这种清洗啊，它不破坏药材的药性、药效，啊，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上面覆盖了一层泥土杂质，就都会被震动下来，清洗的很干净，甚至说比咱们拿那个刷子去刷的都干净，不易被剔除的这些灰尘呐、金属残留啊，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的啊，那个大水池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啊，两个大池的，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啊，他们两个啊，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啊，得分开浸泡啊，所以就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了清水两三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呢，在清洗后就涉及到炒。这个炒不是说像炒菜一样啊，给倒锅里边完了之后就来回扒拉，不是啊。这个炒啊，是锅里边要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啊，这个小米的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要分开去炮制啊。那么锅里边啊，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边啊，再给它摆放上一层丹参，完事给它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你别动啊，你不我打开看看不行，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那这一锅药就全废了。其实就是这么讲究。这个时候你就是那个中小火，你去观察那个烟，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啊，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才能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这个米的颜色发焦啊，借这个焦米的热和那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在丹参颜色发生之后得赶紧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用那筛子再把米筛出去啊。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啊，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它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络，而且还有了什么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以后治疗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是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它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就能治疗心绞痛了啊，它就有治疗心绞痛的这个功效了。那么你像沙参的它的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啊，它是属于寒凉性食物的，所以一些胃寒的你看它不适合多吃大米饭的。沙参主要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啊是治疗这个脑部疾病的，所以这个沙参经过炮制以后

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杀参增加了什么清头热去头火的功效，它不仅化脑部的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需要断，这断是什么意思，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烧啊，断烧。在断烧的过程当中啊，要不停的看着炉子里边那个药材的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凉了，晾晒之后啊，凉了之后龙骨的颜色它会发生改变的，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以后它的那个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叫什么呢，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我们不少老同志啊，手啊和脑袋呀、啊、哎震颤抖，脑袋也是晃悠，吃上参白这药这个抖动就明显的差了。那么你像龙骨这药经过断烧以后啊，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这个药性啊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镇住了，镇住了它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啊，牡蛎的这个药它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它掉粉儿，就像是我们那个面粉似的掉粉，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这个淋巴结肿大啊，包括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等啊，就是这类疾病的治疗，包括身上长包长块长结节的，都用牡蛎的药。所以牡蛎的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它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我刚才讲的，你像淋巴结肿大呀、淋巴结节啊、淋巴结核啊，是吧，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是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啊，包括子宫上长的包块等等啊，就对于这些都有特殊的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这是中医的精髓呀、啊、就我们说中药能不能治病，炮制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恰恰就缺了这个环节。你像参柏药厂把参柏舒心颗粒的每一味药啊炮制以后进入到第三关，叫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效啊得给它提取出来。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有一个大罐子啊，一个挨着一个那种大罐子，你在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里边一点声音啊，你用手摸那大罐子是凉的，但是那罐子里边都是三四百度的高温呐、啊。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罐子里之后，每一个罐子它接的都是什么呢，长白山的地下水，它通过不断的提取，就是这个水啊把药材的精华就给你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这个药材像什么呢，就像泥一样，就你分不出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龙骨、哪个是黄白、哪个是沙参、哪个还是牡蛎，你分不出来了。所以咱们自己熬制的啊，你根本达不到这种效果，首先在温度上就不行，对不对，你在自己家你熬制出来的你煮出来的你达不到药厂的这个温度，顶多100度呗，对不对，所以药效不可能有参柏舒心颗粒成药的这个效果。那么药物的精华呢，你也没有完全给它提取出来，因为你就是单纯的一个什么呢，煮，对吧。我们这样的药材提取出来之后得进入到第四关，是什么呢，还得给它浓缩呢。你看把所有的药物成分提取出来了，还要给它浓缩成型，这药物的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去浓缩，
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一个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药面。这个时候它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怎么呢？这个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关键环节，就是制成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药物细胞破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包括今天依然有人在问说，为什么深白不给它做成这个口服液呢？首先你做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呀？它的主要成分是水呀，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啊。口服液里边很大一部分是水，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不？颗粒制剂啊，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你再一个，口服液因为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稳定剂，叫什么呢？叫聚氨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看吧，几乎都有这个成分存在的。它最后一项呢，就是聚氨酸钠，因为它是稳定剂，你得往里加呀。你要不加的话啊，它的药物不稳定啊，它容易坏，容易挥发，所以它需要稳定。但是你像颗粒制剂就不一样了，咱就拿深百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啊，这个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你说那个胶囊它还能装多少药啊，对不对？那一粒西药行，你中药它根本就不行，因为它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在岁数大的人吃完了之后，它胃疼肝疼啊，有的胶囊刺激胃肠不舒服。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呢，那得老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的浓缩成型啊，包括什么干燥啊、制成颗粒啊，那都多余了。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啊，你搓丸就行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丸药它影响效果，这人呢，咱们得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保留，但有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对不对啊？你不能闭门造车呀，是吧？你到咱们那个邻国去看看，那小药全是颗粒剂型。你像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啊，包括那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深百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要14颗，这一袋要14颗而且还颗粒剂型，可以说这药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这就像我一直说的，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我不为别的，因为我从小受苦啊，早早的母亲就没了，苦命孩一个啊，从小就有病啊，我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是挂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是真心的发心发愿的愿意帮助别人。所以前段时间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其实就像我这个人，咱就实打实的，所以把深白的药和鹿胎的药啊好好的用一用，也好好的补一补咱的肾，补一补精血啊，好好的给咱补一补。我们这一辈子讲话了不容易，就像这老黄牛一样啊，只知道产奶，甚至都不知道吃草，所以老了咱讲话了得补一补身体了。人到老了没个好身体不行啊，
对不对？你别说我指望谁，

0: 指望不上，所以啊，靠谁不如靠自己啊，自己没啥大毛病，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哎，把自己调剂好了，争取再往前多对付几年，是不是啊？你看今天是5月4号五一小长假啊，今天也是咱们五四青年节，所以也希望咱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呐，能够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能够为咱这家庭为祖国的建设呀啊添砖加瓦。那我们老人呢，是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啊，讲话了，最起码在疾病这方面不用年轻人去操心，这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更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数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瘀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数千颗粒，化瘀。

0: 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哎，你好。
2: 终于跟您通上话了，非常
3: 感谢。哎呀，有缘分。
2: 谢谢。
3: 嗯，
2: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吃您讲的这些药，我们受益了。
3: 嗯，是吧？
2: 感觉特别好，是的，我们
3: 一家
2: 三口都吃。是什么情况呢？我孩子哈，是2018年的时候脑出血。
3: 啊，多大岁数了？当时
2: 他30岁。
3: 30岁也脑出血了，是怎么的？生气了是怎么的呀？
2: 他有肾小球肾炎，肾炎了，但是他高血压呢，他没吃药，他觉得他年轻。
3: 啊，就是肾性高血压。
2: 啊，对对对。
3: 嗯，因为肾不好引起的高血压，因为正常来讲30来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脑出血的，啊。
2: 对。
3: 还是有原因的，肾性高血压引起的。完了，平时也不用药是吧？
2: 哎，他没用药呢。
3: 看看，他不像老年人血压一高，他头疼啊、头晕啊，他可能。

0: 没啥症状是吧？
1: 就是他就是没什么症状，
0: 哎，就
1: 所以他就忽略了，嗯，
0: 脑出血了，
1: 出血量还挺高的了，出血不到六十毫升，
0: 哎呦，
1: 就又得待了一个月，
0: 五六十毫升，在 ICU 能抢救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就待了一个月，
0: 你这就是啥呢？说年轻啊，身体的这个组织器官功能啊强大，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年轻的生命力旺盛。你这要换成老人，你别说五六十毫升了，就三四十毫升都熬不过去。这 ICU 出来之后，你怎么样恢复的？
1: 后来他又在那个重症那个监护室待了一个月，后来医院一看也没什么治疗方案，就回家吧。
0: 就是
1: 养老子心，就上北京了，北京康复医院了，待了不到四个月吧。
0: 就是咱们有很多说脑梗啊、脑出血呀、你把他的危险期度过了。观察好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后期康复。
1: 是。
0: 后期康复呢，一般情况就是一稳定血压、稳定血脂、促进血液循环，别再淤堵了。完了之后呢，就是做运动了啊，各种运动。
1: 对对对。
0: 活动开。
1: 我老伴儿就天天给他做康复，这一天。
0: 嗯。
1: 蹬腿、腿部的肌肉，有摸的挺重的。
0: 没有出现肌肉萎缩，还可以。
1: 几乎就没有，这七年中这手啊都没有变形。
0: 那
1: 一直给他运动，没放弃。他就是自打2021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芯片，做完芯片以后，反正有点疗效，不算太大。花了15-16万，
0: 是吧？
1: 后来一看，就任妈妈护理不在家，正好这听您的讲课了。后来您就发那个肺有振动钢粉嘛，我是买舒筋颗粒。我当时我就光听，每天都听。后来又听您讲那个肺有振动钢粉了。有个那个就是免费报名试一下吧，我就报名了。报名结果感觉挺好的，也是买舒筋颗粒。就是按您说的那样，就是上面的活血化瘀啊，什么都有。
0: 对了，他就是因为
1: 什么
0: 你不能让他血管再堵了。
1: 对对对，我就给他报名了，就买了一买了一年半的。吃了以后哈、就是感觉他的脑神经恢复是越来越好。
0: 是啊。
1: 他那个眼神是特别好。在三中心医院的时候，大夫判刑说他以后的语言功能就发挥不了，没有了。因为他病灶不是在缺脑嘛。结果他就是喝完这个以后啊，后来就出烟了，一口一咳嗽老大声了，那么大声。他脑子就是跟听电视啊、看电视啊，他一般都是听的啊。听完以后能跟电视互动了，喜怒哀乐他都有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听郭德纲的相声时候他就笑一笑一下、有节奏了我说他今年变化太大了真懒腰的时候啊他从叫进来身体能抬起来老高的现在所以我这 就是跟我也是坚定信心吧血脂以前也高现在也下来了确实是不容易然后我就想问问您什么咨询一下您就是他的血粘度啊去年的时候还就是那喝这个深百舒筋颗粒的时候他是血粘度是28.94正常不21嘛还有那个全血粘度呢12点多也是都高啊因为他躺的病人肯定就高高了6-7个现在呢还就刚有3指现在是2.67还是比正常值高点儿。那个血粘度呢，现在是21点多，21.73，比正常值呢高0.4几吧。对对对。还行。尿酸有点高。
0: 尿酸多少？
1: 445。正常416嘛，它445。
0: 没事，这都问题不大。平时呢，适当的呢，喝点水。喝水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能够促进它排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本身它还是不能够下地行走不能运动
1: 对
0: 吧
1: 但
0: 是能行走能运动起来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1: 它最直接就尿微量白蛋白高现在是245它是从300降下来的
0: 它本身还是有肾病啊有肾炎呐现在血压怎么样了呢
1: 血压还行130呢100低压是90 一般还可以。
0: 好，就是像孩子这个情况，首先第一你要记住，你不能着急啊，因为这个病呢，咱说白了，你做父母都是着急，都是心疼孩子，但是他这属于慢性病啊。我说一句到家话，就是他当时也是你们老两口啊，付出了不少心血啊，花费了不少钱，能抢救过来，能保住命就很不错。
1: 百多万都捐起来，
0: 你看是不是？你到一般家庭可能有这心没这能力了，对不对？
1: 都卖了。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嘛，现在呢，就是不能着急了，就得慢慢一点一点去康复。啊，咱多注意，用些小药好治。其实你这花这些钱，其实有绝大一部分钱就是在医院在抢救的时候花的。所以像孩子现在这个情况有所好转啊，一点一点的在恢复，所以咱们别着急了，有好方法就慢慢用着。
1: 生白梅花鹿心粉，我们现在三口都吃了，
0: 对，就是
1: 这确实不错。
0: 是
1: 吃完以后哈，我们就感觉我心脏不是特别好，你想那孩子压力也大，
0: 对，
1: 焦虑，
0: 担心。
1: 对的，我老爸也高血压，我们俩就是吃这生白噬心颗粒，吃完以后。到现在吧，喘气特别舒服，手脚总是热乎的。
0: 是，
1: 而且我老爸他血压也特别好，
0: 我估计孩子这病啊，多少跟家族遗传有点关系。这孩子不可能平白无故就得那个肾小球肾炎呐。
1: 他胖，他跟他喝饮料有关系。他以前不喝水管，喝饮料。
0: 那不行。
1: 我这喝饮料太害人了，我可知道
0: 现在有很多那个孩子不都那样吗？年纪轻轻的就得病了，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应该得这肾病啊。平时的饮食还是没有注意好啊，所以现在呢，咱说的这个危险期已经度过了，他需要一个慢慢康复的过程，所以平时呢，适当的多给他做个运动，跟他聊聊天啊，跟他唠唠嗑啊，你也别指望说他能够回答你，但指不定哪天他就开始慢慢说话了啊。
1: 是，
0: 慢慢来吧，别着急了。
1: 他现在气色也特别好看。
0: 对，那就行。说明他全身的血液循环的挺好，唯一就是现在不动的，对他不好一点。所以咱们适当的帮助他捋一捋啊，揉一揉，完了就等于说咱们被动的让他去运动了啊。
1: 对对。
0: 这样呢，一点一点康复。再一个呢，就是你们老两口也得多注意身体。因为我说句实在话，现在这孩子他离不开你老两口。
1: 是。
0: 你看他是你们老两口的精神支柱，那么呢，老两口是孩子生活下的基础保障，对不对？
1: 说太对了。
0: 所以你们老两口身体也得好。
1: 你也得保重身体，注意休息。
0: 行。
1: 太好了。
0: 咱们就继续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慢慢康复吧。
1: 对，还有您那个含水石的枕头也特别好，真好，做工也好，太棒了，太棒了，受益了，我们受益了，我们两口子。
0: 以后再有啥好东西呢，我就建议你，各种方法吧，能用的都让他使把劲儿，这孩子恢复的也快一些啊。
1: 您那江鹏老师也很不错，老师来电话问询一下，问问孩子怎么样的恢复。然后他就指导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对，
0: 哎呦，客气，应该的。就咱们共同努力呗，对吧？咱们都有一个目标，都希望不光是咱们自己，咱所有的家人呢都身体健康啊。
1: 也祝您身体健康。
0: 谢谢。好。
1: 非常感谢啊，不耽误您时间。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您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都颇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香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出青山可埋骨，就我死哪就埋哪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我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啊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是吧，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土东坡饼、东坡羹、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得

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那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啊，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硬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1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啊，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口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
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地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的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了。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

0: 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1: 本来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那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

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的。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

0: 香港一带的私家牛羊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正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挺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这个色香味儿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紧，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很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

0: 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酪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一牙烹调的。一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一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解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 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杜甫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慕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故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蟹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 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地疏四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柯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四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送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

在收听到的是文理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理中国。

0: 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偷吃了草莓，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南风过隙。春天听南风过隙，夏天听想去海边，秋天听夏末的歌，冬天听人间萤火，以后的每一个四季都有夏日宝贝的陪伴，真是太幸福了。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南风过隙。
1: 1 2 3

雨哈市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日落计数器，他说宫崎骏有一段浪漫的语录，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毕生难忘，留住你和放过你我都做不到，就像我坐在湖边以为是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吹着的是海风，但湖是湖海是海。好，一起来听日落计数器。

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

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经常出现头昏心悸及胸闷恶心的人，适当的喝一点生姜汤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镜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文艺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流星雨又来临。他留言说还记得未晨上快乐大本营打给初恋一个记得七年的电话号，一个七年没变的号码，场上所有的人都在笑，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红了眼眶。我想你是想借这样一段故事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情吧。不管如何，希望旋律可以治愈你的一切。一起来听流星雨又来临。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俺老孙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俺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尽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垂

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

传红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舔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

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

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照叶白图中，不仅照叶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牧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

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木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

秀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

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符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是马背上打天下，马居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画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頫。赵孟頫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文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頫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頫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頫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

秋娇印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俯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娇印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因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首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娇印马图

出色，华贵而热烈。亲弟乾隆对赵孟頫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

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关九人在岸边溪中洗马的情状，人物破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

水引流顾盼虽名昂首，情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俯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

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史上，赵孟頫一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元代堪称最显赫的艺术家族。赵孟頫是引领者，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观念。1289年，赵孟頫的长子赵雍出生，其后又得小儿子赵翼。赵雍生子

为取悦好友以供清完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苏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俯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

卫舰，第一艘国产驱逐舰济南舰，中国第一艘驱逐舰鞍山舰，以及毛主席乘坐过的长江舰。与旁边的大舰巨炮相比，长江舰并没有展现出人民海军应有的伟岸，但这艘以中国第一大河流命名的战舰却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甚至曾经成为过毛泽东主席的座舰。

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的？长江舰又是怎样见证中国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过程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主席唯一一次乘坐的军舰——长江舰。1953年初，中央决定在六月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掌握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决定从武汉至南京进行沿江考察，沿途听取相关负责人的汇报和建议，并对海军提出要求，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确定这次考察的

泽东明确指示走水路溯军舰去。之所以走水路，是为了考察水利，而乘军舰是为了视察海军。经过军地多部门协调，最终决定由华东军区海军淞沪基地派出舰只前往武汉执行任务。1953年2月14日，大年初一凌晨5时，华东军区海军淞沪基地第一巡逻艇大队长江舰政治委员刘松接到通知，要他火速去大队部受领任务。长江舰全称为长江号炮舰，该舰原本隶属于国民党海军。1929年9月21日，这艘体型优美的炮舰在上海江南造船所下水，并在次年建成，被命名为“民权号”炮舰。该舰宽26英尺，长200英尺，排水量为462吨，总功率为2400马力，航速17节，装备120毫米前主炮一门，105毫米后主炮一门，57毫米高射炮一门，20毫米机关炮若干。该型炮舰虽说只在内河行动，武器配备与当时同级别相比极为强劲，火力输出不亚于2个陆军炮兵连，素有小巡洋舰之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强劲的日本帝国海军，民权号这艘小船不得不退回至长江以北，但仍然在防空领域发光发热。1938年4月11日，民权号曾击落了一架日本水上飞机，此后渡过三峡，在后方度过了剩余的抗战岁月。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民权号全体官兵弃暗投明，宣布起义，并顺长江而下，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上海江南造船厂。经过一系列的抢修，民权号被编入华东军区海军，并改名为长江舰。1950年9月，长江号在歼灭长江口海

2003年2月14日，长江舰政治委员刘松在大队部看到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的命令，要长江舰立即前往武汉执行任务。洛阳舰护航，第一巡逻艇大队大队长王德祥担任编队指挥。当天，长江舰、洛阳舰先后起航，溯长江而上，到达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所在地江苏江阴后，华东。

天际夜航，连两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都很少遇到。他们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领航，但长江舰还是在沙洲上搁浅了。舰上官兵们都急出了一身汗，好在长江下游的沙洲大多是沙泥底质，军舰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冒着风雪溯江而上。经过三天三夜的全速航行，2月17日凌晨，官兵们终于看见了武汉江汉关的钟楼。从马冠三到普通士兵都觉得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但却不知道究竟在执行什么任务，一切都显得神秘而森严。长江舰停靠在江汉关四码头待命。17日上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军委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杨怀洲来到长江舰，召集马冠三、王德祥以及刘松等两舰主官开会。罗瑞卿下达了毛主席要乘坐军舰视察的任务，经过军地多部门协调，最终决定长江作为毛泽东的座舰，洛阳舰担任护航和备用任务。2月19日清晨，工作人员从岸上搬来两条长凳，一块4尺宽6尺长的木床板，一把绿架帆布椅子，一捆火车上用的卧具

配合下，置于舰上专设的舰长接待舱里，作为毛主席的卧舱。两舰为了执行这一光荣使命，进行了周密准备，考察调整了随舰人员，整理了舰容舰貌，补充了燃油和淡水，为确保安全。

着星星，期待着毛主席登舰视察。2月19日中午，毛泽东身穿黄绿色大衣，头戴黄绿色的解放帽，在罗瑞卿、杨尚昆等人陪同下，来到江汉关四码头的趸船上。随着一声长笛鸣响，长江舰官兵列队立正，向毛泽东敬礼。王德祥正步上前，报告毛主席：长江、洛阳两舰备航完毕，请主席登舰。毛泽东挥手打礼，向海军官兵致意，登上长江舰。随后，长江舰在洛阳舰护航下缓缓驶离码头，向着长江下游航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视察人民海军的军舰，显得很兴奋。在刘宗等陪同下，毛泽东逐一视察长江舰每个站位、每个舱室，与官兵们亲切交谈。他首先看了主炮，枪炮长贾荣轩介绍，这是日本造的880高射炮，原是陆军用的，后来改装到军舰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再过5年，我们一定能装上自己造的大炮。参观完驾驶台、机舱，毛泽东又来到前甲板，江风刮得紧，把水兵们的披肩吹得乱舞。他伸手摸摸身旁的一名战士的衣服，嘘寒问暖。毛泽东接着询问大家是什么地方人，从哪里调来的，然后扳着手指头说：你们当中有山东的、浙江的、江苏的、河北的，有陆军来的，有军事干校来的，有原海军人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要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要争气。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人民的海军。过去我们只有陆军、炮兵，现在我们有了装甲兵，还要有强大的空军、海军。现在我们海军还不够强大，我们要一起努力干。第一个5年计划，第二个5年计划，不行就再来一个5年计划。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大的军舰了。20日凌晨，长江舰停靠九江港。上午10点多钟，泊在江中的洛阳舰发来信号，请求毛主席到洛阳舰上去。毛泽东欣然同意。下午20:30，毛泽东登上洛阳舰，同舰长丛树声、副政委胡玉成握手。在指挥台，丛树声向毛泽东介绍了测距仪和罗京方位圈的用途。毛泽东听后，双手扶着方位圈测了个方位。他强调，要以陆军为基础，以工农为骨干，团结教育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当看到指挥舱壁上挂着谭震林给洛阳舰的题词，为太平洋和平而奋斗，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把祖国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海上铁路。2月20日晚，长江舰泊安徽安庆码头，毛泽东上岸休息。2月21日上午9时，毛泽东回到军舰，杨尚昆向他汇报说，官兵们希望合影和题词。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嘛，同舟共济好多天，应该合个影。”杨尚昆说：“今天阳光好，建议

的心愿，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写完以后他不满意，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重新写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第二遍题词中加了一定二字。2月22日凌晨3点，长江舰到达南京下关码头。早上，陈毅、张爱萍等到码头上迎接毛泽东，然后乘车前往南京视察。毛泽东特地委托罗瑞卿转告刘松，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我们上去了，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望你们。罗瑞卿再三嘱咐，一定把主席的话传达到每个同志，最后还告诉刘松，主席的题词搁在办公桌玻璃板上。刘松等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卧舱，题词在玻璃板上，一式二份，内容一样。他们留下了一张军字出头的题词，另一张给了洛阳舰。2月24日中午，毛泽东冒雨来到下关中山码头，先上护卫舰广州号，观看水兵操炮演练后，登上护卫舰南昌号，在舰上检阅了登陆舰黄河号和101号、104号鱼雷快艇的高速航行演练。陈毅对毛泽东说，这是海军最大的舰了。毛泽东问了三艘军舰的吨位后说，这三艘舰加起来的总吨位也没有重庆号的吨位大，比起美国第七舰队的军舰就更小了。他伸出小指头晃动了几下，然后把左手放在离甲板较低的位置说，现在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多。又把左手抬高一些说，帝国主义的海军有那么多。接着扬起右手往上一举说，将来我们的海军要这么多，要有大舰，经过几个5年计划之后，我们的海军一定能强大起来。最后应官兵们的请求，毛泽东在南昌舰上再次写下了与长江舰、洛阳舰内容相同的三张题词，只是落款时间为2月24日。毛泽东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受阅舰官兵乃至全体海军官兵建设强大海军的信心和决心，成为海军一步步走向强大的精神动力。毛泽东的题词对海军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此后的几十年内，人民海军发展蒸蒸日上，逐渐建立起了一支能在全球航行的海军。1970年7月30日，济南号驱逐舰在大连造船厂下水，并于1971年12月31日服役于中国海军北海舰队。该舰在原051级驱逐舰的基础上加装的舰载机平台以及防空导弹系统，标志着我国从此掌握了导弹驱逐舰技术。济南舰的舰长服役实现了中国驱逐舰由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跨越。虽说缺少现代防空反潜火力，没有完善的空调设备和三防系统，这正是当时我国工业水平的一个缩影。济南舰的建设完成了国产导弹驱逐舰从0到1的跨越，对于后续导弹驱逐舰的设计积累了经验。

东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当时正逢与苏联交恶，面对当时的种种苦难，研发团队相互鼓励，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终于经历了200多次试航以后，1974年8月1日，作为八一建军节最好的礼物，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加入海军序列。1988年9月，中国海军核潜艇在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圆满成功，成为世界上除美、苏、英、法之外第五个拥有核潜艇并掌握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国家。这意味着我国再也不用担心西方国家的核威胁，因为长征一号的服役意味着我国拥有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2004年4月，中国八八七舰

几件正式服役。887舰是一款满载排水量为30,000吨的大型补给舰，它的服役意味着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使得我国中小型船只有能力前往深海，这也是中国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重要一步。2012年9月25日，大连港人山人海，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交付中国海军。辽宁号的建设成功更是一波三折。1999年，中国从乌克兰手中购买了瓦良格号航母的外壳，后来经过3年才从黑海运输至大连港。十几年的建造改建中遇到了资金技术等诸多困难。201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舰载机歼-15与辽宁舰完成了协同训练，这标志着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初具战斗力。此后我国的海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052D、055大型驱逐舰先后进入人民海军序列，尤其是003福建号的下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拥有3艘航空母舰的海军大国了。回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碍人民海军解放台湾，当时是何等的无奈。再回想弱小的民权号面对日本帝国的坚船利炮，是何等的悲哀。时光荏苒80余载，中国人民海军已经由所谓的黄水海军成为深蓝海军，并多次执行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等远洋活动。中国早已经不再是80多年前那个羸弱不堪的国家，可以说长江舰见证了中国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过程，见证了无数中国人民的血与泪。后来的日子里，长江舰经历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造，但由于主体年老失修，在上世纪70年代以纪念馆的身份停靠吴淞码头，继续为爱国教育贡献力量。到80年代，长江舰因为种种原因被拆解。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该舰的诞生地江南造船厂根据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老旧图纸，重新建造了一艘长江舰，恢复了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登临该舰时的状态，并刷上了53-219的纪念舷号。重新建造的长江舰成功抵达中国人民海军博物馆1号码头，与诸多功勋战舰一样拥有了它。

0: 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身文衣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今天是5月5号啊，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又到上班的时候了。那学生们也都上学了啊，可以说这一切又都要恢复正常了。趁着这五一小长假，那么这几天我也解答了不少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你像咱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啊，家住沈阳市大东区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啊，现在慢性肾炎，带着腰疼，想问问大林老师，看看有啥好办法没？说这病怎么治？那么如果说单纯性的一个肾病蛋白症还好一点，怕就怕有心脏问题，因为心脏病它会引发肾衰。那有些听友啊，可能就会问了，说我心脏不好，怎么还会引发肾脏问题呢？你看这两个器官之间，它隔着挺老远的，对吧？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啊？一个心脏，一个肾脏，一个在上边啊，一个在当腰啊，它们之间怎么还有联系呢？为啥这心脏病会引发肾病呢？想不明白。其实在临床上啊，就这样的病例很多，因为一般心脏病患者心肌供血都不正常。你看我在门诊这么多年，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啊，就我单纯的心肌供血是正常的，都多少沾有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患者那是最明显的了，往往都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也就我们常说的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功能下降，就会引起肾脏的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肾脏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肾脏缺血缺氧，所以就会引发肾功能下降，严重了就会出现什么肾衰。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啊，都是相辅相成的。经常有这样的患者，你像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你包括高血压患者到后期啊，高血压性的心脏病，你包括冠心病，最终呢都会合并肾脏疾病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啊，你包括经常服用的血管紧张素抑制剂，你像沙坦类的降压药啊，血管紧张素拮抗剂，就各种地平类的药物，这个地平那个地平啊，包括别的受体阻滞剂，你像美特洛尔啊、阿替洛尔啊，就长期服用这些啊，都会导致你肾脏疾病，导致肾衰。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性肾病还好一点，

就怕什么呢？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啊，这特别加重肾脏负担。所以这里啊就需要注意什么呢？保证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这个血压正常稳定，哎，否则的话呢，肾病问题不好治。因为你上游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啊，对不对？就像治理黄河发大水似的，那上游都决口了，你让下游怎么去保证啊？怎么去堵，对不对？所以先保证我们心脏能正常供血啊，能保证我们这个血压呀正常稳定。所以就需要看注一点，就是心脏血管、大脑血管、肺主动脉这三项千万别淤堵。你淤堵哪一项都是对肾脏加重负担，都会把病人往肾衰尿毒症上推。所以平时你无论是用参柏还是用鹿胎这药，你不管是哪一个，每天保证喝一点。尤其现在这个阶段，你看今天正好是立夏了，今天5月5号立夏了，心脏一定要看护好，千万别让那个血管淤堵了。淤堵了不仅是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啊，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完事呢再补补精血，就是给肾减轻最大的负担。所以无论参柏这药还是鹿胎这药，每天喝一点，无论对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和肾静脉，就像人的这肺一样，有肺主动脉，有肺静脉。所以每天化化瘀啊，对你那个心脑，对你肺啊肾啊，就对我们身上的这些器官都有好处。那么说到慢性肾炎啊，在这呢我有一老方子叫益母饮啊，很多大夫都在用。我慢点说啊，有需要的呢你给他记下来。益母草30克，就这么一味药，简单不？主要就是用于肾小球肾炎的啊，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尤其适合老年人四肢水肿、夜尿多、尿频的。你像这方子里边的益母草，主要针对于尿蛋白、尿中有潜血啊，一补一通。本身益母草补血，而且通淤血。那么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很简单，就像泡茶一样。咱们把那个水呀、煮开了啊，给益母草一泡啊，就是用沸水，也就咱们说那个开水直接冲泡，然后呢你盖上盖，闷上它20分钟。一般有尿频的，你连续喝上一个星期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你像有慢性肾病的、肾炎的，还有那个蛋白尿啊，它这些呀相对能慢一些。你用的时候你配合用参柏舒心颗粒啊，或者是鹿胎的药一起用，那效果就会更好了。如果是肾炎带咳喘，你就用益母草加桑白皮，这是益母草15克，桑白皮15克，同样是沸水冲泡闷盖20分钟以后喝。你看桑白皮这个药啊，它主要就是治疗肺热咳嗽以及肺炎咳喘啊，这就是益母草桑白皮汤。那么还有一位啊，是一位大连的听众朋友啊，他问出一个问题，他说：“大连老师啊，我今年79岁，前段时间发现肝上面长了一个囊肿啊，直径多大呢？是4.1×2.7。”同时检查发现有浅表性胃炎，饭后一个小时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呢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大林老师

这个囊肿怎么解决？那么你像男同志，一般肝囊肿啊，就两种原因，一种就是长时间的大量的酗酒，啊，就经常喝酒；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好生气，啊，心情不舒畅，基本上就是这么两种原因。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如果有遇到放不下的事，不妨问问自己，成天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压得心脏又沉又痛，那它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改变吗？人的幸福啊，就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事啊，你得往开了想。那么说到刚才这个患者啊，79岁了，肝上长了囊肿啊，已经是 4.1 乘以 2.7 了。这个肝囊肿和我们说的这个肝恶性病，说白了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啊。这东西啊，你得给它看成什么呢？瘀啊，就是瘀啊。所以治疗那就是以化瘀堵为主。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喝就比不喝强。另外，你像情绪不好的人，经常疏疏肝啊，我这啊有一个方法叫疏肝汤。那有这么几味药，板蓝根20克，茵陈15克，炒黄柏10克，这么一副药，疏肝清热，解毒解瘀，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啊，有肝囊肿的，肝硬化的。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板蓝根疏肝解瘀理气啊，去肝火退肝热啊，帮你疏肝理气啊，完了帮助你啊梳理肝脏里边的淤结。你看阴沉的药啊，能祛湿，能清热，能解毒。许多肝囊肿、肝硬化，特别是脂肪肝造成的肝硬化，这个阴沉既祛湿又健脾，又帮助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阴沉的药啊，它还能使你这个肝细胞得到再生，因为它能养肝，保护肝脏啊。你像以前咱们有很多人得过这个肝炎的啊，慢性肝炎的都知道，吃的一些中药里边都有阴沉这药。那么黄柏在这里边呢，既去火，又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又可以帮助化瘀，对你像这个肝囊肿啊，肝硬化呀，哎，都非常有利。再一个呢，它还有软肝的作用，就是让肝呢变得柔软啊，让我们的肝呢别硬，对吧？你看咱们常说肝硬化，肝硬化，对不对？你用这个黄柏，它有软肝，可以散结，包括啊治疗你看肝囊肿啊、肝恶性病啊都行。你像我在临床上遇到有那肝病晚期的，我一般呢都会用生柏舒心颗粒，给它配合这个板蓝根阴沉，让病人一起服用啊。板蓝根我一般呢能用到20克到30克之间，一般不会超过30克，往往都是让病人用到20克就行。你像板蓝根的药啊，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有抗病毒的作用。所以平时啊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对身体也好。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啊，还有一位是大连的病友啊，他说：“大连老师啊，我今年是85岁，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候 8.5 有时候 9.1， 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啊，已经出现烂脚趾啊，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发肿、发疼，这个疼痛啊是一阵一阵的。现在眼睛也看不清了，白天还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睛干涩，小便也费力。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啊，年轻的时候啊

0: 的快，一分钟110-120下，现在跳的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想问问大林老师，这眼睛和心脏，看看怎么解决解决这病。目前正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说两个关键事儿，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病，一个是心脏疾病。那么糖尿病带来的这个眼睛问题怎么办呢？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瘀啊，是因为眼部血管淤堵，所以才造成了糖尿病的眼病。现在每天不喝参柏和鹿胎呢吗？所以只需要加一个外用的洗眼方法啊，我说那么大家伙记，龙胆草9颗，白矾3颗，枯矾6颗，青盐3颗，绿茶9颗，防风桑叶各6颗。以上这些药你先煮，煮开了之后每天连熏眼睛再洗眼睛，包括有迎风流泪的、眼睛肿胀的、还有烂那个眼角边的、视力模糊的，你都可以用。你像龙胆草这药啊，能够抗拒消炎，这是治眼疾必用之药。还有这个白矾、枯矾啊、青盐，都能够起到一个抗拒消炎的作用。你看有报道说1%的白矾溶液洗眼睛能治疗结膜炎，所以这个方子是外用洗眼睛的方法，你不妨你试一试。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400-677-6211 400-677-6211，我帮你解决。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保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这一说病啊，你像我在临床上，在一线临床，这都将近50年了。可以说每一天接触很多的病人，很多时候我都特别感慨啊，感慨什么呢？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病症已经太重了，有的甚至都已经到了这个疾病的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者，你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他去解决疼痛问题，同时呢给予他心灵上的安慰啊。你像很多大夫啊，他不明白这一点，病人找你看病，他也看了，最后告诉病人，哎呦不行啊，你这病太重了啊，谁也治不好，回去慢慢养着吧，他把患者最后的希望给堵死了。你说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啊，你这么跟患者一说，那这个患者他就失去活下去的信心了，对不对？本来能带病延年到80岁、90岁的，你这么一说好吗？可能不到70岁的人就走了，那可能有的大夫就不认同，家伙，那有的病人家世界都说治不了，世界难题啊，这

在都没有那个攻克方法怎么的、啊、就你大林能治啊，不是说我大林能治，而是你应该给病人留下希望，对不对？人呐、啊，有很多都是靠希望活着的，对不对？你别一句话把人家希望给人掐死了，那就不行。你比如很多医院都已经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有的就明确告诉你了啊，就这患者呀，就这人啊，不到半年。有的呢告诉病人或者家属啊，他也就几个月的寿命啊，有的也就一年的寿命啊。结果呢，你看人家啊，一年以后、两年以后，甚至三年以后，那人还好好的活着呢。有的几年之后，哎，他身上的肿块啊啊，那个恶性病没有了。你说就这样人有没有？太有了吧？为什么他能改变医生的断言呢？就是因为他对活着充满了信心，他认为我得活下去，我得好好活着。所以你看，我给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说我没给病人把这病看好啊，我会想办法给他推荐一个比我更好的大夫。为啥呢？就是你永远让病人感到有希望啊。你说我现在我每天出诊可以说看的人数还是很多的，而且呢多数还都是岁数大的啊，有时候中午都是12点半以后才能吃上饭。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看多少个号，那不都是有规定的吗？都是有数的吗？的确是是有数的。可大伙你别忘了，北京这个地方啊，来看病的太多了，也就是相对来说他这个病人呢比较集中啊，来看病的多，而且很多呀都是外地人啊，你一上午才20来个号啊，还有很多人他是看不上的啊，还有是挂不上号的，怎么办？那他就在你诊室门口等着啊，就看看能不能塞进去。有的讲话呢抱有侥幸心理，你像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啊，我最受不了什么呢？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个大老远来啊祈求你帮助的那病人眼神。所以我每天出诊我都得加号。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患者家是那个大兴安岭那边的，是他老伴陪着他一起来看病的啊。你说从大兴安岭来北京多远啊，得多难。说什么病呢？就是食管性反流炎啊，也就咱们常说的叫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就出现这个食管反流。什么表现呢？就整个呀从心口窝到嗓子眼这儿啊，就这么一条子啊，火烧火燎的，那烧心烧得特别厉害，火烧火燎的非常难受，而且这嗓子呢还往上反酸水。刚开始病人就挺着啊，有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这农村人很皮实啊，很少吃药。再一个呢，他经常下地啊，相对来说呀他那个身体硬实一些。再有一个是啥呀？就是舍不得去买药啊。很多农村人认为有点小病很正常，用不着说有病就吃药。你看现在好多了啊，农村那个卫生所啊多了一些啊，好点了，一般药都有。过去就是感冒消炎退烧药，你到以前那缺医少药的，你买药啊都得论那个片买，对不对？哎，我买几片买几片啊，你像现在一买都几盒几盒的。所以这女同志啊，她有病了之后呢她就一直挺着，可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反酸，这胃和食道就受不了慢慢的这饭也吃不下去了。那么他老伴啊就带着他上医院去做检查到医院看看。大夫说那你做个胃镜吧。一问多少钱呢？啊，500多块钱。老两口一咬牙，这吧，来都来了。当时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浅表现

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啊，就给开了一些胃药，因为你啊一些管消化的药。但回去之后啊，这女同志啊，这个反流性食管炎怎么吃药不见好，反而时常觉得胸闷、后背疼啊。后来这女同志就是，你看我药也吃了，大夫也看了，检查就花500多啊，这都不管用啊，说这病啊拉倒，我不治了，索性这都不治了，那难受怎么办，挺着呗。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实在是挺不住了，就跟老头说，说不行，这病难受的厉害啊，生不如死啊。这老头就跟老伴说，说那你别着急，等我安排安排完了之后，我带你去北京啊，咱到北京去看。说啥叫安排啊，就是你去北京，这叫出远门，对吧？那你就得准备钱儿啊，你不能说我空着俩手就去北京。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什么？叫穷家富路。那、啊、你看你在家啊，你多穷没事儿，那你出门在外呢，你就不能那么。

没钱呢，对吧？你说咱们有很多老人他没去过北京啊，一到了北京之后他也发懵，就三环五环几环的，完了之后呢他好不容易到医院了啊，到医院了他就在医院待着啊，你知道到晚上医院有保安，他不让你在医院住，那你都能想象得到，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老两口没地方住的场景，这也是机缘巧合，就是我总看着这老两口就在我那诊室门口就来回的转悠，就一趟一趟一趟一趟，我刚开始以为也就是单纯因为路过，后来我发现他每一次都往屋里瞅，而且呢是来回的走啊，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有啥事啊，完了之后有一天我在走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我说老人家你们是不是想找我看看病啊，你说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就哭了，她说主任呐，我一直想找你看看但是一直挂不上你的号啊，这老太太边说边哭，我说没事啊，没事没事，你先进来进来等一会儿，等我给这些排号的看完我再给你看，因为正常来讲人家是正常挂号的对吧，你不可能说找一个人过来插队，你得先可着挂号的来看，等上午把这些挂号的都看完了，那时候就已经十二点半了，我说小陈啊，我的一个实习学生，我说小陈啊，你去食堂打点饭啊，你多打两份，我就转身跟这老两口讲，我说你有啥忌口的没，老两口说不用不用啊，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我说中午啊你们就别走了啊，就在这对付吃一口啊，你们也别跟我客气，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说我已经安排学生去打饭了，完趁这个功夫呢咱简单的把这病情说一说，你看等这老两口把这病情说完，我就感觉到他现成的那个诊断病情啊不完全准确啊，不完全准确，如果是单纯性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病人的那个嘴唇颜色不能那么深，就当我给病人搭脉的时候，我发现病人手腕子处啊特别凉，我就握了一下病人的手，这个手指冰凉冰凉的啊，我又按了一下他那指肚，按下去半天这个指肚也没起来，大伙你知道这说明啥吗，中医有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是心脏问题，那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的厉害啊，说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说这个时间呢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在中医里这个小肠和心脏是相表里的，说啥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两口子讲话了一家人，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他那个小肠吸收都不好，这病人呢不是瘦就是营养缺乏啊，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了睡不着糠的，所以我当时就问病人，我说你脚凉不凉啊，脚踝就脚脖子肿不肿，病人说脚趾头凉啊，脚脖子有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你反酸烧心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呛风的感觉，比如说有有啊，有的时候啊就像吸了口凉气似的，有的时候啊还让这嗓子眼卡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你不是反流性食管炎，你这是冠心病啊，我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啊，我就告诉他们这个冠心病最主要表现就是憋闷痛，同时呢有心绞痛的表现啊，心口窝疼，但是这些表现呢它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犯病是肩膀疼，有的呢是这个胳膊肘尖疼，有的是手脖子疼，有的呢像呛口凉气嗓子眼啊，跟吃了那个冰瘤子似的，还有的就是这种什么呢反酸呐、烧心呐、胃疼啊，像你这种情况容易误诊，所以到最后都认为

什么呢？啊，胃的问题呀、啊，食管、食道的问题呀、啊，一检查呢，哎，还真有毛病，啊，所以呢，就给当成单纯性的胃或食管的毛病去治了。但是他主要问题还是在心脏上的。我老人家呀，你这样，你这个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你检查费用挺高，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这老两口一商量，说行，那行啊，既然来了，那就听大夫的。我说我这人看病啊，能不让你多花钱，我肯定不让你多花钱，但是有些检查咱必须得做，因为不能单纯的去靠猜靠经验，尤其咱这岁数大的，别到时候因为钱的问题咱耽误了治疗，那咱就白来了。他说也是啊，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那你不行你就直接给他开药不就完了吗？那不行啊，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严重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血管淤堵了，淤堵了是80%啊还是70%啊，对不对？那你不能上来就让人吃救心丸啊，你包括说是不是需要准备救心丸，你是都得明确啊，你不能耽误人家病情啊，对吧？所以后来呢就做了一个心脏的造影啊，做了一个胃肠彩超，最终结果出来了，就3条血管堵了2条，有1条啊都堵了达到90%了。你如果放到现在，那首先肯定就是介入治疗，没跑，90%的，你心心是那肯定是手术支架呀。但那个时候费用太高了，尤其是做完胃肠彩超还发现有肿块，就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啊！我就给开了一些汤药，主要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有红花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是帮助解决胃肠道肿块啊肿物的，它起到了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心脏供血。完，我就跟这病人老伴讲，我说他现在这情况啊，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呢？发现胃里边有个肿块啊，在胃小弯的那个地方位置不太好，一般呢你要做普通的这个检查呀还不容易发现呢啊，手术啊这就得给它全切了，所以我建议啊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脏问题，现在有3根血管堵了2条，最好的那条啊就有那么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讲我还是建议手术，但是从我的角度啊，包括我看你老伴这个身体状态，咱还是先保守治疗看看啊，先用点中药，完了家里边呢备上点救急的药啊。我刚才给你开了这个汤药啊，就是帮助你解决胃肠肿块的，那接下来我想给你一个治疗心脑治疗肿块一起能够治疗的这么一个化瘀的方子，有成药也可以自己熬，我可以把这方子给你。这个老头就说，哎呦，咱们农村的弄点药也费劲，那配也配不好，再一个就是熬药啊，咱家里边那个锅呀、啊、那个火候啊咱也掌握不了啊，再我们岁数也大了啊，既然来了我们也不怕花钱了，不管多少钱能治好就行。我说我是个大夫啊，我不敢跟你打保票说这肯定能好啊，我说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啊，所以就这样我给他开了3盒参柏的药啊，抓了20副汤药，老两口就回大兴安岭了。我说一个月以后啊你再来复个诊，我看看这情况啊。结果一个月过后没来啊，又过了能有2个来月啊，来了，那、啊、来了，这老两口一起来的啊，这一进来呀、啊、因为我一直惦记这事儿呢啊，所以说呢对这老两口啊我多少有点印象啊，这老两口一来我一看，哎呦怎么的，跟以前不一样了，这老太太胖点了啊，这脸啊红润了，一瞅就精神不少。我说怎么样啊，我还合计呢啊，这。

0: 了之后怎么没来呢？这老太太就说，这药啊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合计来了，老头说还有点药啊，我们一合计就药吃没了再来吧，连看看再开点药就都有了。我说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老太太说，哎，这药挺好啊，吃完之后啊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啊。你不是说是心脏病带的吗？结果吃完深百舒心颗粒之药之后，胃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好受多了啊，身上也有劲了，也不像之前那么赖劲了，嗯，现在吃东西睡觉啥的都行。我说这回来深百舒心颗粒再开上几盒啊？老头说，这回呀、啊、我借了点钱，合计这药我多买点。我说不用，一次来买几盒就行，下次来的时候再买啊，连复查都有了。老太太说，哟，就怕这药不好买呀。我说有我呢啊，这药我给你盯着，不行断药之前呢我先给你们买下来，然后呢嗯，到时候你再把钱给我。我说老两口不容易，管人借钱啥时候能还上呢？我说不用借钱啊，这回呀、啊、把借的钱还回去啊，这回咱再开四盒深百舒心颗粒，完再抓点汤药回去。看着老头老太太高兴那样啊，所以我这心里边也特别高兴。你看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早一点听到一些医疗科普知识，会不会能更早的了解一些自身的疾病呢？是不是就避免了一些危险？所以你看我这五一啊，我一天没休息，为啥呢？我不知道累啊，我不知道休息好啊，因为我放不下，因为我每天能实打实的帮助到大家，我也是高兴的啊。你看我这人嘴笨啊，农村人说实话不太会表达啊，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就是大伙你只要没病没灾的啊，我比啥都高兴啊。你好了你就告诉我一声啊，我就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啊，咱们呢随时保持着联系，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命名为化瘀通浊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你好，我这个我是三八零一的四五幺零的徒弟啊，
0: 还是有缘分呗。
3: 哎，对，
0: 嗯，
3: 这个我请他，然后他就来了。
0: 嗯，
3: 我父亲呢，我是成员，我弟弟他们都学校他们兄弟来了，是吧？
0: 嗯，
3: 然后吧，他也老是右边的地方吧，走了半大路，他踩着来，有点他死不拉拉疼。
0: 嗯，在哪个位置啊？
3: 右大，我看还有个三百五。
0: 啊，
3: 那对车。啊，
0: 嗯。
3: 然后呢，我弟弟他们那个以后就得再去这个做那个什么手术。
0: 嗯。
3: 他儿子做了两回那个就是增强吸体那个。
0: 嗯，增强吸体。
3: 然后呢，他说现在的膝盖是什么呢？他想做的，那个。二点多了，二点完那个就是那个肺的右下腹，肺叶右下腹。
0: 你说什么二点五了？肺右下有结节啊？
3: 对。
0: 啊，
3: 这是挺大的，
0: 二点五可不小了。他这个有结节呀、啊，现在咱这么说吧，有结节呢，咱不能说正常，但是多数人都有。啊，就是自打咱们有了那个病毒感染之后。啊，很多人呢肺子上都有结节，但是呢这个结节呀、啊、咱不要害怕啊，正常来讲的话小于五毫米的没啥事啊，一般要是在个一厘米以内的，就七八毫米到一厘米左右的，你勤观察着点啊。再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多年这个结节没啥变化的，这也不用害怕。但是如果说老父亲他的结节是二点多，还真得注意。多大岁数了？
3: 79了。
0: 79啊，这岁数呢，你说小也不小啊。身体咋样啊？就感觉他的精力体力咋样？旺盛不精力啊？
3: 哎呀，挺旺盛，老头精神头那都行，
0: 是吧？平时有没有说咳嗽啊、总咳嗽啊、胸闷呐、啊、咳痰，有这情况没？
3: 没有，
0: 没有啊，就是以前不知道肺上有结节，是吧？
3: 不知道，就头年检查了一下知道了。
0: 那他以前肺子是没查过，还是查的没有呢？
3: 没查过，
0: 没查过。查几次了？
3: 正常吸体查了两次，然后大夫建议再进一步。我说再进一步什么意思？他可能是说的那意思，在颈子那一块化验看看。
0: 嗯，对，就是穿刺
3: 啊，那个等级吧，是不？
0: 小手术。啊，你寻思寻思，他怎么灸啊？他得拿那个穿刺针打进去，完了之后呢，在上面摘下来一块，完了给你做个病理，看一看是什么样的。
3: 啊，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拍片的过程当中啊，他也能够看出来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一般长得大了之后他是害怕他变坏啊。但是如果说家里老父亲没有啥症状啊，没有啥反应的话呢，你也不用紧张。你这东西吧还是得复查，
3: 还得复查。
0: 哎，还得复查。的确我们说你要是为了这个省心啊，以后不担心，那就是说通过手术把它切掉
3: 啊。这个年龄我问一下大林老师，他这个年龄能那啥吗？
0: 这个年龄咱正常来讲啊，我们说这手术其实跟年龄有关系吗？有关系。那但是最主要是他的身体状态。身体状态，你像有些人，你别说79，就是59、49，他们身体不行，弱的不行的，他也做不了手术。但是我们要是单纯从他这个身体状况来看，我还是那话，如 果说他身体上没有明显的症状表现，啊，那我们尽量是先观察。你比方说他的比较大嘛，大的话那咱就勤观察着点呗，三个月啊五个月给他做一次检查，你看看他这个体积有没有变化，如果说没有变化那就没事。体积的形态啊包括他的身体状态啊啊没有什么变化呢那就没事。如果有变化，你比方说体积有增长啊，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考虑下一步啊是不是需要进行治疗。
4: 感谢你啊大刘哥。
0: 没事没事。
4: 这一说吧我这心里头还明白不少，因为我老听你的声音
0: 啊，
4: 我晚上我上夜班
0: 啊，
4: 或者是上一个心我走
0: 啊，是
4: 啊，
0: 你还是有缘分，就是这样，病治疗吧就是这样，治病也不能钻牛角尖逼一根筋啊，人家都怎么治咱就得怎么治，不是那样的，咱就因人而异，因为你整个人你毕竟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受情绪影响是很重要的
4: 啊，对
0: 啊，有的那个肺结节呀他就跟我们情绪就有关系，总生气啊，不高兴生气，刚才我听说老父亲是什么有肝囊肿啊，
4: 有，
0: 你看这个脾气，
4: 大爷老师啊，就是我父亲这个吧右下侧那个大眼上肺部还有好几处有小结节
0: 啊，那多发性的
4: 啊，真的是，
0: 嗯，我感觉应该是没啥问题。他要是有问题的话，他这个肺的功能
4: 啊，
0: 就会出问题。肺的功能异常，他就表现在啥呢？身体特别弱
4: 啊，
0: 有的时候讲话上气不接下气的，喘，容易感冒
4: 啊，
0: 身体体质不太好。他没有这些表现的话呢，就应该影响不太大，就是勤观察。有的时候讲话你要真指望呢手术去往下切的话麻烦了，他都在不同的肺叶上，你不可能把所有肺子都切了吧，
4: 对呀，那不是完了
0: 对吧，你这回你切个大的，你下回那个又长大了能怎么办，你再切那人经受不起，做这一次手术我跟你说很麻烦，尤其老人啊，又是插管啊啊，又是平衡气压呀，很麻烦的，所以先观察观察。完了之后呢，有条件的话呢，你像咱说那个鹿角帽啊，哎，鹿角帽粉呢，能喝点的话喝点，这东西啊，对咱们结节呀、囊肿都有帮助。有机会的时候，你把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给搭配上，为啥呢？它能化瘀，这些结节呀、囊肿啊，最初都是从瘀这儿形成的，啊，有这个气滞血瘀，瘀而成结了。所以说呢，有机会把深柏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啊，跟这鹿角帽粉一起用，慢慢的话呢，全身的经络气血也疏通开了，啊，这个结节囊肿啊也给它消散开了，兴许这问题就解决了呢。别有太大的思想压力啊，就先那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呢，跟学校那边一说，咱们随时联系。啊，随时调整的治疗方案啊！
4: 好的，大刘老师，感谢
0: 好了，
4: 大刘的徒弟，
0: 好嘞，好嘞，好，再见，
4: 好了，好了，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老师，
0: 哎，你好，
5: 啊，老师你好，
0: 哎，
5: 我跟你咨询咨询，我这个大去年得的这个肩周炎，
0: 啊，怎么就凉到了？
5: 就是折腾到就折腾呗，就受了风了，
0: 啊，凉着了，着凉了，再就是累就抻着了。肩周炎
5: 啊，
0: 怎么的？现在这肩膀头抬不起来呀、啊，还是怎么的？疼啊，还是怎么的？
5: 完全呢，半个五六十斤的疼的不敢搬。
0: 嗯。
5: 以后啊，以后就贴药贴的不这么疼了，不能说以后捡了装这个颈椎上去了。
0: 啊，装颈椎还是怎么颈椎不舒服了？
5: 啊，就脖子转弯嘛的。也发皱了，不怎么灵活了，还嘎嘎的凉。
0: 啊，你看，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 79。
0: 79了，还得下地干活啊？
5: 哎呀， 不是是有的喉咙片种的棒子吗？
6: 啊，
5: 都加了三棒子，我塞上了，我打完了三个多的，
0: 是不是？有点棒子地是吧？
5: 啊，对对，
0: 棒子地。

0: 完了之后呢，这就是干活的时候凉着了，再加上抻着了。那你看它这个风啊，它就是这样扇形而硕变，所以说呢，它影响到我们肩膀，又从肩膀跑到我们颈椎上来了。那现在是什么症状啊？有没有胳膊发麻呀？手发麻呀，有这症状没？
1: 明天呢，我就不发了两次性针嘛，下巴瓜的扎针。没扎的时候麻的时间不长，扎扎完了，麻的时间更厉害了。
0: 这岁数
1: 扎了两次。
0: 他不在那个，就是说啥呢？就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呀，还是没有出来。说白了，就是咱们说。还是由于着凉之后淤住了啊！一般咱们说的这叫风湿骨病啊，都是寒凉引起的淤堵不通啊，就是经络不畅通了啊。经络不畅通，颈椎病以前没有是吧？
1: 以前没有，没有，我没交出来，没交出脖子转飞进来嘛的，现在一个嘎嘎的响。
0: 你看就是啊。这上岁数了，本身呢，这骨头关节呀，它就不跟年轻人一样，一旦着凉了，可能像你说，刚开始就是个肩周炎，现在跑颈椎上来了，这就形成颈肩综合症了。有没有口服的药啊？吃没吃点什么治疗肩周炎的药？吃没？
1: 我的胃口是正常说了，我不敢吃那个
0: 吃不了
1: 西药，我吃我怕他给胃口吃就坏了。
0: 是。那你这么的吧，我跟你说，那你这个你光挺着也不行，因为里边有风寒湿痹了啊。你这么的，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用贴膏药啊，你贴膏药吧也没有多大作用，贴完膏药之后它就局部的啊，这个风寒湿啊，它可能能给你拔一拔，完了它可能窜到其他地方去了，你还是得吃药。吃啥呢？景富康，这是中药的。那颈腹康完了之后呢，你这胳膊麻手麻，你用啥呀？用甲钴胺。颈腹康配合甲钴胺，
1: 就是
0: 哪样
1: 是颗粒吗？
0: 颗粒是中药的。完了之后呢，你要是害怕对你胃肠有影响，你什么时候吃啊？你饭后吃。吃完饭20分钟半个小时，你用这个颈腹康啊和甲钴胺，它俩能一起吃。不用多买，你一样的先买上一盒，就甲钴胺先买上一盒，颈富康先买上一盒，完了自己先用它，完了之后有机会的话呢，系统的化化瘀，就是全身的瘀阻啊，给它化一化，因为岁数大了，身体有瘀了，完了之后再有一点是啥呢？就是咱们尽量嘛，干活的时候得注意点，你毕竟这眼瞅80了，对不对？
1: 好，
0: 注意点，别那么干了。能干动就干，干不动就算了。我们还是以身体为主啊！身体是自己的。有的时候咱说句实在话，干点活累够呛，真要是有个啥病，你干活挣那点钱不够看病的，对不对？
1: 对。心林老师给我记着了。
0: 行，给你记着。颈腹康颗粒加甲钴胺照说明书吃就行，平时注意点就行了。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吧。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一路。

0: 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雾皮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油坊。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生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皆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像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身文衣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今天是5月5号啊，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又到上班的时候了，那学生们也都上学了啊，可以说这一切又都要恢复正常了。趁着这五一小长假，那么这几天我也解答了不少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你像咱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啊，家住沈阳市大东区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啊，现在慢性肺炎带着腰疼，想问问大林老师，看看有啥好办法没，说这病怎么治。那么如果说单纯性的一个肾病蛋白症还好一点，怕就怕有心脏问题，因为心脏病它会引发肾衰。那有些听友啊，可能就会问了，说我心脏不好，怎么还会引发肾脏问题呢？你看这两个器官之间，它隔着挺老远的，对吧？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啊？一个心脏，一个肾脏，一个在上边啊，一个在当腰啊，他们之间怎么还有联系呢？为啥这心脏病会引发肾病呢？想不明白。其实在临床上啊，就这样的病例很多，因为一般心脏病患心肌供血都不正常。你看我在门诊这么多年，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啊，就我单纯的心肌供血是正常的，都多少占有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患者那是最明显的了，往往都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 也就我们常说的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功能下降，就会引起肾脏的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肾脏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肾脏缺血缺氧，所以就会引发肾功能下降，严重了就会出现什么肾衰。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啊，都是相辅相成的。经常有这样的患者，你像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你包括高血压患者到后期啊，高血压性的心脏病，你包括冠心病，最终呢都会合并肾脏疾病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啊，你包括经常服用的血管紧张素抑制剂，你像沙坦类的降压药啊，血管紧张素拮抗剂，就各种地平类的药物，这个地平那个地平啊，包括别的受体阻滞剂，你像美托洛尔啊、阿替洛尔啊，就长期服用这些呀、啊，都会导致你肾脏疾病，导致肾衰。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性肾病还好一点，怕就怕什么呢？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啊，这特别加重肾脏负担。所以这里啊就需要注意什么呢？保证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这个血压正常稳定，哎，否则的话呢，肾病问题不好治。因为你上游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啊，对不对？就像治理黄河发大水似的，那上游都决口了，你让下游怎么去保证啊？怎么去堵，对不对？所以先保证我们心脏能正常供血啊，能保证我们这个血压呀正常稳定。所以就需要看注一点，就是心脏血管、大脑血管、肺主动脉这三项千万别淤堵。你淤堵哪一项，都是对肾脏加重负担，都会把病人往肾衰、尿毒症上推。所以平时你无论是用参柏还是用鹿胎这药，你不管是哪一个，每天保证喝一点。尤其现在这个阶段，你看今天正好是立夏了，今天5月5号立夏了，心脏一定要看护好，千万别让那个血管淤堵了。淤堵了不仅是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

脑畅通啊，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完事呢再补补精血，就是给肾减轻最大的负担。所以无论生买的药还是入胎的药，每天喝一点，无论对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和肾静脉，就像人的这肺一样，有肺主动脉，有肺静脉，所以每天化化瘀啊，对你那个心脑，对你肺啊肾啊，就对我们身的这些器官都有好处。那么说到慢性肾炎啊，在这儿呢我有一老方子叫益母饮啊，很多大夫都在用，我慢点说啊，有需要的呢你给他记下来。益母草30克，就这么一味药，简单不？主要就是用于肾小球肾炎的啊，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尤其适合老年人四肢水肿、夜尿多、尿频的。你像这方子里边的益母草，主要针对于尿蛋白、尿中有潜血啊，一补一通。本身益母草补血，而且通淤血。那么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很简单，就像泡茶一样，咱们把那个水呀、煮开了啊，给益母草一泡啊，就是用沸水，也就咱们说那个开水直接冲泡，然后呢你盖上盖，闷上它20分钟，一般有尿频的你连续喝上一个星期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你像有慢性肾病的、肾炎的，还有那个蛋白尿啊，它这些呀、相对能慢一些，你用的时候你配合用参柏舒心颗粒啊，或者是鹿胎的药一起用，那效果就会更好了。如果是肾炎带咳喘，你就用益母草加桑白皮，这是益母草15克，桑白皮15克，同样是沸水冲泡，蒙盖20分钟以后喝。你看桑白皮这个药啊，它主要就是治疗肺热咳嗽以及肺炎咳喘啊，这就是益母草桑白皮汤。那么还有一位啊，是一位大连的听众朋友啊，他问出一个问题，他说：“大连老师啊，我今年79岁，前段时间发现肝上面长了一个囊肿啊，直径多大呢？是4.1×2.7，同时检查发现有浅表性胃炎。”饭后1个小时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呢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大林老师，我这个囊肿怎么解决？那么你像男同志，一般肝囊肿啊，就两种原因，一种就是长时间的大量的酗酒啊，就经常喝酒；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好生气。那心情不舒畅，基本上就是这么两种原因。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如果有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不妨问问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得心脏又沉又痛，那它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改变吗？人的幸福啊，就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事啊，你得往开了想。那么说到刚才这个患者啊，79岁了，肝上长了囊肿啊，已经是 4.1×2.7 了。这个肝囊肿和我们说的这个肝恶性病，说白了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啊。这东西啊，你得给它看成什么呢？瘀啊，就是瘀啊。所以治疗那就是以化瘀堵为主。你记住，你用就比不用强，喝就比不喝强。另外，你像情绪不好的人，经常疏疏肝。
啊，我这个有一个方法叫疏肝汤，啊，有这么几味药，把南甘20克，茵陈15克，炒黄柏10克，这么一副药，疏肝清热，解毒解瘀，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啊，有肝囊肿的，肝硬化的，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把南甘疏肝解瘀理气，啊，去肝火退肝热，啊，帮你疏肝理气，啊，完了帮助你啊梳理肝脏里边的淤结。你看茵陈这药啊，能祛湿，能清热，能解毒，许多肝囊肿、肝硬化，特别是脂肪肝造成的肝硬化，这个茵陈既祛湿又健脾，又帮助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牌一样。而且茵陈这药啊，它还能使你这个肝细胞得到再生，因为它能养肝保护肝脏啊。你像以前咱们有很多人得过这个肝炎的啊，慢性肝炎的都知道吃的一些中药里边都有茵陈这药。那么黄柏在这里边呢，既去火又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又可以帮助化瘀，对你像这个肝囊肿啊肝硬化呀，哎，都非常有利。再一个呢，它还有软肝的作用，就是让肝呢变得柔软啊，让我们的肝呢别硬，对吧？你看咱们常说肝硬化，肝硬化，对不对？你用这个黄柏，它有软肝，可以散结，包括啊治疗你看肝囊肿啊、肝恶性病啊都行。你像我在临床上遇到有那肝病晚期的，我一般呢都会用孙柏舒心颗粒给他配合这个板蓝根茵陈，让病人一起服用啊。板蓝根我一般呢能用到20克到30克之间，一般不会超过30克，往往都是让病人用到20克就行。你像板蓝根的药啊，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有抗病毒的作用，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对身体也好。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啊，还有一位是大连的病友啊，他说：“大连老师啊，我今年是85岁，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候8.5，有时候9.1，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啊，已经出现烂脚趾啊，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发肿、发疼，这个疼痛啊是一阵一阵的。现在眼睛也看不清了，白天还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睛干涩，小便也费力。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啊，年轻的时候啊，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下，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想问问大林老师，这眼睛和心脏看看怎么解决解决这病。目前正在服用孙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两样药。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说两个关键事儿，一个是糖尿病带的眼病，一个是心脏疾病。那么糖尿病带来的这个眼睛问题怎么办呢？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瘀啊，是因为眼部血管淤堵，所以才造成了糖尿病的眼病。现在每天不喝孙柏和鹿胎呢吗？所以只需要加一个外用的洗眼方法啊。我说那么大家伙记：龙胆草9克，白矾3克，枯矾6克，青盐3克，绿茶9克，防风桑叶各6克。以上这些药你先煮，煮开了之后每天连熏眼睛再洗眼睛，包括有迎风流泪的、眼睛肿胀的、还有烂那个眼角边的、视力模糊的，你都可以用。你像龙胆草这药啊，能够抗菌消炎，这是治眼疾必用之药。还有这个白矾、枯矾啊，

0: 炎都能够起到一个抗菌消炎的作用。你看有报道说 1% 的白矾溶液洗眼睛能治疗结膜炎，所以这个方子是外用洗眼睛的方法，你不妨你试一试。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400-677-6211 400-677-6211，我帮你解决。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不要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这一说病啊，你像我在临床上，在一线临床，这都将近50年了。可以说每一天接触很多的病人，很多时候我都特别感慨啊，感慨什么呢？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病症已经太重了，有的甚至都已经到了这个疾病的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者，你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他去解决疼痛问题，同时呢给予他心灵上的安慰啊。你像很多大夫啊，他不明白这一点，病人找你看病，他也看了，最后告诉病人，哎呦不行啊，你这病太重了啊，谁也治不好，回去慢慢养着吧，他把患者最后的希望给堵死了。你说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啊，你这么跟患者一说啊，那这个患者他就失去活下去的信心了，对不对？本来能带病延年到80岁90岁的，你这么一说好吗？可能不到70岁的人就走了，那可能有的大夫就不认同，讲话那有的病人家世界都说治不了，世界难题啊，就现在都没有那个攻克方法，怎么的啊？就你大林能治啊？不是说我大林能治，而是你应该给病人留下希望，对不对？人呐，有很多都是靠希望活着的，对不对？你别一句话把人家希望给人掐死了，那就不行。你比如很多医院都已经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有的就明确告诉你了啊，就这患者呀，就这人啊，不到半年。有的呢告诉病人或者家属啊，他也就几个月的寿命啊，有的也就1年的寿命啊。结果呢你看人家啊，1年以后2年以后甚至3年以后，那人还好好的活着呢。有的几年之后，哎，他身上的肿块啊啊那个恶性病没有了。你说就这样人有没有？太有了吧。为什么他能改变医生的断言呢？就是因为他对活着充满了信心，他认为我得活下去，我得好好活着。所以你看我给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说我没给病人把这病看好啊，我会想办法给他推荐一个比我更好的大夫。为啥呢？就是你永远让病人感到有希望啊。你说我现在我每天出诊，可以说看的人数还是很多的，而且呢多数还

岁数大的啊，有时候中午都是12点半以后才能吃剩饭。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看多少个号，那不都是有规定的吗？都是有数的吗？的确是有数的。可大伙你别忘了，北京这个地方啊，来看病的太多了，也就是相对来说他这个病人呢比较集中啊，来看病的多，而且很多呀都是外地人啊，你一上午才20来个号啊，还有很多人他是看不上的啊，还有是挂不上号的，怎么办？那他就在你诊室门口等着啊，就看看能不能塞进去。有的讲话呢抱有侥幸心理，你像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啊，我最受不了什么呢？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个大老远来啊祈求你帮助的那病人眼神。所以我每一天出诊我都得加号。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患者家是那个大兴安岭那边的，是他老伴陪着他一起来看病的啊。你说从大兴安岭来北京多远啊，得多难。说什么病呢？就是食管性反流炎啊，也就咱们常说的叫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就出现这个食管反流。什么表现呢？就整个呀从心口窝到嗓子眼这儿啊，就这么一条子啊，火烧火燎的，那烧心烧得特别厉害，火烧火燎的非常难受，而且这嗓子呢还往上反酸水。刚开始病人就挺着啊，有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这农村人很皮实啊，很少吃药。再一个呢，他经常下地啊，相对来说呀他那个身体硬实一些。再有一个是啥呀，就是舍不得去买药啊。很多农村人认为有点小病很正常，用不着说有病就吃药。你跟现在好多了啊，农村那个卫生所啊多了一些啊，好点了，一般药都有。过去就是感冒消炎退烧药，你搞以前那缺医少药的，你买药啊都得论那个片买，对不对？哎，我买几片买几片啊，你像现在一买都几盒几盒的。所以这女同志啊，她有病了之后呢她就一直挺着，可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反酸，这胃和食道就受不了慢慢的这饭也吃不下去了。那么他老伴儿啊就带着他上医院去做检查啊，到医院看看。大夫说那你做个胃镜吧。一问多少钱呢？啊，500多块钱。老两口一咬牙，做吧，来都来了。当时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啊，就给开了一些胃药。因为你啊一些管消化的药，但回去之后啊，这女同志啊这个反流性食管炎怎么吃药不见好，反而时常觉得胸闷后背疼啊。后来这女同志就是，你看我药也吃了，大夫也看了，检查就花500多啊，这都不管用啊，说这病啊拉倒，我不治了，索性这都不治了，那难受怎么办？挺着呗。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实在是挺不住了，就跟老头说不行，这病难受的厉害啊，生不如死啊。这老头就跟老伴说那你别着急，等我安排安排完了之后我带你去北京啊，咱到北京去看。说啥叫安排啊？就是你去北京这叫出远门，对吧？那你就得准备钱啊，你不能说我空着俩手就去北京。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什么？叫穷家富路。那你看你在家啊，你多穷没事儿，那你出门在外呢，你就不能那么穷了，对吧？于是呢，这老头啊就开始找人借钱啊。你现在大伙你想，这借钱多难呢？后来没办法啊，就把家里那个牛啊低价给卖了。那卖完了之后呢，这老两口啊这就准备好了来北京。刚来的时候啊四处打

一趟，一趟一趟。我刚开始以为也就是单纯因为路过，后来我发现他每一次都往屋里瞅，而且呢是来回的走，啊，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有啥事儿啊？完了之后，有一天我在走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我说：“老人家，你们是不是想找我看看病啊？”你看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就哭了。啊，说主任呐，我一直想找你看看，但是一直挂不上你这号。啊，这老太太边说边哭。我说没事，啊，没事没事，你先进来，进来等一会儿，等我给这些排号的看完，我再给你看。因为正常来讲，人家是正常挂号的，对吧？你不可能说找一个人过来插队，你得先可着挂号的来看。等上午把这些挂号的都看完了，那时候就已经十二点半了。我说小陈啊，我的一个实习学生，我说小陈啊，你去食堂打点饭啊，你多打两份。我就转身跟这老两口讲，我说你有啥忌口的没？老两口说不用不用啊，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我说中午啊你们就别走了啊，就在这对付吃一口啊，你们也别跟我客气。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说我已经安排学生去打饭了，完趁这功夫呢，咱简单的把这病情说一说。你看等这老两口把这病情说完，我就感觉到他现成的那个诊断病情啊不完全准确啊，不完全准确。如果是单纯性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病人的那个嘴唇颜色不能那么深，就当我给病人搭脉的时候，我发现病人手腕子处啊特别凉，我就握了一下病人的手。

0: 这回呀、啊、我借了点钱，合计就要我多买点，我说不用，一次来买几盒就行，下次来的时候再买啊，连副糖都有了。老太太说有，就怕这药不好买呀。我说有我呢啊，这药我给你盯着，不行断药之前呢我先给你们买下来，然后呢到时候你再把钱给我。我说老两口不容易，管人借钱啥时候能还上呢？我说不用借钱啊，这回呀、啊、把借的钱还回去啊，这回咱再开四盒深白舒心颗粒，完再抓点汤药回去。看着老头老太太高兴那样啊，所以我这心里边也特别高兴。你看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早一点听到一些医疗科普知识，会不会能更早的了解一些自身的疾病呢？是不是就避免了一些危险？所以你看我这五一啊，我一天没休息，为啥呢？我不知道累啊，我不知道休息好啊，因为我放不下，因为我每天能实打实的帮助到大家，我也是高兴的啊。你看我这人嘴笨，那、啊、农村人说实话不太会表达啊，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就是大伙你只要没病没灾的啊，我比啥都高兴啊，你好了你就告诉我一声啊，我就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啊，咱们呢随时保持着联系，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白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白舒心颗粒，不要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你好，我这个我是三班一中四年级的学弟啊，
0: 还是有缘分呗。
3: 对，
0: 嗯，
3: 这个我挺高兴到这个，
0: 嗯，
3: 我父亲呢，我是成员，我弟弟他们都学校他们军队了，是吧？
0: 嗯，
3: 然后吧，他老是右边的地方吧，走了外大地，他踩了老是有点像死死拉拉疼。
0: 嗯，在哪个位置上？
3: 嗯，右边，我还有个三两腿。

0: 然后呢，我弟弟他们和我弟媳妇就留下去，这个过那个奶奶尸体。
1: 嗯。
0: 我做了两回那个就是增强尸体那个。
1: 嗯，增强尸体。
0: 然后就是他说，现在的尸块是什么呢？他想说的，那个2.5米了，2米的那个就是那个肺的右下肺的肺叶右下肺。
1: 你说什么2.5了？肺右下又有几节啊？
0: 啊对。
1: 啊，
0: 这是挺大的。
1: 2.5可不小了。他这个有结节呀，现在咱这么说吧啊，嗯，有结节呢，咱不能说正常，但是多数人都有，啊，就是自打咱们有了那个病毒感染之后，啊，很多人呢肺子上都有结节，但是呢，这个结节呀，咱不要害怕，啊，正常来讲的话，小于5毫米的没啥事儿，啊，一般要是在一个。1厘米以内的就7-8毫米到1厘米左右的，你勤观察着点儿啊。再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多年这个结节没啥变化的，这也不用害怕。但是如果说老父亲他的结节是2.多，还真得注意。多大岁数了？
2: 79了，
1: 79啊，这岁数呢，你说说小也不小。啊，身体咋样啊？就感觉他的精力体力咋样？旺盛不精力啊？
2: 哎呀，挺旺盛，老头精神头那都行，
1: 是吧？平时有没有说咳嗽啊、总咳嗽啊、胸闷呐、啊、咳痰，有这情况没？
2: 嗯，没有，
1: 没有啊。就是以前不知道肺上有结节，是吧？
2: 不知道，就头年检查了一下知道了。
1: 嗯，那他以前肺上是没查过，还是查的没有呢？
2: 没查过。
1: 没查过，查几次了？
2: 正常尸体查了2次，然后大夫建议再进一步。我说再进一步什么意思？他可能是说的那意思，在颈部那一块化验看看。
1: 嗯，对，就是穿刺
2: 啊，那个很贵的，是不？
1: 小手术。那你寻思寻思，他怎么灸啊？嗯，他得拿那个穿刺针打进去，完了之后呢，在上面摘下来一块，完了给你做个病理，看一看是什么样的。
2: 啊，是。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拍片的过程当中啊，他也能够看出来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一般长得大了之后，他是害怕他变坏的。
2: 啊，
1: 但是如果说家里老父亲，没有啥症状。啊，没有啥反应的话呢，你也不用紧张。嗯，这东西吧，还是得复查，
2: 还得复查。
1: 哎，还得复查。的确，我们说你要是为了这个省心，啊，以后不担心，那就是说通过手术把它切掉。
2: 啊，这个年龄，我问一下大林老师，他这个年龄能那啥吗？
1: 这个年龄，咱正常来讲啊。我们说这手术其实跟年龄有关系吗？有关系。那但是最主要是他的身体状态。身体状态。你像有些人，你别说79，就是59、49，他的身体不行，弱的不行不行的，他也做不了手术。但是我们要是单纯从他这个身体状况来看，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他身体上没有明显的症状表现。啊，那我们尽量是先观察。你比方说他的比较大嘛，大的话呢，咱就勤观察着点呗，3个月，5个月给他做一次检查，你看看他这个体积有没有变化。如果说没有变化，那就没事儿。体积的形态啊，包括他的身体状态啊，没有什么变化呢，那就没事儿。如果有变化，你比方说体积有增长。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考虑下一步是不是需要进行治疗？
2: 感谢你啊，大刘。
1: 没事没事。
2: 这一说吧，我这心里头还明白不少，因为我老听你的收音机
1: 啊。
2: 我晚上我上夜班
1: 啊，
2: 或者是上一个心理我总
1: 啊是啊，你还是有缘分，就是这样。病治疗吧，就是这样，治病也不能钻牛角尖，钉一根筋。啊，人家都怎么治，咱就得怎么治，不是那样的，咱就。

0: 因人而异，因为你整个人，你毕竟是活到这个世界上，你受情绪影响是很重要的
1: 啊。对
0: 啊、有的那个肺结节呀、啊，它就跟我们情绪就有关系，总生气啊，不高兴生气。刚才我听说老父亲有什么有肝囊肿啊？
1: 有，
0: 你看这个脾气。
1: 大元老师啊，就是我父亲这个吧，右下侧那个大眼上肺部还有好几处有小结节。
0: 啊，那多发性的
1: 啊，真的是，
0: 嗯，我感觉应该是没啥问题。他要是有问题的话，他这个肺的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他有没有异常，他就表现在啥呢？身体特别弱，
1: 啊，
0: 有的时候讲话上气不接下气的，喘，容易感冒，
1: 啊，
0: 身体体质不太好。他要没有这些表现的话呢，就应该影响不太大，就是勤观察。有的时候讲话，你要真指望那手术去往下切的话，麻烦了。
1: 他不
0: 都在不同的肺叶上，你不可能把所有肺的都切了吧？
1: 对呀，那不是完了吗？
0: 对吧？你这回你切个大的，你下回那个又长大了，能怎么办？你再切，那人经受不起。做这一次手术，我跟你说很麻烦，尤其老人，那、又是插管啊，又是平衡气压呀，很麻烦的。所以先观察观察。完了之后呢，有条件的话呢，你像咱说那个鹿角帽啊，鹿角帽粉呢，能喝点的话喝点，这东西啊对咱们结节呀、囊肿都有帮助。有机会的时候，你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给搭配上，为啥呢？它能化瘀，这些结节呀、囊肿啊，最初都是从瘀这儿形成的，啊，有这个气滞血瘀，瘀而成结了。所以说呢，有机会把参柏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啊，跟这鹿角帽粉一起用，慢慢的话呢，全身的经络气血也疏通开了，啊，这个结囊肿啊也给它消散开了，兴许这问题就解决了呢。
1: 啊，
0: 哎，别有太大的思想压力啊，就先那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呢，跟学校那边一说，咱们随时联系。啊，随时调整的治疗方案啊！
1: 好了，大雷老师，感谢
0: 好了，
1: 大雷的徒弟，
0: 好嘞，
1: 好嘞，
0: 好，再见，
1: 好了，好了，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主任，
0: 哎，你好，
3: 啊，杨主任你好，
0: 哎，
3: 我跟你咨询咨询，我这个大去年得的这个肩周炎，
0: 啊，怎么就凉到了？
3: 就是折腾到就折腾吧，就他都受了风了，
0: 啊，凉到了，着凉了，再就是肋都抻着了。肩周炎怎么的？现在这肩膀头抬不起来了，还是怎么的？疼啊，还是怎么的？
3: 那天呢，办个无论事情，疼的不敢办。以后啊，以后就要贴药贴的，不这么疼了。不能说以后剪了装这个颈椎上去了。
0: 啊，装颈椎还是怎么？颈椎还舒服了？
3: 啊，就脖子转弯嘛的。也发皱了，不这么灵活了，还嘎嘎的凉。
0: 啊，你看，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9。
0: 79了，还得下地干活啊？
3: 哎呀，不是说有的喉咙片送的棒子吗？
0: 啊，
3: 都加了塞棒子，我塞干了，我打完乐塞也不多的，
0: 是不是？有点棒子地是吧？
3: 啊，对对，
0: 棒子地啊，完了之后呢，这就是干活的时候凉着了，再加上抻着了。那、你看他这个风啊，他就是这样散行而硕变，所以说呢，他影响到我们肩膀，又从肩膀跑到我们颈椎上来了。那现在是什么症状啊？有没有胳膊发麻呀？啊、手发麻呀，有这症状没？
3: 原先呢，我就不扎了两次胸针嘛，下巴过的扎针。没扎的时候麻的时间不长，扎扎完了，麻的时间更厉害了。
0: 这岁数
3: 扎了两次。
0: 他不在那个，就是说啥呢？就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呀， 还是没有出来。

0: 说白了就是咱们说还是由于着凉之后淤住了啊。一般咱们说有这个风湿骨病啊，都是寒凉引起的淤堵不通啊，就是动作不畅通了啊。
1: 嗯
0: 嗯，经络不畅通。颈椎病以前没有是吧？
1: 以前没有，没有，我没觉出来，没觉着脖子转粉心的嘛的，现在一转嘎嘎的响。
0: 你看就是啊，就是上岁数了，本身呢、啊、这骨头关节啊，它就不跟年轻人一样啊。一旦着凉了，可能像你说刚开始就是个肩周炎，现在跑颈椎病来了，这就形成颈肩综合症了。嗯，有没有口服的药啊？吃没吃点什么治疗肩周炎的药？吃没？
1: 我的胃口是正常说的，我不敢吃那个西药，我吃我怕他给胃口吃就坏了。
0: 是，那你这么的吧，我跟你说，那你这个你光挺着也不行，因为里边有风寒湿痹了啊。你这么的，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用贴膏药啊，你贴膏药吧也没有多大作用，贴完膏药之后它就局部的啊，这个风寒湿啊，它可能。能给你拔一拔，完了他可能又窜到其他地方去了，你还是得吃药。吃、啥呢？景富康，这是中药的。
1: 嗯，
0: 那景富康完了之后呢，你这胳膊麻、手麻，你用啥呀？用甲钴胺。
1: 嗯，
0: 啊，景富康配合甲钴胺，
1: 这
0: 俩药
1: 是颗粒吗？
0: 颗粒是中药的。完了之后呢，你要是害怕对你胃肠有影响，你什么时候吃啊？你饭后吃。啊，吃完饭20分钟半个小时你用这个景富康啊和甲钴胺，他俩能一起吃，不用多买，你一样的先买上一盒，就甲钴胺先买上一盒，景富康先买上一盒啊，完了就你先用它啊，完了之后有机会的话呢，系统的化化瘀，就全身的瘀阻啊给它化一化，因为岁数大了身体有瘀了。完了之后再有一点是啥呢，就是咱们尽量嘛干活的时候得注意点，你毕竟这眼瞅80了，就是
1: 好，
0: 注意点，别那么干了啊，能干动就干，干不动就算了啊。
1: 好，
0: 还是以身体为主啊，身体是自己的，有的时候咱说句实在话，干点活累够呛，真要是有个啥病，你干活挣了点钱不够看病的，对不对？
1: 哎，对对对。那个心林老师给我记着了，
0: 学生给你记着啊，景富康颗粒加甲钴胺啊，照说明书吃就行，平时注意点就行了，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吧。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皮开珍珠连地，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知油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6: 想人生皆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

0: 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军将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军械员李松格为代表的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创客小组，敢闯敢试，极致攻关，用一项项创新成果为提升战斗力水平注入强劲动力。
1: 新闻聚焦，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官兵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
0: 直击现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随葫芦岛舰编队开展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
1: 环球军情，美国军方称将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军方表示，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
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低成本武器重塑当今战场态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2: 军中工匠风采，
0: 今天请听第五集，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创客小组，小创新里谋打赢。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中伟，特约记者黄子维、刘月山、季海潮。
3: 我是一名基层的军械员，6年的时间里面，我和我的战友极致攻关，备战服务。我们成功申报了4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还研发了有20多项的实用成果。
1: 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的军械装备修理间，记者见到了军械员李松格，他正神情专注地调试装备。聊起当初为什么当上了军械员，这个90后的小伙子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刚入伍时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特战尖兵，可是在一次训练中不慎出现了突发性气胸，医生明确告诉他

0: 参加高强度的特战训练。
1: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特大梦碎了。后来我中队有个军员，他说我马上退伍了，你愿不愿意接我的班？我当时就想，反正至少我还能摸到枪，我只要能把军员干好，我照样可以参加比武啊，照样能为打赢贡献力量。
0: 从一名训练尖子到军械员，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李松格灰心丧气，反而让他卯足了劲头，要在军械岗位闯出一片天地。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特战大队成立后，射击科目的训练量大幅增加。那段时间，经常有战友找到李松格，反映手枪存在弹着点偏差的问题，反复调教仍然无法解决。
1: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用那个最传统的方法，然后用锤子去敲那个罩门，偏左呢我就往右敲，偏右我就往左敲。但是这样做的话呢，控制不了它的力度啊，你敲两三下以后，那罩门它就松了。我就赶紧联系了学校，为了培训我们的教练嘛。但是他们也没见过，兵长说他们也没有批量生产过。就到后来我就想，那既然等靠要是不行，那我就自己去造一个。
0: 为了研发专业的教枪工具，那段时间里，李松格白天扎在修理间测尺寸试材质，晚上就趴在床头画图纸，手上被锉刀划伤是经常的事儿。针对教枪器顶针易变形、体积偏大、不便携带等一系列难题，他反复试验了40多次，终于研发出第一代专用教枪器，解决了困扰许多基层官兵的训练瓶颈。
1: 后来部队又配发了新型手枪，然后我们又升级研发了一下能够适配多型号的92系列通用修枪器，算是真正的把修枪这个问题给克服下来，并且我们还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0: 教枪器的成功研发让李松格在创新攻关的道路上变得更有信心和底气。从那以后，他开始留意训练场上的各种不方便，别人习以为常的小毛病在他眼里都是亟待破解的战斗力课题。2019年，武警湖南总队要组织一场保障力量大比武，方案下发后，李松格和战友们全力备战，可是所有人在武器分解结合科目的速度上全都遇到了瓶颈，实现秒一级的突破都非常困难。
1: 当时就有人跟我讲配发的缓冲垫不好用，然后我就给他找块木头，然后从中间挖了个孔，没想到它效果真的很好，但是那个木头它就是容易碎，木屑卡在那个机匣里面，枪就没法结合。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铁质的，但是它也反应就是没有弹性，并且还容易损坏枪机。
0: 两次试错都接连碰壁，这时候距离大比武的日子越来越近，技术改进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关键时刻，支队机关业务部门主动介入，在全支队发布了创新征集令，快速聚拢起一批来自不同岗位的技术人才，还为这支自发组建的队伍正式定名为创客小组。

0: 的成绩都突破了5到10秒，还拿下了团级第一，3个军事科目单让第一的成绩。
1: 创客小组的成功如投石入湖，在官兵们的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支队保障处段文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基层是创新的沃土，官兵是强军的主角。在成立创客小组的基础上，支队党委还积极为青年官兵创新成才搭梯铺路，探索提炼出给平台、给资源、给机会、容失败、容探索、容试错的育才机制。
2: 我们成立创客小组，一方面是给基层官兵搞创新搭平台，另一方面也想闯出一条基层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路子，补齐我们新育新智作战力量人才培养缺资源缺能力的短板，把职业战斗力生存的卡脖子问题一个个破解，助力战斗力提质增效。
1: 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肖华介绍说，为了鼓励基层官兵放开手脚创新创造，支队不仅配齐了 3D 打印机、专业设计电脑、电路测试仪器等专业设备，统筹经费、专家、场地全方位保障，还专门建立了创新容错机制，明确提出只要是服务战斗力的探索，失败了不批评不追责。
3: 我们要消除官兵的思想顾虑，让大家敢闯敢试，极致攻关。现在训练中遇到的难点，保障中遇到的堵点，马上就有人研究。

0: 和破解的办法，人人争当，创新主角的局面正在形成。
1: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记者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机关楼看到，在一面金点子公示栏的电子屏上，清晰地滚动着官兵提出的一个个创新想法，每个金点子的后面还都标着进度和困难。在这个支队，官兵们创新创造的智慧和火花都能够第一时间被展示、被关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段文光感慨地说，从最初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到如今拥有十多名骨干，涵盖 CAD 制图、3D 打印、编程、无人机操纵等多个专业的创新团队，敢闯敢试创新创造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创客队伍，正在用一个个可喜的创新成果，为基层战斗力提升注入着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2: 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把大家的首创精神发挥出来，形成人人承上创新、人人渴望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好氛围，让更多的草根创客成长起来，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官兵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1: 五四青年节前夕，驻守在喀拉库伦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青年官兵代表赴康熙瓦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团队活动。在纪念碑前，官兵们高举右拳，重温军人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继承先烈遗志，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决心。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4: 站在先辈们战斗过的地方，我深深感到，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唯有将这份缅怀化作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才能告慰先烈。
1: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青年官兵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官兵们瞻仰红色遗址，重温抗战历史，在胜利纪念碑前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强军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再立新功。海军邓氏超舰举办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活动以明史成志、强国强军为主题，特别邀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优秀学生代表登舰参观交流，以青春对话青春、初心映照初心的形式，开展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教育温度、实践力度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堂，切实筑牢青年学子热爱国防、矢志奋斗的理想信念。海军邓氏超舰刘明宇：
5: 邓氏超舰不只是一条训练舰，它承载着甲午以来向海图强的民族记忆，也见证着中国海军一步步走向深蓝。站在这条舰上谈国防，历史本来就是最好的教材。
1: 传承五四星火，书写青春华章。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武警河南总队、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等单位组织团员举行主题宣誓仪式，开展我的青春在军营分享会，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官兵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武警江西总队某部组织官兵来到方志敏烈士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走进北京大学红楼，开展实地见学，沉浸式感悟五四精神。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青年官兵走进驻地共青团旧址参观见学，引导官兵从身边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在感悟初心使命中凝聚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高鲁：
6: 看到先辈们的奋斗足迹，我内心十分感动，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练兵动力，坚守岗位，锤炼本领，不辜负先辈与时代的期望。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

0: 不将关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随葫芦岛舰编队开展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请听报道。
1: 在为期四天的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中，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严格按照葫芦岛舰编队指挥员的指令，在教员与舰艇骨干的带教下，战风斗浪、高标准严要求，圆满完成了所有海上实习科目。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胡比正：
2: 此次海上实习，教员舰员共同施教组训，我们能够全面参与到舰艇的日常工作、组织部署和战斗操演中，促进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践能力。
1: 葫芦岛舰编队张家瑞介绍说，这次训练编队紧贴实战，设置演训科目，学员们按照岗位分工，全流程嵌入枪炮、雷声、通信等一线站位，完成了导弹攻击、对潜防御、观察瞭望、应急处置等实操训练，进一步锤炼了战斗作风，为即将走向基层一线站位打下基础。
3: 编队同步组织战术机动、特勤处置、舰艇机协同配合等实战化演练，全程从严从难摔打队伍。面对海上多变环境，学员们克服考验，坚守站位，严谨细致完成各项操作，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了战斗作风，提升了履职本领。
1: 通讯记者徐军帅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
4: 记者陈彦成报道。近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结合担负战备任务特点，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围绕编队飞行、空战对抗、浮想突防、模拟打击等内容进行强化训练，锤炼提升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持续保障、应急反应等实战能力。
0: 记者戴鹏飞、赵岩报道。五一假期，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调骨科、中医康复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驻地官兵和市民开展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医护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心率，并针对心脑血管病、关节劳损等疾病，为群众科普健康知识，给出了个性化诊疗和养护建议，受到广泛好评。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援将包括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次的海陆基飞机、多域无人平台以及15000名现役军人。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伊朗哈塔姆安迪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力量的协调下进行。他强调，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对任何敌方威胁和侵略，无论规模和地点如何，都会给予极其严厉且令其后悔的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并强有力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同时，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行动。最后，他指出，美国试图破坏当前局势的侵略行为，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并危及该区域船只的安全。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希·阿齐兹5月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斯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他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是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领土进行军事干预和侵犯的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应当明白，对伊朗人民使用威胁与强权毫无效果，重蹈覆辙只会让其在地区和

0: 国际社会中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更加难以自拔。
1: 综合记者崔茹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双方讨论的地区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持续外交努力。阿拉格奇赞赏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真诚的调解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建设性接触，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实现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在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
0: 总台记者阮嘉文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默茨还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人们又突然发现取胜的密码和对抗的秘籍似乎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以廉价导弹和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4: 陈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5: 那么美国媒体近日的一份报告引发了军迷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呢揭示了伊朗是如何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空中优势的。比如说在对抗 F-35 战斗机或者其他作战飞机时呢，伊朗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也就是不是直接去追击价值上亿美元的战机，而是使用低成本无人机去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比如说美军驻中东的一些基地，像巴林啊、卡塔尔，像这些基地内的加油机啊、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邵老师您如何看伊朗的这种应对之策呢？
4: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要打这个重要的节点目标，所以这个反映出就是在体系作战的时代，那对抗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平台之间的这个对抗。而且呢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 被击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 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你比如伊朗也有一些高端的防空系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都给打掉了，反而这种防空手段其实都比较原始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说那种防空巡飞弹，包括这种近程式防空导弹，它都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那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
5: 对这种隐身战机。
4: 对，因为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对不对？
5: 对。
4: 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可能还不行啊，恰好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可以，
5: 像一个榫卯结构一样，
4: 对，完美的契合了。
5: 是的。你像这种研发成本低、生产量又很大的这些无人机，伊朗有哪几款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呢？
4: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如果直接翻译叫什么沙赫德无人机，然后我们的网友也把它叫做小摩托哈，就因为呜呜那个声音特别大，就这个确实是太管用了，因为它很便宜，大概说也就是2-3万美元，无人机就是要便宜，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你战机你能一下子飞出上千架战机吗？撑死100架就已经是顶破天了，但无人机呢，那乌克兰一个晚上

0: 罗斯也曾经一个晚上向乌克兰发射过800架无人机。
1: 嗯，那在美以伊战事之前呢，其实俄乌冲突也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的宠儿。那有分析认为说，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来逆袭。那您怎么看？
0: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包括说跟俄罗斯打的好像也是有来有往，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双方都大量的用无人机，说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但是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高了，对，因为它量太大了，
1: 是
0: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百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2: 现在有消息说，乌克兰此前已经启动了无人机的出口业务，
1: 是，
2: 就它自己不光自己生产自己用，还要往外销。像美国、日本啊，还有一些海湾国家都表现出了合作的兴趣或者意向。那么乌克兰是处于冲突中的，而且是疲于作战，那么它到底是哪来的精力，或者凭什么样的本事来研制出你说这么多型号、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无人机呢？
0: 乌克兰其实战前它的无人机产业是不行的，但是呢战争的需求倒逼啊这种创新，因为它门槛很低嘛，所以你看就是乌克兰就一下子就涌现出很多的无人机企业，以至于到现在它的产能过剩了我就卖出去，一个是可以换钱，另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交换，通过这种合作可以换取它所需要的东西，你比如说阿联酋啊、卡塔尔、沙特跟它签署了10年的这个防务合作，然后日本也要跟它联合去研发生产无人机，这不就可以得到资金吗？而且通过合作跟这些国家相当于就交上了朋友，拉近了关系。总之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就成为乌克兰的强项了。它的无人机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完全是实战的导向，
2: 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这也是这种或这类无人机的一个卖点了，相当于
0: 对，
2: 这是一个可以用作军事用途，也是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啊。那么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呢，其实不仅有我们刚才重点谈的无人机，还有地面机器人。乌克兰国防部说，自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经达到了大约32500次。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它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经典的实战应用呢？
0: 其实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它有5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能力，大概可以承重个不超过300公斤吧。就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查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组合攻占了一个俄军的阵地，然后把那些人给作为俘虏就押送回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说他们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就是当然可能这个不如做后勤那么更适合。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地面车辆来进行。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都很便宜，也都属于低成本
2: 低成本。
0: 对，
2: 我看到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正在成为美国多家机器人公司测试机器人的主要试验场之一。所以说美国正在测试什么样的机器人，或您判断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是地面无人车更适合现代战场呢？
0: 就他们测试这个无人车辆主要还是训练那个人工智能的部分。乌克兰现在有真实的战场，

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佳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明，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精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已，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一定要有这样的努力，包括你这个好学生的力量，对吧？好学生气质。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0: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

0: 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2: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3: 目前我们已经对24000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6: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5: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7: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5: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孙河报道。
8: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

0: 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不仅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3: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2: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4: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的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0: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5: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边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6: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7: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8: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9: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0: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9: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9: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诗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3: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9: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4: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跨国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一起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2: 接下来访问一组国内简讯。
8: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2: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8: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3: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翻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

0: 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0: 采样稳停就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朵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0: 的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观景美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陈浩龙、葛兆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

0: 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
0: 做

0: 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5月5日，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2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0到19度，小长山，气温10到19度，广陆，气温11到20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10到19度，海洋，气温11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5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你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

0: 口港航班6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波洛摩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5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波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

呈现，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海上蝶》。这首歌呢，是游戏《阴阳师》百人牌的主题曲，2020年12月7号发布。周深演唱的这首《海上蝶》，曲风婉转悠然，于清风淡雅中，让人感受到游戏人物的情感。整首歌多次出现短句，配上唯美的旋律，勾勒出为了爱和为了自由的纠缠与不羁。这首歌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歌，从歌词“乘着海浪潮汐赴梦境再相遇”，怀着浓浓爱意念缱绻的诗句，如果摇曳舞姿能幻化成蝴蝶羽翼，夜色千灯陪我，孱弱也向天空飞去。从这样的歌词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整首歌的那种婉转轻盈，沁人心脾。

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海天一色，如诗如画，花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

的海岛上需要进城，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就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走进长海，倾听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机段。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民航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2个停机位，只有1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在这儿却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班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1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类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在长海县乘坐飞机也是和其他机场有区别的，这里几乎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航班，旅客到达机场安检登机就可以了，而且乘机的座位有时是自己可以随便挑选的。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真的有时仅有1名乘客，享受包机的感觉。

海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交通全靠海上运输。目前长海全线虽有连接金石滩港、杏树屯港和皮口港的30余条航线，但早时因海上交通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且作为陆岛交通主要出口的各港口长期受潮汐制约，致使海岛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有效解决制约海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长海线在不断改善海上交通条件的同时，发挥长海线航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航空运输业。目前长海机场除了日常的旅客运输外，还配合空军学校进行训练，以及危重病人运送和海上应急救援，每年500余架次的起降航班，5000余人次旅客吞吐量，为推动海岛航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很时尚。对于这样一座四面临海、被誉为国际生态岛的县城，你不想过来居住体验一下吗？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捷的空中航线，40年弹指一挥间，长海的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长海线正致力于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加速前进，奋力推进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

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女

胃部给擦泡。大冬天的本来挺冷，冻手冻脚，但擦完一门泡就能累出一身汗。女炮班训练演习20多天，后来被寒流隔在獐子岛。他们都穿着迷彩胶鞋，脚冻得像刀割，没有像样的棉衣。石明芬穿的白色羽绒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在獐子岛打电话很不方便，手机还没有普及，只有很少的人有手提电话。有人借军用电话往海洋岛的家里打，听到孩子哭声心都碎了。石明芬不好意思借用人家电话，但对家里的牵挂一点不比别人少。那些天他犯了胆病，疼得走路都要有人搀扶。从海洋岛出发时他带了药，到獐子岛后药用完了，又到医院去买。寒冷胆疼，石明芬饱受折磨。训练最苦的时候，有一天连队的人通知石明芬说有一个电话找他。石明芬当时愣住了，谁会往部队打电话找他？接了电话才知道是他们女炮班原来的教员敖增强，当时已经调到守备区不当他们教员了。但知道他们到獐子岛参加演习，就打电话问问情况。听到敖增强的声音，石明芬心里一下子敞亮了。敖增强鼓励他们安心训练，争取拿到好成绩。接完电话，石明芬欢喜地回到住处，大家都很惊奇，怎么接了一个电话就这样兴奋，纷纷问是谁来的电话。石明芬说：“你们猜。”都摇头。

直到是敖增强来的电话，都嗷的一声高兴地说，老教员还没忘了咱呢。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女炮班全体返回海洋岛休整几天，再去獐子岛就是正式参加演习了。要出发了，所有人的丈夫都不让去，都火刺冷的说，凭什么把老婆送到那里遭罪。六个女民兵处于两难境地，不去不可能，去又过不了丈夫这一关。这时候女民兵们的婆婆说话了，说他们都练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半道扔了。儿媳离开，婆婆受罪，女民兵们对婆婆的感激无以言表，丈夫们也只好勉强同意。乡武装部又和獐子岛联系，看能不能改善一下女炮班的居住条件。池明芬他们再去獐子岛时，当地给安排了一间小房，放了三张床，中间生炉子。房间小的除了床和炉子，人走对面还得偏着肩膀。六个人睡三张床，炉子升起来有热乎气，起夜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走远路了，感觉舒服了些。石明芬眼睛不好，见强光就疼得受不了，是那次夜间演习打炮时被炮火烧着了。獐子岛武装部长用手电指挥，晚上看不见具体位置，下达口令不及时就要延迟火炮发射。演习到了关键环节，陈明芬急眼了，站的指挥位置离炮口太近，大炮一响，从炮口向两旁散发的滚烫火焰扑来，陈明芬被顶了一个跟头，像被卷在火海里，心想这下子完了。部队一个排长跑来急问怎么了，石明芬头发脸部全烧了，眼睛也烧坏了，从此落下了眼病。平时的炮兵训练在马蹄沟某连队离家近，上级首长要来检查训练情况，我要实弹射击了，就要用车把大炮拖到388高地，离家很远。女炮班们有时坐车到炮阵地，也有时徒步爬山，海拔300多米高的枯娘顶，他们要跑步上去，一天好几趟，嗖嗖快。刚组建本代炮班时，石明芬以为主要是训练，没有打85炮实弹的心理准备。他以前参加在南阳举行的军事演习打过暗炮，也会下达暗炮的发射口令，但这么多年没练早忘了。况且85炮和暗炮口令不同，实弹射击时要用的那套口令训练时没练过，他也没听说过，短时间背不下来。人家炮兵有院校毕业的，专门学过，他一个念了9年书的渔家妇女，没有践行过炮兵理论，死记硬背那整套非常陌生的口令很困难，就和参谋长说了。行，参谋长说，你就按训练时的正常口令下达。

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长山岛。

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二集。上回书说到，龙王的六女儿随父出海巡游的时候，听到了穷小子姚山的歌声，就一心想嫁给姚山。大姐看出小妹铁的心，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个姊妹给爹办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只给你三年服期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六姐一听哭了，可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只好说，三年后我帮姚山还完债，一定回来，绝不连累姐姐们。就这样，姐姐们帮着小妹盗走龙宫的莲花灯，送她到了人间。再说姚山，这天傍晚出海回来，刚推开家门，就从海边走来一个讨饭的姑娘，她央求姚山救个命。姚山问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姑娘说自己是逃荒来到岛上，名叫张六姐。姚山为人心软，看天色已经擦黑，怕姑娘黑天下火的讨饭担惊受怕，就让她进来屋。张六姐也大方，姚山端出米，她就挽起袖子淘米，姚山抱回柴，她就坐在灶下烧火。姚山家里仅有一把米，饭做熟了，张六姐盛上一碗冒尖儿，端给了姚山。姚山拨一半给他，他说什么也不接。到锅边踩下锅底巴，用水一冲，吃了。吃完饭，姚山端起线筐，又要出夜巢。临走时告诉张六姐，晚上就睡在炕上。

长要是走，把门扣上就行。张六姐点点头，又关心地问：姚山哥，你上哪儿下线？姚山说：傍晚云遮日，不能走远了，摸着海边下几线，碰碰运气吧。张六姐告诉他：南阳鱼嘴礁有鱼，到那儿下线，十钩九不空。姚山笑他不懂海性，说那儿可不能乱闯。余家还给鹰嘴礁编了个鱼歌，说着就随口唱了起来：鹰嘴礁插乱刀，鬼见愁人绕道，无风流翻花，有风船上礁，宁愿一朝空手归，莫让老鹰小命刁。张六姐听完姚山的鱼歌，还是一个劲儿地劝她说：你去下岸先试试，不行再到别处。

0: 水土一方人。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营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障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2: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真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形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纪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2: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石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单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钢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道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蚯蚓。海蚯蚓属环节动物门多毛纲，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底栖无脊椎海洋生物。它的身体呈圆柱形，壁薄柔软，前端粗后端细，身体的形状好似陆地上的蚯蚓，体长一般在15厘米到25厘米之间，全身暗绿色，并且有棕褐色横纹，喜欢栖息于淡水流入的沿海滩涂、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泥沙中。海蚯蚓是鱼、虾、蟹、人工育苗和养殖的优质活体天然饵料，也是极好的钓饵。在潮间带退潮后，往往在石板下或礁石缝隙能捕捉到，而扇贝分笼筛选苗种时，在扇贝群体中容易找到海蚯蚓。另外，在采挖花蛤时，由于泥沙混杂，往往有不少海蚯蚓混杂其中，再是海水落潮后，往往有礁石露出水面，礁石上长满了海蛎子，这些海蛎子中寄生着很多海蚯蚓，且多是那种泥蚯蚓，钓鱼人称它是万能钓。

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有一种与海蚯蚓一样生活在海洋里，而不同的是它还可以在岸边堤坝上流窜的海洋生物，海岛人家叫它为海货狼。其实它的学名叫海蟑螂，是一种常见的岸栖甲壳类，它是水陆两栖类物种，但它很少在海中活动，但遭遇危险会逃入海中。海蟑螂反应灵敏，爬行十分迅速，它的七对步足每秒能跑16步。它长有一双复眼，因体型好似蟑螂而得名。它的头上有一对大眼，一对触须和嘴，在水中或陆地靠着保持湿湿的尾部腹面薄膜进行呼吸。海蟑螂是生活在高潮带的生物，冬天常躲在岩石缝里，喜欢生长在肮脏的地方。由于海蟑螂的主食为海藻类，所以沿海居民并不将其与肮脏做连结，也常常将海蟑螂作为幼饵使用。与海蟑螂相似，也是爬行迅速的海洋物种，要算斗蟹了。它是生活在浅海的一类小型螃蟹，大小只有1到2厘米，称得上是螃蟹中的侏儒了。海岛人也叫它是蟹溜子，它一般喜欢躲在浅海区的石缝中或者石头下，在海岛上随便翻开一块礁石，都能看到几只落荒而逃的蟹溜子。蟹溜子的外形跟螃蟹几乎一样，生活方式都是在潮间带的海湾、礁石下，可有的则常与水母、海葵、贝类和麂皮动物共栖或寄生，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像寄生在养殖的贝类笼中的蟹溜子，常损害贝类的鳃、消化腺等，使贝类消瘦，影响产量和贝的质量。所以说，蟹溜子又是贝类的人工养殖的敌害。蟹溜子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大的也不过是一个硬币大。海岛人几乎不吃它，但是把这种蟹溜子碾碎，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发酵，制成的酱品，可是海鲜酱品中的上乘调味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

之中。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俊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袁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让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他与你一样，也是因为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评论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